0: 这么晚了，有事吗？我刚刚联系完黄峥，他计划和日本人说自己在郊外藏了一部分地图，让我们做一个假盒子，在里面放上地图和炸弹。只要这个东西到了他手上，就可以消灭大内。嗯，
1: 好啊。怎么做行吗？
0: 我想了一下，大内现在被保护着，想干掉他，这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1: 好吧，我马上安排阿福去准备。
0: 那我赶紧回去，时间久了，我怕被别人怀疑。
1: 好。

0: 我的人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还在这发呆呢？当地院长，我脑子里地图都已经画完了，
1: 地图剩余部分的存稿，我存在了上海郊区，我得去拿一趟。就剩下两天时间了，你还想耍我？我告诉你，黄胜军，如果两天内我们完不成地图，
2: 你我都得死，那没办法，没有这些底稿，我画不下去。
3: 你最好别给我耍小聪明。ビロセンターズにつないでくれ。はい。 大内の老いぼれめ、何を企んでいるんだ。なぜこんな時に。 地図が郊外にあるんだ。すぐに上杉課長を私の部屋に呼んでこい。

0: 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什么事儿？大内一旦死，你能脱得了干系吗？应该没问题吧？他们只是怀疑我，也没什么证据。
1: 冰峰，别太自信了。大内一旦死，你就得受到怀疑和牵连。 不管你暴露不暴露，日本人都会将大内死的事儿向上层有个交代。所以，这个替罪羊就是你。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早做打算为好。
0: 医生说。

0: 这么急着找我过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决定送你跟晶晶暂时离开上海。
0: 不行，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的话，他们那边会怀疑的。这样子，先送晶晶离开，我留下和你在一起。
1: 你不是不知道晶晶那个脾气，如果你不跟她一起走，她肯定不会离开的。
0: 这个时候由不得她的性子了，如果劝说不行，就强行把她送走。
1: 你有这个把握就好，总之晶晶必须离开。
0: 哦，对了，得到可靠的情报消息，宋站长已经投靠汪精卫政府了。
1: 什么？
0: 怪不得一直都联系不上他。
1: 汪伪政府？
0: 嗯，你知道的，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是打着三民主义一心天下为公的国民党了。很多高级将领和官员都已经纷纷投降，宋站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1: 我不管，无论上级放不放弃我们，至少我自己不会放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

0: 印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

0: 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

0: 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3: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您
3: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

0: 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5: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6: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5: 完全正确。
7: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4: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8: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9: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很多高级将领和官员都已经纷纷投降，宋站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1: 我不管，无论上级放不放弃我，至少我自己不会放弃。就算没有宋站长，

有一个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如果到了无路可去的地步，你会选择哪一个？

0: 吴太太，店里从法国又新来了一批新衣裳，侬要过来看看伐？好，根本就老地方，我亲自帮侬送过去。
1: 今天特高克会去郊外取最后一份地图，只要有了这份地图，他们就有可能完成战略图，而战略图一旦完成，将对抗战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上峰命令无论如何也要销毁这张地图。
2: 是，
1: 本次行动由您担全权指挥。
3: 是，卑职定不辱使命，
1: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4: 妈妈，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还非得到这儿来说。
5: 妈妈呀，有正事跟你说。
4: 正事儿？嗯，今儿怎么这么严肃啊？
5: 晶晶啊，嗯，爸爸跟妈妈商量过了，决定想带你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4: 你们想让我离开上海？
5: 嗯，
4: 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啊？是因为日本鬼子来了吗？是因为我会有危险？那如果一有危险我就跑，那我的同学老师们他们能跑哪儿去啊？现在学校的好多老师同学们都在组织抗日活动，我要加入到他们中去，跟他们在一起。我不走。
5: 晶晶，听妈妈讲，中国呢有很多的抗日组织跟抗日队伍，无论你人在哪儿，你依然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啊。
4: 反正我不走。
5: 这事儿由不得你。
4: 妈妈，这里不光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同学们，还有你和老华，我怎么能自己走了呢？
5: 晶晶，
4: 我还有事儿。

0: 奪い返してきて。
1: はい。
2: 为什么这么做？
3: 为了不让图纸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2: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会跟军统的行动队员在一起？之前江边袭击老雷的人，也是你安排的。

0: 你把盒子留下。师父要帮日本人。
1: 盒子里面有炸弹，如果你贸然打开的话，你也会死。什么意思？你拿走盒子，我们就没办法炸死大内，大内不死，地图就不会被销毁。

0: 小心。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师父，对不起，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是俊童。
1: 没关系，你是什么身份不重要，别说话了，我带你走。
2: 师父，一定要杀了大内。
1: 我答应你，一定杀了大内。我送你去医院。
2: 师父，下辈子还要。

0: 这个锦护穿尘什么意思？是不是对盒子产生了怀疑？
1: 锦护穿尘一向多疑，更何况这个盒子是突然冒出来的。不过无所谓，那边已经安排了，明天一早就会将盒子送到岛内城三那，也就是说东西很快就会交给皇城。
0: 那然后呢？
1: 之前皇城跟我说要做个假盒子，还要在里面装上炸弹。我就想他会不会是想和岛内城三同归于尽。
2: 也怪我
1: 之前一直在想怎么刺杀大内，没有留意到皇城平时的状态，现在一想起来总是感觉怪怪的。我一定要阻止这颗炸弹在皇城面前爆炸。

0: 老爸，
1: 老周，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2: 你带我去你们那儿，皇城有危险。
0: 好。
3: 华探长，这么匆忙赶来，是不是书院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2: 对，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我相信皇城有件事情肯定没有跟你们商量过，他准备接到伪装成炸弹的盒子之后，就跟当年长三同归于尽。
3: 我理解韩宇同志的心情，可见他的抉择有多艰难，但这样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我这回来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明天下午3点军部会准时去书院提人，如果你们想冒险刺杀大内救出皇城，这是唯一的机会。
4: 坏探长，你就说我们该怎么配合你。
2: 假冒军部的人在他们之前提出皇城，
0: 这太冒险了。
4: 冒险也得救人啊。
3: 目前真的是没有别的法子，但这样冒险一搏胜算不大呀，如果失败了损失可能更大。
0: 老雷，请示一下谭部长吧。
3: 也好，去给谭部长发电报。
5: 报告。
6: 进来。
5: 唐部长，你看看这个。
6: 老唐，你怎么看？
5: 韩宇同志要舍命毁毒，不能就这样牺牲我们的同志啊。但我认为这个计划还是可行的。
6: 是，你说的对。可是计划一旦实施起来，仅是个行动的同志可就命悬一线了。
5: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6: 韩宇同志既然做出这种艰难的选择，他是不想让组织牺牲更多的人来救他。这样回复，计划可以实施，一旦发生意外全力撤退。
4: 是。
7: ご安心ください。はい。はい。三浦君か、私は大塚だ。大内の戦略図はもうすぐ完成する。軍部の命令だ。明日、署員の警備を強化する。私が部隊を連れていく。しくじるなよ。
8: はい。
4: 参谋长说计划可以实施，但是一旦发生意外必须马上撤离。华探长，武器我们有，但是我们怎么混进去？
2: 可以假冒日军，到时候衣服的问题我来解决。
3: 那太好了，多谢。
2: 还有一个问题，车你们准备怎么办？
3: 好，我们这边倒是有一辆日式的货车，可以连夜喷涂伪装。
2: 那就好。进入书院的时候，你们需要一个会说日语的带头人，否则的话门口很难通过。
3: 这个在根据地的时候，我倒是跟日本战俘学了几天，只怕
2: 你们是什么人？
3: 好，
9: 俺たちは軍部からのものです。
2: 我们需要军部的文件，可否出示给我们看？
9: やろうめ、俺たちも疑うの。
2: 说的还不错，到时候更自信一点，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
3: 哎呀，这本来就不熟嘛，用的也少，当然生疏了。
2: 这样，到时候呢，我会在门口接应你。如果什么特殊。

0: 我们随机应变。
1: 那太好了，那就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分头准备。
2: 好，找个人跟我回去拿衣服吧。
0: 大刘，辛苦你了。
2: 是，
0: 走吧。

もしもし。いえ。よろしい。大塚清と三浦三郎の情報が入り次第、すぐに報告するんだ。

0: 回去继续侦查，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是。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
1: 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地图马上就要绘制完成了，他们现在增兵，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不管他们那些了，我们按原定计划时间去出院。
0: 别担心，有我们在，华探长不会有事的。我相信他能照顾好自己的。特留，传我的命令，通知所有同志，这次行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是。抓紧时间准备吧。好。
2: 兵王，这咋突然多了这么多宪兵队的人？咱现在咋办？来都来了，叫援起火器行。
3: 那有意外呢？意外？占领制高点，无论如何也要把人救出去。行，那我等你信号。
4: 时间到了，
0: 那好，出发！
4: 出发！
1: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哎，华军，有事吗？
1: 听说军部的人要来，我得陪你在外面候着。哦，
0: 还得一会儿呢。
1: 万一早到了，
0: 不会，他们一定会准时到。
1: 是吗？
0: 华军，我看你现在的时间观念，还让我怀疑你是否读过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校啊。
1: 三浦兄，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不像你一直在部队待着，我那点东西早就还给学校了。

0: もしもし。
1: 309684。
0: 指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1: 軍部の人間はもう出たか。
0: まだです。
1: よし、よかった。

0: 站着人。
1: 有枪声。
2: 是啊，听起来在不远的地方，不过所幸还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哦，人を吐き捨て。
3: はい。

0: 小妹，你怎么样？
1: 有狙击手，同志们怎么样？
2: 阵亡三个，没有伤员。
1: 快撤！
0: 可是我们离书院已经很近了，
1: 没机会了。枪声一响，我们就已经错过机会了。快让他们撤！
2: 是，撤！

0: 算すんだ。絶対見逃しはならんぞ。
1: 隊長、我が軍ではない戦闘員の死体が多数あります。
2: 現場は保護、すぐ巡査に伝えろ。
1: はい。
3: 阿俊、我处理的还算周到吧？
4: 三浦兄处理的非常妥当。把这件事情马上向局里汇报一下。
5: 是。
6: 刘成，怎么回事？
7: 我们刚一出门就被敌人伏击了。
6: 走，
7: 老雷受伤了，
6: 快，
7: 你快给看看。
2: 干什么呢？
8: 三浦队长让我给你们送水，
2: 放这儿就行了。
8: 啊。

0: 我立刻派敌工部的同志把老雷接回来。这次行动失败，我们是有责任的。老雷他们肩上担子太重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上海行动队领导层已经出现了断层。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1: 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3: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

0: 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4: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4: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哇，
5: 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4: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4: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5: 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5: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
4: 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5: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 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5: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4: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5: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5: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
2: 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罐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3: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

0: 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1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箱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箱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

0: 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

0: 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

0: 整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9: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10: 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9: 完全正确。
11: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2: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3: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是有责任的。老雷他们肩上担的太重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上海行动队已经倒仓，已经出现断层。
1: 我请求上级批准，让我即刻前往上海。
0: 不行，
1: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把老雷马上接回根据地。他伤势这么严重，已经无法在上海再进行工作了。
2: 兰迪师傅同志身份又不太适合。
1: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请你下命令吧。
2: 好吧，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不要记住，一定要谨慎小心。

0: 老雷情况怎么样？还好是管通伤，血已经止住了。那就好。对了，组织来电报了，谭部长指示我们通过应急渠道将老雷送到后方，敌工部的同志会接应我们，还有另外一名同志回到上海来主持工作。说名字了吗？没有。进。
1: 情况怎么样？
2: 有一个人活下来了，正在教会医院抢救。
0: 知道那人是谁吗？
2: 病人所在的楼层现在已经严禁入内。
0: 在想办法，一定要知道活着的是谁。
2: 是。柳城同志，队长负伤，新的领导还没到达这里，你怎么可以擅自行动？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停止。
0: 我是副队长，
2: 我是党支部成员，我有否决权利。
0: 柳城同志，
2: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
0: 可是你必须以大权为重。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把老雷平安的护送出上海。教会医院那边，我会负责联系的。对不起，兰亭主同志，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你在这儿辛苦了这么多天，也该回去看看了。毕竟华探长那边还没有消息。好。
2: 那你记得按时给他换药。
3: 你放心吧，我叫人送你回去。
2: 好。
4: 进来，车准备好了。天亮前必须赶上码头，赶上去上海的第一班船。
0: 是。

0: 老雷他们怎么样了？
1: 老雷受了重伤，还有几名同志也牺牲了。
0: 我没想到日本人会在烟头布置区接收。
1: 当炸弹爆炸的时候，我真的怕。
0: 皇城提前引爆了炸弹。
1: 听刘成说，还有一个人活着，被送到了教会医院。
0: 皇城还活着？
1: 真的？

0: 我要见你们的人，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简直是胡闹！我要是晚来一步，那就出大事了。
0: 老唐，这我也是心急，这多亏兰亭书同志阻止了，我去看吧。
2: 堂上说的就是你啊，怎么，不欢迎我呀？
1: 欢迎。我这大老远的，楼道里就听见有人嚷嚷，谁这么大嗓门？没想到是你回来了。不过也好，什么东西都好聊了，坐下聊正事吧。
0: 哎呀，你看，不好意思啊，你这一来正赶上我发火。
2: 我刚刚在听刘成的汇报，你也是为了皇城的事来的吧？
1: 对，我上午去巡捕房打探了一下。
3: 皇城就在教会医院那二楼，现在二楼已经全面封锁，但是药物还在不停地往上运送，这说明皇城应该还活着。
2: 那就有希望了，我估计，宪兵队一定要把皇城送出租界的。
4: 大内场三已经死了，他们肯定会保住皇城的性命，来继续为他们复制图纸的。
3: 就是具体时间不知道，
1: 哼，毕竟这是租界范围之内，局里已经给他们下了撤退的时间了。
3: 而且规定了路线，
2: 有这个东西，那就太好了。哦，对了，
1: 美惠子不是一直在有意接近你吗？
4: 对，
1: 那不如将计就计，你就试着让她接近，然后把我的意思透露给她。
2: 那样太危险了。
4: 无所谓，反正美惠子和上山早就开始怀疑我。
1: 在书院的时候，我的房间始终有窃听器。
2: 你没必要把自己放在这么危险的境地。
1: 可是我这位置你们谁也提不了啊。
2: 无所谓，就当是我帮你们了。
5: 美惠子那边我会安排好的。
2: 你跟他要注意说话的口气，最好以关心华明翰的口吻来说这件事情。
5: 我明白的。
6: 那我干点什么呀？
2: 你急什么呀？你去监视教会医院，
6: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花大探长。
1: 我希望我们这次谈话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最后的一次。
2: 先生，小姐，我们这儿海鲜不错，要不要试一试？
0: 不用了，他吃海鲜过敏。
1: 你不是爱吃吗？
3: 可是你不能吃呀。
1: 这样吧，煎蛋、培根，再随便配点什么。
0: 煎蛋、培根，再随便配点什么。
2: 请稍等。
0: 我今天约你来，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0: 我是沈月，但是我爱上了一个别的女人，并且和她结婚生子，所以我只能骗你说我死了。这个答案你满意吗？这件事情从始至终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事已至此。
1: 你还是把我忘记的好，重新开始你新的生活。谢谢，
0: 请慢用。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1: 小姐，你说过你只问一个问题，我也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从今以后，我的事情跟你再没关系，我也再不想和你有任何纠缠。告辞。

0: 같이 마요.
1: 兰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昨天我们家老花一宿没睡着，我看他情绪特别不好，压力特别大，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事情。
2: 都是因为我衣服的死，我现在压力也很大，还不知道上面会怎么处理呢。那死的人多吗？就我衣服一个。
1: 另外一个现在医院抢救，怎么了？啊，没什么，我就怕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们家老花会受到牵连。惠子，如果真有什么事情，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家老花说说情？你要知道，我们家也就靠老花了。
2: 能帮上的，我一定会帮的。那他这两天有没有说些什么呢？啊，
1: 也没什么，他就说打算带我们全家人去香港。
2: 什么时候说的？哎呀，
1: 很早的事情了。
2: 那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2: 要是没有的话，那我先走了。
1: 那你先忙。

0: 什么？他承认自己是沈云了？他居然这么对你，我找他算账去。
1: 哎，你别去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护着他？是不是还嫌自己伤得不够深？

0: 我们都彼此信任着，不管时光如何流转，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我对沈云的信任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他这么做，我知道，我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1: 我想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呀，真是傻，到现在还义无反顾地相信他。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0: 我不会再打扰他的家庭，我也不会再去纠缠他了。只要知道他还活着。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不会再有任何的奢求。只要知道他还活着，这就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恩赐。
1: 你呀，是我见过最傻、最傻、最傻的人了。好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0: もしもし
1: 三浦君、
2: 今晩井戸閣下が秘密裏にファンチョンを運ぶ。我々の検問で待機しろ。
0: はい。

0: 见到美惠了？见过面了，但聊到一半，他就说有急事要走，去找唐老大。
1: 铁臂的部位要给我干净了。
2: 嗨，遵命。
3: 我会在皇城撤退的必经之路上进行班长，以配合你们行动。
1: 走。
4: 看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必须整夜的守候。
1: 我们的队员已经提前进入了教会医院。
0: 为什么要进入医院呢？会不会太危险了？
1: 是我同意的。
0: 我们只能佯攻，制造混乱，扰乱敌人的视线，为营救皇城争取时间。
1: 我是觉得那个狙击手还没有查到这么做会不会太过于冒失。
5: 这次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制高点上都安排了队员把守，这你可以放心啊。
1: 好，既然你们有所准备，我没有意见。
5: 那这样吧，这次行动还是由你来指挥，特别时期特别对待吧。
1: 进来。
5: 队长，租借一侧的日军检查站，突然增加了兵力，
1: 是同一条路。
0: 看来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很大呀。
1: 各自准备吧。

刘副队长，我感觉上面有动静。瞧你那样，战斗还没打响，就怕成这样。哎，不，

0: 通知办，我们的目标主要是院内的流动岗哨，记住十分钟之内必须马上撤离。明白，
1: 走。
2: 小赵，

0: 这里是租界管辖范围，我们收到情报，教会医院附近有突发事件，奉命检查来往所有车辆，请你们配合。 哦，是上山科长。
1: 华探长真是巡捕房的楷模啊，这么晚了还在执勤。
0: 瞧您说的，我这也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您看方不方便让我走个过场？
1: 看吧。

0: 嫂子，
1: 这个已经过去了，
0: 皇上在车上。
2: 好，知道了。这已经出发了，皇上在车上。

0: 我知道，一根乱的，是一会儿的。
1: 日本人马上就到，你们先带着黄成走，我留下来处理剩下的事情。
2: 还是一块撤吧，快走吧。那好，我去迎接一下刘成，你赶紧去抢救黄成。好，
0: 谢谢。
2: 你们两个把程刚走，其他人搬尸体。
0: 枪声怎么还在响？
3: 今天小时候把这损失肯定消不了。
0: 可这枪声不对呀。

0: 中山组长，你怎么来了？怎么说，这也是租界，我当然有权利知道这儿发生了些什么。我想，我应该没有义务向你报告吧。您说的对，那我就如实的向上面汇报了。
1: 组长，哎，
2: 三木队长打电话说，上山科长到现在还没到检查站。 仔细检查医院里每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活口。
3: 明白。
4: 华探长，今天你们租界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向你们有个交代的。告辞了。
2: 去。

0: 留下活口了吗？皇城怎么样了？
1: 跟老雷一起被运送出上海了，刘成的伤也没什么大碍。这个狙击手又出现了，我有很多事情要跟刘成。好，他明天应该会醒来。要马上找到这个狙击手，他对咱们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哦，对了，老汤让我谢谢你。
2: 收到了，其他同志怎么样了？我赶到的时候，只救出了你一个人，就我一个人活着。老唐同志，是我指挥失利，害得小杨还有其他那么多同志白白牺牲，我对不起我们行动队。 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你毙了我都行，给他们偿命。
3: 胡闹！我们这是土匪窝啊，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要是枪毙你，我也得经过组织上批准。你以为你死了就能为那些牺牲的同志？

0: 你们是不是想报仇啊？
1: 要负责任，这个责任也得由我来负。你给我坐下，像个党员的样子，不要让我们那些牺牲同志的血白流，我们要血债血偿。
2: 血债血偿，进来。老唐，刘成伤好点了吗？没什么大碍。老唐，我有些事情想问问刘成。刘成。 把你们那天在教会医院中伏的全过程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3: 我们去医院前，对那里的地形都摸过底，并没发现什么特殊情况。但就在我们进攻的时候，突然冒出了敌人的狙击手，我们攻都攻不出去。
4: 小心！
3: 这在过去的战斗中，我们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
2: 那之后呢？
1: 之后，老唐就把我救出来了。这颗子弹是我在事发当晚教会医院天台发现的。我找人验过，是德国火。这颗子弹上面还有特殊的标记，说明这个杀手相当的自负和自信。在这种环境当中，狙杀了我多名同志，看来我们是遇上对手了。另外，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行动的呢？
2: 会不会跟上次袭击军车的人是一个狙击手？这个人在进攻之前突然出现，而且狙杀多人，不换位置，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枪枪之名，这个人不简单呢。如果这两
1: 次行动都是一个狙击手的话，那我们的整个行动岂不是在人家眼皮底下了吗？
2: 会不会也是冲着瘦神钟来的？老唐。
5: 我建议你们最近不要有任何行动了。
6: 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7: 放心吧。
8: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来我这儿过夜的吗？
9: 这次不行，下次啊。
8: 说话不算数，那下次一定要来啊！下次一定要来啊！

0: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就能活着。只要知道他，我全都告诉你，千万别杀我。你们的站长在上海吗？
1: 在哪儿啊？在德福洋行。
2: 这酒怎么一口也没喝？心里有什么事儿吧？碰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是谁啊？不知道。日本人。肯定是日本人。那我们就更要防范了。是啊，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藏身的地方，更不知道他掌握了咱们多少秘密。 更何况，现在战略突被毁了，大内也死了，皇长被共产党救走了，这帮日本人肯定会对咱们找麻烦的。

0: 站长，都计划好了吗？根据宁丹以前的情报来看，华星社一直都很谨慎，他们将天皇寿辰中的部件一直安藏在098的一间密室里，只怕是咱们出手也不一定能找不到。万一……
1: 你找这些借口是什么意思？
0: 属下的意思是，咱们这次一定要得手，否则的话。

0: 他们一定会将兽神中的部件转移，到那时再想找到的话，那可就难了。
1: 如果他们拒不交出部件，就把他们全部干掉，不能手软。
0: 是。

0: 来，我给你续上。
1: 行动，走。
0: 我操！
2: 你是
0: 一日空师。
1: 都别动。
3: 你们这是干嘛呀？
1: 只想要天皇寿辰中的部件。
2: 什么部件？
1: 你们就别跟我装傻了。宁丹是我们的人，他早就告诉我了，东西就在你们这儿。
3: 你说的什么部件我没见过，宁丹是编瞎话骗你的吧？
1: 别他妈跟我废话，把寿辰中的部件交出来。
4: 兄弟们，兄弟息怒，有话好好说。
1: 老东西，耍什么花招？
4: 来酒吧了就是来喝酒的啊，我拿点酒。兄弟来，咱们一块儿喝点。
1: 少他妈给我装蒜，赶快把寿辰中的部件交出来。
4: 寿辰中？
1: 宁丹早就告诉我寿辰中就在你们这儿，今天不交的话一个都别想活。
5: 将军，
6: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来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1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

0: 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醋凉蛋糕，让喜欢吃驼奶醋凉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

0: 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1: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1: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

0: 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细细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

0: 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65664006096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8: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9: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8: 完全正确。
10: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1: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2: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

0: 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赶快把寿辰钟的部件交出来。
1: 寿辰钟？
0: 宁丹早就告诉我，寿辰钟就在你们这儿。今天不交的话，一个都别想活。
2: 哦，兄弟是心痛的。
0: 算一时效，快点！
2: 马上，马上。冷静。冷静。行。

0: 哎，冰峰，布件被军统的人拿走了，我们想动手，然后财神也不认。
1: 财神呢？
2: 财神在地下室，先去救他。

0: 沈组长，我们被咬住了，怎么办？过会儿停车后，你负责引开冰封，我负责把兽阵中的部件交给站长。
1: 是。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可惜只有三枚，加上咱们手里的那枚，就已经四枚了。剩下那三枚，可就没那么容易到手了。是啊，
1: 最主要不清楚另外那三枚到底在哪儿。
0: 估计日本人那儿至少有两枚，应该是。
1: 如果日本人那里有两枚，那最后那枚到底在哪儿呢？
0: 我估计不是在华清社手中，就是在共产党手里。
1: 你们得到部件以后，他们有没有追赶？
0: 有啊！要不是我的脑子快，早就被他们给追上了。
1: 那就错不了了，
0: 肯定错不了。
1: 去打探一下中共方面的消息。 另外，派人继续盯着华清社。
0: 是。

0: 怎么样？
1: 没追上。
2: 无所谓，反正东西咱们有的是吧？
3: 什么意思啊？
2: 是不是？
0: 就你聪明。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就追出去了。
0: 为了那么几个假的东西，值得吗？
1: 假的呀，才忍，你真厉害。
3: 那你倒说呀，你净坑自己人啊。
0: 他们以为抢的是宝贝，这也不是件坏事。
2: 也多亏了财神把东西掉了包，不然的话咱们家底儿可就让他们带走了。
0: 你那枚也要当心点。
2: 你放心，我比你急。
1: 哎，这批军统的人太无耻了。
0: 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
3: 以军统对咱们的了解，他们如果知道那几件全是假的，咱们后面可不好办啊。
2: 无所谓，想知道这部件是假的，必须得把所有部件都集齐。想集齐，他们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就算出了事儿，我相信财神，哎，还有后手啊。
5: 新的落脚点我正在找，一找到我们就搬过去。

0: 出大事了！
1: 什么事情如此慌张？
0: 门口广场躺了好多尸体呀！
1: 什么？出去看看。
0: 是。

0: 哎，先生，您的面。
1: 好嘞，全在桌上。
0: 好，谢谢先生。

0: 相信之前我们的行动你们也略有耳闻，希望你们能乖乖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将你们手上天皇寿辰钟的部件交出来。
1: 你所说的东西我根本就没听说过。
0: 你不希望这颗子弹从你的后脑壳飞出去？
2: 这么残暴的场面我可不想看见。
3: 特殊閣下，
1: 既然你不愿意把东西交出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0: 特高科突然袭击了军统藏身的大楼，就连他们的站长和行动组长都被抓了。
1: 这军统怎么这么不小心，老窝都让日本人给端了。
0: 眼下上海这个局势啊，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
1: 现在满大街都是特一课和沈公馆的人，出门一定要小心。
0: 老陶，你说这日本人会不会是为了天皇寿辰终啊？
1: 嗯，很有可能。他们即将完成的战略图被常晓峰同志给炸了，大内长三也死了，要想得到战略图也只有靠天皇寿辰终了。
0: 哎，库厨放在我那个物件还在家里，要不要上交到这里来？
1: 先不用，这里进出的人多，再一个我们也经常换地方，目前呢还是放在你家里安全。
0: 好。
2: 老板，军统藏身的德福洋行被特一科给端了，全军覆没，站长和行动组长全都被抓了。
3: 这个特一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啊？
4: 听说来了新的特使。
5: 什么来路？还是秘密，目前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个狠角色，咱们得当心点。
3: 嗯，一定是为了寿辰终而来。
4: 应该是，幸好你早有防备，否则的话，
3: 很多事情如果等到否则就来不及了。军统那边那些部件有下落吗？
2: 还不好说，不知道是否被特一科接走，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送到重庆那方面了。
3: 看来咱们这里不安全了。
4: 是啊，
6: 万一他们顶不住他们的严刑拷打，
4: 那可就……
3: 哎，我让你找到新的地方找到了吗？
4: 地方已经找到了，钱已经谈好了，就是还没收拾好。
3: 赶紧收拾，过段时间我们就搬过去。
4: 好。
3: 另外，你继续秘密的调查军统那些剩余的部件，势必军统那儿还有一枚真的。
4: 明白。
3: 你去吧，注意安全。

0: 徳須賀か。
1: どうかね。
0: これは全て偽物。こちらとは明らかに違います。中の仕掛けも偽物です。
1: 偽物？
0: うん。
2: 什么？你说军统藏身的地方让特一科给端了？
3: 我也是刚听说，最近不知道怎么着，这特一科好像是厉害起来了。
2: 哎，特一那边是派了什么新人吗？
3: 我听说是来个新的特使。
2: 你消息够灵通的呀。
3: 不灵通咱们怎么能逍遥这么久啊？
2: 那就难怪了，照这个新来的人出手看来不简单呢。哎，是不是酒吧也不安全了？
3: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几天就搬家。

0: 怎么样，招不招？小日本，你别想从我嘴里套出一句有用的话，赶紧给老子一颗子弹，我好到阎王那里等着你。别那么急着去死啊，也许这个世界上还有让你牵挂的人。
1: 孙子，你别给我来这套。 我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早就没有牵挂。
0: 嘴真硬。

0: 娘，三，是你吗？
1: 娘，你别过来！三儿，你咋了？娘咋就不能过去呢？
2: 娘，别走了！三儿，娘怎么听着你这声音不对劲呢？你是不是病了？娘过去看你去。
3: 没事儿，三儿，儿子，儿子，说，真的寿辰中部件在哪儿？
4: 特使阁下，只要你不伤害我娘，我什么都说。我们军统原来有一枚部件，昨天从华行社抢了三枚，都在你手里，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调换假的。
3: 看清楚了，哪个是军统原有那枚？右边第二枚是原有的，
4: 那三枚是从华兴社抢来的。对，是吗？
3: 我用我老娘的性命担保，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呀。嗯，我相信你。
4: 这么说，华兴社的人把你们给骗了？是啊，告诉我，华兴社的老巢在哪儿？098，上海军统的名单呢？名单是在程站长那里。沈组长，既然你选择了与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希望你能把成功劝降，让他交出上海军统的名单。事成之后，
5: 不会亏待你。好。オドケ。特使閣下、彼の言うことは信用できますか？ここまで来たんだ。喋る他道はない。
6: はい。では彼の言うゼロ酒場に部下を送ります。
5: いや、あそこは疎開だ。人が多すぎる。私が自分で行く。
6: はい。
5: ファーミンハーに何か動きはあるか？最近は何もありません。たとえあっても発見できんよ。奴の娘を見張っておけ。奴が娘を上海から連れ出さんようにな。あれはあの男の手綱だ。

0: 没事吧？
1: 还好。
0: 这点折磨算不了什么。

0: 咱们一定要对得起党国。
1: 是。
0: 站长，他们向我们要上海行动站的名单，我看他们追得很急，那东西安全吗？
2: 放心吧，我会把它揽在肚子里。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是怕。
2: 你怕什么？
0: 怕。
2: 我要听实话。
3: 站长，站长，
4: 说。
3: 站长，
4: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们把我瞎了眼的老娘弄到了审讯室，我对不起党国。
2: 你个孬种，你都找了什么？
4: 我只是说了，那三个布件是从华兴社手里拿的。
5: 混蛋！
2: 如果日本人得到全部的寿辰中布件，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你个叛徒！

0: 今儿怎么想起看我来了？
1: 当然是想你了。
0: 这话我爱听。
2: 来，特意给你带了生煎包，赶紧吃了吧。
1: 啊，对。
0: 谢谢老花，还是你最了解我了。
2: 嗯，谢谢不用说了，吃是真的。
0: 我还是和同学一块儿回去吃吧。
2: 你放心吧，给你同学也买了。
1: 啊，对，都帮你备好了。
0: 好，好，好，我吃。
1: 慢点儿，小口点儿，别噎着了啊！来，喝口牛奶。哎，擦擦手。快，赶紧的。哎，慢点儿。

0: 嫂子，路上小心一点。
1: 程爷有交代，那边有船接应。
2: 放心，我们会安全地把他送到重庆的。
3: 一切都拜托你们了。我们家晶晶性子比较倔，别太由着他。
1: 嫂子放心，我们会的。

0: 先生，要喝酒吗？
1: 钱老板，
0: 是，
1: 把寿辰中的部件交给我。
0: 对不起，先生，你说的话我没太听懂。
1: 给我。
0: 对不起，先生，我确实没听懂。

0: 确实是华境界。嗯，特使阁下果然神机妙算呐。是否现在行动？人太多，而且只是在租界里边，事情闹大了，会影响特使阁下的计划。告诉兄弟们，跟着上船，等船离开码头以后，秘密行动。是。
1: 查的怎么样了？现场找到一把枪，德国人造的，产量很大，很多人都在用。又是军统的人。虽然说部分军统的特工都接受过德式的训练，但这次的手法不像。军统只是要抢寿辰中的部件，犯不着来刺杀财神节外生枝。所以说这件事情另有其人。
2: 日本人。
1: 没错。 和之前刺杀老雷他们的人手法很相似，一定把他们干掉。
2: 轻点儿，
1: 酒吧是待不下去了。等财神稍微好一点，咱们就换个地方。小白，跟我去查些事情。阿福，你在这儿看着财神。
3: 好。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

0: 口，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的放心，
0: 吃的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4: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4: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4: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4: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4: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4: Omega 3，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4: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4: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4: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4: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 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4: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

0: 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吧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哎，
4: 开罐就能吃，
5: 没错，
4: 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
5: 哎，
4: 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您
4: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

0: 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医疗保障法或表决通过，明年1月1日起施行。房产销售、个人房贷迎来大调整，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逐步推行，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延至40年。暑运即将迎来收官，机场迎来客流高峰，多款低价机票上线。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9: 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等内容。制定医疗保障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部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同时，基本医疗保险为参保人员提供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进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保障有关的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满足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医疗保障基金应当

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和会计制度，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匿、转移、侵占、挪用。同时，对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并明确负有责任的人员为医师的，还应当依照相关法律予以处罚。此外，医疗保障法设有医疗保

0: 城乡全覆盖。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0: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由各地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对定金进行监管。通知规定，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主体结构封顶后才能对外销售。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通知针对商品住房交易中容易出现的风险隐患，强化了对购房人权益的保护。一是针对交易资金安全问题，明确购房资金和定金等统一纳入监管，确保资金安全。二是针对项目延期交付、货不对版问题，推行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实现所建即所得。三是针对购房人办证难、办证慢的问题，推行交房即交证。此外，通知在政策规定上不搞一刀切，以是否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划分新老项目，实行老项目老办法、新项目新办法。对于老项目可以选择继续预售，也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对于新项目，在制度设计上实行预售和现房销售两种制度并行，有效保障销售制度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于个人贷款方面主要有四点变化。
0: 一是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二是明确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对实行现房销售的受托支付至项目公司在主办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对实行预售的受托支付至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三是延长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合理提升贷款人的贷款能力。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合理确定。四是给予银行债务重组更大自主权，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
1: 近期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备受市场关注，热度居高不下，而这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又传来新进展，正式落地天津，在京津冀完成关键布局。
0: 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宇树科技将在京推进产品与业务实体化落地，重点面向港口、石油石化、生产制造等场景开展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打造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场景适配、人才培育、维修维保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创新平台，紧密对接。

0: 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目前天津经开区已集聚深芝兰、阿童木、朗玉、望远等一批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具身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近130亿元。宇树科技的入驻将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加速关键零部件、操作系统、数据集等环节的本地化配套。
1: 天津市首批消费名品名单正式发布，入选名单的企业将有资格优先推送中国消费名品申报。
0: 消费名品评选活动由国家工信系统每年举办一次，分为国家级和省市级，主要是为了评选出优质企业品牌，更好地打造标杆示范产品，带动消费。新发布的天津市首批消费名品名单共有包括祥和饽饽、桂发祥、海河乳品等20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由市工信局组织专家从全市食品、纺织、轻工、生物医药等行业的规上工业企业中评选出来，在市场竞争力、产品创新力、品牌和文化赋能情况等方面表现突出。
2: 联合很多大专院校，积极地去研究消费的这种新趋势，一周一支新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味蕾的需求呢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入选本市的消费名品名单后，这些企业将有资格被优先推送到中国消费名品申报当中。同时，市工信局也将举办供需对接会，帮助这些企业对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3: 为了企业从原料这个供应上，然后从物流的高质量的配送上啊，帮助企业去降本增效，助力我们现代轻纺啊，还有生物医药的消费名品更好的发展。
1: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周末2天，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南方多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
0: 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2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遭遇暴雨侵袭。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影响不可小觑。公众需保持警惕之心，持续做好安全防护。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2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2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上下，但最低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地区会陆续降至20度以下。尤其是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降至10度左右。

0: 昼夜温差较大，一早一晚凉意显著。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周邓纪念馆西花厅开展。
2: 本次展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举办，共展出文物、历史照片、文献资料60余件，展品涵盖实物文物、历史档案、影像图片三大类别。展品全部出自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藏，重点选取了能够反映周恩来、邓颖超长征历程的一手史料。展览通过战略转移、伟大胜利、回望征途、精神传承四个部分，聚焦长征岁月二人的革命足迹，展现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这是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藏书《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由长征时期周恩来警卫魏国禄撰写，以亲历者的视角回忆了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周恩来如何坚守使命、勇挑重担、关心战士，体现了周恩来崇高的革命风范。这张照片记录了1935年10月19号周恩来、邓颖超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一张珍贵合影。一路的艰苦条件让二人身体消瘦，但两人的眼神非常坚毅，目光如炬。
3: 我们通过举办这个展览，回望两位伟人在长征途中的革命足迹，以此呢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感悟伟人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能够坚定理想信念，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之路。
2: 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至今年11月。
1: 目前全市夏玉米普遍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部门抢抓农时，科学化追肥。
4: 眼下，西青区新口镇当城村540多亩连片夏玉米进入抽雄开花的大喇叭口期，这个时期是玉米生长的关键阶段，决定授粉质量、结实率和籽粒饱满度。现在植株养分消耗快，肥水需求旺盛，科学精准的水肥管理是稳产增产的关键。今年天津夏季雨水偏大，雨水淋溶造成前期底肥流失，土壤里有效养分下降。为此，农业技术部门优化管护方案，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措施，少量多次施肥，弥补雨水造成的养分损失。
5: 所以咱们在后期追肥要比往年要多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队，对全市10个涉农区进行实时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统计数据表明，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健全。
0: 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卫生技术人员1,345.5万人，比上年增加43.5万人，增长3.3%。公报指出，医疗服务提供量和效率同步提升。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入院人次29,910.7万，比上年减少1,281.3万人次。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78%。公报表明，次均医疗费用控制有成效。2025年，医院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1.0%，按可比价格下降1.0%；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0.9%，按可比价格下降0.9%。
1: 天津医科大学今年新开设的临床医学金显宅特色班，迎来了首批大一新生。
4: 这两天，天津医科大学2026级新生开始报到，临床医学金显宅特色班也迎来了第一批10名本科生。这也是继朱县一班之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个以著名医学专家命名的拔尖人才培养特色班。 金显斋教授在天津建立了国内首个肿瘤科，后来发展为天津市肿瘤医院。这个特色班也依托肿瘤医院平台，配备名家导师团队，实行全程指导。

0: 毕业后将定向从事肿瘤领域临床诊疗及科研工作。报到之后的第一天，老师就带着学生们来到校史馆参观，讲解金显宅在校教书时的故事。人群中的李天一格外感动，念小学时他的姥爷和爷爷相继因癌症去世，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得知癌症是医学里最难攻克的不治之症之一，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肿瘤医生。趁着午休时间，天一也跟着同学们一起到五大道参观金显宅、卞万年、方先知等多位近代医学专家居住过的地方，感受天津近代医学发展的历史印记。
1: 我是得知这个金显宅班开办的时候，然后我就上网特意查了这位专家的事迹，我对他也是非常的崇敬，我就决定一定要来他的旧居看一看。来到旧居呢，我也觉得自己离他更近了一步，也希望能够走近他，学习他。
0: 目前，天津医科大学16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新生已经完成入校报到。开学初，学校也会分批组织新生参观天津医学博物馆、朱宪仪纪念馆、校史馆、生命意义展厅等。
2: 暑运进入收官阶段，旅游返程叠加学生返校，天津滨海机场迎来客流高峰，部分航司推出优惠票价、免费行李额度等多项出行权益。
3: 暑运临近尾声，中小学生陆续返程，大学生集中返校报到。月底之前，天津滨海机场日均旅客量将维持在60000人次上下，出港旅客占比接近60%。国内燃油附加费保持低位，短途航线合计税费90元，长途航线合计税费120元。相较暑运前期，出行成本仍较为划算。针对天津学子出行较为集中的华东、华中等国内西北方向，以及欧洲留学相关航线，机场联动各航空公司推出优惠票价、免费行李额度等多项出行权益，便利学生群体返校出行。
4: 比方说，天津到上海最低420块钱就可以买到，到杭州呢最低400块钱，到太原的话最低甚至到240块钱，到乌鲁木齐，950块钱就能买到机票。这些机票的折合力度在2折左右。8月底是留学生集中返校的高峰时段。
3: 根据航空公司售票系统统计，这两天天津飞往厦门、泉州、福州等福建地区的预订量走高，旅客当中既有赴闽高校报到的返校学子，也有不少错峰出游的旅客，两股客流叠加，让福建方向航线热度攀升。目前从天津飞往福建方向的航班已经加密到了每天至少16班，覆盖了早中晚全航段，往返机票价格也比较香。
5: 厦门那边的话，往返在1200到1500块钱左右，然后在福州和泉州的话，往返在1200元左右。然后在中秋的时候，会有一个价格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涨幅。
2: 暑假接近尾声，可不少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中，这让很多家长朋友啊有些担心，收好这份攻略，帮孩子度过开学焦虑。
6: 早点可能就变成了中午饭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让孩子把他的作息时间吧调整过来。
7: 他会有一点就是担心，就开学以后哈，他没有这种自由的时间了，孩子自己也会有一点焦虑。
3: 相信很多家长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为此市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也做出了提示，家长可以从作息、心理等方面着手，帮孩子健康从容迎接新学期。在作息方面，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如果假期里睡得晚，不要等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否则孩子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改变入睡时间。
8: 给家长们一个小的方法吧，叫15分钟这个递减法。比如今天我要求他11点睡，那明天呢，我就让他提前15分钟，也就是到10点45睡觉。
3: 据市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统计，不少孩子在假期里因摄入过多零食和饮料开始发胖。专家建议，家长可采取3减3加的原则，及时帮助孩子调整饮食结构。
8: 减的就是我们的冷饮、我们的油炸食品和甜食，加的就是我们的粗粮、新鲜的果蔬和一些个清淡的汤水，还有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让孩子再

0: 吃东西了。如果他饿呢，可以补充一些牛奶。
1: 此外，暑假里天气炎热，很多孩子窝在家里，很少外出，运动量上不来，不仅体重增加，在体力上也难以适应开学后的节奏。建议在开学前引导孩子逐步增加运动量，每天保证至少60分钟的运动，可以从走路、爬楼等非剧烈运动开始。对于假期里缺乏运动的孩子，还需要进行肌肉功能方面的恢复锻炼，因为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核心肌群的锻炼对于保持端正的体态、预防脊柱侧弯等都有作用。这些训练并不难，身边有个小小的弹力带就可以做。
2: 我们尽量多做一些阻抗类的训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你保证这个弹力带是有拉力的。
3: 关注今城最新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小雨，个别点中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10.4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周河湾600户。预计今天下午我市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升，午间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夜间天空转晴，但后半夜会有轻雾生成，市区最低气温为22度，北部的蓟州最低气温是在1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月30日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1度之间，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3: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8: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有轻雾，27到22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有轻雾，26到21度。天津蓟州多云转晴有轻雾，27到18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有轻雾，27到20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有轻雾，27到19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有轻雾，27到20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有轻雾，26到19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有轻雾，26到20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有轻雾，26到20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有轻雾，26到20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有轻雾，26到21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6到21度。
9: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0: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11: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0: 完全正确。
12: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9: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3: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4: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

0: 怎么样？
1: 好多了。去办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张家唐岗的事儿。
0: 哦，那两个舞女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1: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是那天晚上值班的日本宪兵万一有活下来的。
0: 就好办，我马上让程野的手下帮我去查。
1: 今天来刺杀我的那个人，他不仅是在找寿辰中的部件，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他是要灭了花形蛇。
0: 需要我做什么？
1: 还是那句话，保护好冰封，他得活着。
0: 明白。
1: 你也当心点儿。

0: もしもし。
1: 閣下、この前懲らしめた酒場の店長が高層階のセントマリア病院にいます。
0: そうか、よし、わかった。
2: 衣服的伤怎么样？要不要我抽空去看望一下？
3: 那倒不必，伤的也不是很严重。
2: 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手。
3: 我也不敢断定，但是我怀疑和之前袭击老雷刘成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2: 你确定？
3: 至少从手法上看起来很像。
2: 对了，上海的抗日力量遭受到严重的打击，老大让我转告你谨慎行事。
3: 放心吧，我自己心里有数。
2: 晶晶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3: 她呀，估计正在船上偷着高兴呢。嗨，孩子嘛，早晚要出去自己锻炼的。

0: 你醒了，
1: 是你，我怎么在这儿？
0: 你父母把你交给了我。
1: 不可能，我爸妈不可能把我交给你。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放心，他们都好着呢。
1: 骗人，你放开我，日本鬼子，你放开我。
0: 我劝你最好老实着点。
2: 見張っていなさい。
3: はい。
1: 别走。

0: 还是这大上海好，我是哪儿也不去了。
1: 华探长不是给过我们一笔安家费吗？叮嘱我们别回上海了，这万一要让他给碰见了。
0: 上海他是日本人的天下，他就不怕我去他那儿告密？
1: 可别乱说，
0: 我是不回去了，要是你怕你走。

0: 啊，
1: 你是人是鬼啊？
2: 你说呢？我这不是舍不得你们吗？到阎王殿转了一圈我就回来了。
3: 这么一来之前的事我就都明白了。烟不错，最近藏哪儿了？
2: 爆炸之后我昏死在路上，多亏刘府的手下把我给救了起来。
4: 刘府后来派人送来了消息，说阿成没死，我正好就把阿成给藏起来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全都暴露了，还有个兄弟在拖着我们。最近有很多有价值的消息都是阿成通知我的。
1: 那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还活着？我给你烧了好多的纸，把你死了没钱花。
2: 纸烧哪儿去了？我一张都没收着啊！重烧。好了好了，哦对了，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张家堂岗的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活着的日本军人叫小仓，只不过当时还没等我下手呢，有人早我一步先下手了。
3: 看清楚他长相了吗？
2: 我从跟踪小仓到开枪，那个神秘人一直都背朝着我。
5: 疼不疼啊？

0: すぎてはまずいだろう。
1: どうすればいいで。
0: 私が自ら行く。
2: ここへ連れ帰るときっと来ないでしょう。
0: まあ見ていなさい。
3: 黄明翰，喏，程爷，有事您说。
1: 我接到了重庆的消息，他们说晶晶不在船上。
3: 您说什么？
1: 在船舱里边只发现了两个我手下的尸体。喂，喂。
3: 哦，我在听，您说。
1: 你听我说啊，先不要急。重庆方面呢，正在派人帮我继续找。啊，哎，这么可能噶，侬快点过来的，阿拉带一带，好吧？走嘞，走嘞。
3: 我知道了，马上就到。
4: 华探长，华探长，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3: 我有点别的事儿，一会儿我再去。
4: 他让你现在就过去。
3: 好。处长，啊，武藏副官，好久不见了。
5: 华嫂，等您很久了。
3: 等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明翰，特医科那边查到了一些关于华兴社的线索，跟租界有关。
6: 所以我们大总司令特意让我来请您过去，协助宪兵队调查。
3: 大总阁下真是太看得起我了。我一个小探长，人微言轻的，说什么话也不管用。要请啊，也应该请我们处长去啊。
6: 华嫂，大总司令特意交代过，这件事情谁都可以不去，唯独你不可以。
3: 好吧，既然大总阁下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跟你回去。不过。我得先回趟家，换身衣服就过去。
6: 还有什么事情比大日本皇军的事情还重要？莫非家里的什么人失踪了？
3: 也对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皇军的事情更重要。处长，那我跟武藏副官先回去。武藏副官，请吧。
6: 请。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没事儿，我去宪兵队开个会，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吧。
2: 放心，夫人。华军是宪兵队的常客。走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吧，带上司令，随我去。
1: 开会来晚了没有关系，如果有些事情知道的晚了，那就是真的晚了。
0: 但司令，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只怕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早。
1: 特使阁下，
2: 坐。化名汉，只要你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0: 我没听懂特使阁下在说什么。
2: 这个你见过吗？
0: 寿辰中的部件，我见过。
2: 那几枚呢？
0: 我只在宪兵队的保险库里见过其中的两枚，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华明汉，别在这儿跟我演戏了，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华兴社的兵锋，你就别隐藏了。

0: 我真的听不懂特使阁下在说些什么。嘴还真够硬的。实话告诉你，军统从你们那里抢来的三枚天皇寿辰钟的部件已经到了我们这里，只可惜的是假的。我要知道真的在哪儿。
1: 我也再跟特使说一遍，
0: 我只在宪兵队保险库里见过两枚寿辰钟的部件，其他的我不知道在哪儿。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范明翰，这两个人，你不会不认识吧？都是一派胡言。在上海滩混迹这么久，我见过的女人多了，不可能每一个都记得住。
1: 贵国有句老话，叫“明人不做暗事”。其实只要你可以将功补过，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0: 我听不懂特使阁下说什么，我更听不懂今天大冢阁下和特使阁下到底唱的哪一出戏啊？言ったでしょう。彼は絶対認めないと。你最近是不是没有看到晶晶了？

0: 不错，其余的寿辰钟部件是在我手里。这就对了，只要你把部件交出来，我就放了你们父女俩。不可能，我信不过你们。先放了静静，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
1: 马明翰，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你还跟我讲条件？
0: 可寿辰钟的部件在我的手里。
1: 你的命都在我手里，
0: 没错。你可以随时杀了我，也可以要了静静的命。可是天皇寿辰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在天皇寿辰之日，你们还没有凑齐那些部件，你们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呢？
2: 马明翰，看来你要跟皇军死扛到底了。 こいつを連れてけ。特殊閣下、剣士時計の部品を揃えるのが我々最大の目的です。
3: 喂。
4: 是吗？老二被宪兵队带走了。
5: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到晚上还没回来的话，再想办法。
4: 好，我知道了。
6: 别着急，慢慢说。
4: 冰封被武藏带回宪兵队了。
5: 啊？
6: 一定是因为。
4: 张家堂港的事情，
6: 这冰封咋这么傻呀？这事儿他可以不去呢。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迫使冰封必须得去。
7: 能有什么事儿啊？
6: 看见蓝鲸蛛了吗？
4: 冰封离开警局的时候，他就出去了。
6: 去，马上找到他。
4: 哎，
6: 阿成，马上到宪兵队门口蹲守，有任何情况马上回来报告。

0: 司令官。
1: どうだ。
0: 口が固いですね。
1: こうなる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た。しかし武蔵は随分落ち着いているようだ。もしや他に方法があるのやもしれん。よく懲らしめてやれ。
0: はい。
2: 子清，是我。
3: 哎，我正要找你呢。明翰在你那儿吗？
2: 我找你也正是要说明翰的事儿。
3: 是晶晶的事吧？
2: 晶晶怎么了？
3: 呀，明翰没跟你说啊？
4: 晶晶在船上被人家劫持了。
3: 我刚才跟明翰通电话，他说放下电话就过来，
4: 可人到现在也没到我这儿。
2: 明翰被日本人叫去开会了，我心里有点不踏实，我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
3: 好啊好啊，这样，一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啊。

0: 义父，是不是老华有什么消息了？
1: 林涵遇到了一个坎儿，
0: 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救他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得到共产党行动队的帮助。没问题，我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多谢。
2: 义父，老华会不会？您放心，手上中的领部件还在我们手里，他们不敢对明翰怎么样。
0: 义父，你们不会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没有，等明翰回来之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部件交给你们。
3: 《明海明觉日报》。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楚云？白波来电话了，他说华明翰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走了。
4: 什么？他们抓他干嘛？
3: 说他是华新社的人，华新社？难道他是冰封？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让白波继续打探消息，我们现在就写稿，在民众中间造势，就说日本人乱抓无辜。
5: 为华明翰争取点时间。好，报告，
6: 进来。
5: 准备回电，寻找时机，全力救华。
6: 义父。
7: 哦，钱老板。 你好，你好，我们终于见面了。好好好，来，请坐。华明翰被宪兵队请去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上级已经给了我们指示，寻找时机，全力救华。
2: 多谢。
7: 那你把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吧。
2: 事情是这样，在张家塘港抢夺黄金的时候。 有两个舞女走了风声，明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请到宪兵队的。
7: 你们现在有什么计划吗？
2: 我已经派人守在宪兵队门口。日本人为了抢夺这些部件，我想他们会很快行动。
7: 我想通过舆论界给他们施压，迫使宪兵队释放华明翰。
2: 我们在报社有一些朋友。
7: 太谢谢了，在不知道敌人的真实意图之前，我希望你们不要擅自行动。咱们最好积极。

0: 我们一定要配合，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1: 其实我早有此意，宁汉回来之后也回不了警队了，不知道。

0: 隊長。入ったか。
1: まったく
0: 強情のやつです。電流を使え。
1: はい。
0: 電流流せ。

0: という毒だ。この鉄の板のような男をここまで苦しめるとは。
1: 死の花、マンダラよ。
0: 死の花。
1: そう、たとえどんな意志の強いものでもこの花粉の毒に当てられるだけで完全に崩れ去るのよ。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
11: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顺利顺利。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1: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
11: 对
16: 对，
17: 谢谢。
5: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8: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 又见面了，方老师。
20: 又见面了，
1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0: 是的，
1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1: 就是啊，
1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2: 没错，
2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2: 太棒了！
2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0: 是的，是的。
2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2: 对，
2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2: 哇，太棒了！
2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2: 没错，
2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0: 太好了！
2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
4: 三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大家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
7: 跳
3: 一
7: 起，怎么样，团长？
3: 怎么
7: 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4: 对。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7: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
3: 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1箱，
9: 我也来1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1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

0: 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8: 真棒！
9: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悠扬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悠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悠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5: 两个家庭。
17: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9: 爸，哎，爸，爸。
15: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2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5: 相守，温暖余生。
24: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2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26: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2: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 完全正确。
3: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4: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5: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补水了，补水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黄明汉的情况怎么样了？闸北那边的同志得到消息，明天中午12点公开处决黄明汉。
1: 准确吗？
0: 准确，巡捕行那边很快会得到消息。
1: 周边的环境怎么样？
0: 还在侦查。
1: 冷听说
2: 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0: 你马上去找他。
2: 好，我这就去。

0: 是不是老花出什么事儿了？
1: 明天，敏汉会被公开枪决。
0: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事情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严重，也许明天他就回到了巡逻房。
0: 义父，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1: 明翰应该不会有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队长他们。
0: 好，我去通知他们。
1: 不，你不能去，你已经被跟踪了。
0: 那怎么办？
1: 我替你去，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商量。记住了，从现在起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明天枪毙明翰的刑场你也不能去，就待在巡捕房。
0: 可是
1: 相信我，你下了车马上回家，哪儿也不能去。
2: 你确定蓝婷书被救走了吗？
3: 确定，我刚要追上他的车的时候，黄包车早就跑得没影了。
4: 那万一拉黄包车的是敌人假扮的呢？
3: 这不可能，敌人也派人跟踪了，而且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
2: 蓝婷书没事就好，
4: 关键是我们要救出黄明翰，你要摸清楚刑场周围的地形，晚上我们再商量营救计划。
3: 哦，

0: 情况不太妙，我们刚好碰到日军布防，这是小广场一带的地形图。这儿和这儿都会有宪兵驻守，前面这条街和后面那条街也会有重兵把守。
1: 行刑就在小广场，
0: 对，就在这儿。白天他们还在大台子，傍晚那会儿就基本上搭好了。
1: 要是这两条路都行不通的话。
0: 那可就太危险了。到时候小广场附近肯定会有很多围观群众，我想让我们的队员潜伏在群众里，伺机行动，趁乱救下华团长。
1: 不行，这还不够。
0: 我们最好声东击西，派几个同志在行刑前去袭扰宪兵队总部、特使官邸和领事馆，吸引日本宪兵前来救援，让他们疲于奔命，趁机我们救出华明案。
2: 好，这个办法好。终于可以痛快地跟他们干一场了，
3: 赶快去准备吧。
2: 队长，有一位姓钱的老板说出了应急暗语，赶快请他进来。
3: 哦嘿，钱老板。
4: 今天白天，兰亭叔是你救的。你们这是在研究明天救华明翰的事情吧？
5: 华明翰为我党付出了很多，于私于公，我们都不应该袖手旁观的。
4: 首先，我表示感谢，但是你们明天不能救华明翰。
3: 为什么？
4: 现在不能告诉你，即使你们救了他。
3: 他也不会跟你们走。你这儿有什么困难吗？
4: 没有。另外，你们最近不要跟兰亭叔接触，特一科的特工正在盯着他，
3: 那就更应该暗中保护了。
4: 过两天，
3: 兰亭叔和华明翰
4: 都会没事的。
0: 那万一鬼子来真的呢？
3: 应该有所防备。
4: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华君，该上路了。现在把事情说出来还来得及。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被打死的样子。

从现在起，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明天枪毙林汉的刑场，你也不能去，就待在巡捕房。

0: カカ、連れてまいりました。
1: 名震各大帮派的风云人物，上海滩的神探，群浦坊的骄傲，大日本帝国曾经的朋友，居然说到了这个地步。
2: 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不会事事都如人意的。
1: 狡兔死，走狗烹。
2: 走狗也好，总比禽兽强了很多。最可惜的是禽兽未尽呢。
1: 应该说，只可惜鸟兽未尽，良弓已折。下边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吧？
2: 我认识的人很少，可下面的人一定都认识你们。
1: 但愿他们不都是来看戏的。
2: 看戏当然是越往后越精彩，越往后看越有惊喜。

0: 女が入りました。
1: 行きなさい。

0: 这摇头什么意思？
1: 他不让我们救他。
2: 真不救啊？
3: 这事他说了不算。
1: 就怕救了他也不肯走啊。
0: 干嘛去？通知队员行动吧。
1: 你必须跟我们在一块儿，通知的事他们俩去。

0: 花明翰，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小根勇，
1: 还没到时候。

0: 司令官命令です。自分ですると。
1: 撤収。

0: 喂，
1: 人被带回宪兵队了。
0: 我知道了，华明汉被带回宪兵队了。哦，多亏你今天的及时提醒啊，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真得谢谢你。哦，
2: 不谢。
0: 现在华明汉暂时安全了，你也可以把心里的疑问解一解了吧。
2: 宪兵队之所以能抓住华明汉，就是因为他们抓了静静。
0: 华明汉是想用自己来换回他女儿的生命。
2: 日本人和华明汉都在僵持的时候，日本人想利用这次行刑引出救华明汉的人，从而找到那些受伤中的部件。
0: 哦，那这么说

0: 其实我真的不希望你的女儿晶晶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如果你们敢对晶晶怎么样的话，我保证你的下场会跟锦湖春晨一样。
0: 华团长，你老是在误会我。其实我根本没想杀你，也没想伤害晶晶。
1: 哦，那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们了。
0: 那倒不必。其实你只要说出寿辰中的布景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俩的。
1: 那先让我见到晶晶。
0: 这不可能。不过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你可以离开这儿了。
1: 想跟着我找到寿辰中的布景，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在这儿住得很好，确实不太想离开。
0: 华明翰，我告诉你，如果我拿不到寿辰中布景，我保证你这辈子也见不到晶晶。

0: 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再等等，没看现在家里还没人吗？这没人，咱们不正好找东西吗？你傻呀？那藏起来的东西，那能容易的就被人找到吗？你看看这周围的人，特一科的人都在把守着，你要动动脑子。你说呀，现在这个情况，拿不到部件，我们的任务就会被终止。 就完蛋了，对，
0: 那就再等一等。
1: 哎，再等等，我就不信了，再等等。
0: 好。

0: 请个华团长，多有得罪了，再见。
1: 閣下、ファーミンハンは間違いなく小陣城の部品で取引しますか。もちろんだ。彼の最も大事な家族2人、1人は娘、もう1人は妻。どちらを選ぶと思うか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小陣城の部品が見つか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ですね。
0: ああ、大塚の最近の反応はどうだ。閣下
1: の予想通り、実に忙しそうですわ。
2: ファーミンハン宅使用員の密偵は撤退させてもいい。共産党殲滅は三浦と大塚に任せようか。はい。队长，你快看，ファーミンハン怎么被放出来了？
3: 放出来了。
2: 是啊，那咱们还行动吗？你就看那样，还用行动吗？都打扮残了。
4: 撤了，是，怎么撤了？咱们是不是马上行动？
2: 等，等到晚上再说，说不定有更大的收获。
5: 老花，明天还是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哼，我家里有个医生，我去医院干什么？你说你明知道是鸿门宴害黄鲤跳，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4: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5: 有什么事儿啊？你一定要跟我讲，或许我能帮上什么忙。我知道，放心吧。你说晶晶这孩子，应该已经到重庆了吧？是啊，应该到了吧？这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让人担心啊。说不定认识了新朋友，玩高兴就给忘了呢。明天我去打听一下。好。
6: 记得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先制服华明翰。是。上。大不了，你给我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把你老婆先崩了。我们现在有4条枪。
7: 你就一条，华明翰，你想好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笑>
6: 这就对了嘛！啊！快点把我想要的东西拿出来！
4: 什么东西啊？
7: 少给我装蒜！你知道华明翰为什么突然间从监狱里放出来吗？
8: 科一科的人天天监视你，今天突然间就消失了，知道为什么吗？赶紧把那个东西给我拿出来，快点！什么东西啊？
7: 寿辰中部将，快点！家里没有这样的东西。
8: 找死啊！
4: 出来吧！
7: 怎么的？
4: 在礼物床底下，快！
9: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

0: 我们深圳的双丰泽，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多难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多难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是。

0: 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不同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

0: 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肠胃功能减退、消化弱、吸收差、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普遍现象，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 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2: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13: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2: 完全正确。
14: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5: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6: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2: 好舒服，
2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是不是早死了啊？
1: ！
0: ！
2: 队长在这儿呢。
1: 特别配合，特别好。再见。快快快！
2: 大哥，看来这好日子就要来了。
3: 对呀，好日子已经来了。以后啊，你们就跟我老刁吃香的喝辣的吧。哎呀，快点开车啊！
2: 好。

0: 怎么会是炸弹呢？
1: 哼，
0: 那寿辰中部件去哪儿了？
1: 应该是武藏干的吧。
0: 武藏？
1: 对，这件事情武藏的嫌疑最大。我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令人值得怀疑的事发生吗？
0: 我曾经收到过一张字条，

0: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就算武藏拿到了那三门部件，他们也很难把寿辰钟拼凑完整。
1: 为什么？还记得之前救你那回吗？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三浦三郎手里的那部件调换过了，至今他们没有发现。
0: 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只要此次静静能安全的救回来就行。
1: 我只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除掉武藏。
2: 是，武藏接替景湖之后，我们一直处于劣势，但现在首要的前提是要保证静静的安全。除掉武藏，有的是机会。

0: 别靠了，别靠了，
1: 别靠了，别靠了，
0: 干嘛干嘛去？
1: 来来来，
0: 啊，看什么看？别靠了，
1: 别靠，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别靠了，不行，别靠了，
2: 干什么了啊？哎，守着干嘛？
3: 小白被杀了，
4: 在哪儿？
3: 尸体送到巡捕房了。
4: 等等，
5: 我回来之前

0: 这命伤，这是在现场找到的。
1: 老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这两天，你就住办公室，别回家了。答应我。
0: 好。老花，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没事儿。
2: 我去宪兵队开个会，一会儿就回来。
1: 从现在起，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明天枪毙明翰的刑场，你也不能去。应该已经到重庆了吧？
2: 是啊，应该到了。
1: 这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挺担心的。说不定认识了新朋友，玩高兴就给忘了呢。明天我去打听一下。 这两天，你就住办公室，别回家了。
0: 他说他去哪儿了没有啊？
2: 他没有说，就是拿走了许村的地图。

0: 喂，陈伯伯，我是蓝婷叔。
1: 哦，婷叔啊。
0: 那个，晶晶找到了吗？
2: 你都知道了？
0: 知道了。
2: 你听我说啊，别着急，正在找呢。只是现在呢，还没有消息。啊，但是，
1: 婷叔啊，
3: 婷叔。
1: 婷叔。

0: 三神说的没错，应该就在这两个地方，但是五藏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所以到时候一定要小心埋伏。
1: 你说吧，我们应该在哪个区域？
0: 阿成、阿福，你们负责搜寻这两个区域。至于老唐，你带着你的人去西南面的制高点负责掩护支援。
1: 那你呢？
0: 我进入五藏。

0: 你知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就会来接你吗？
1: 知道什么叫因果报应吗？
0: 要不是你还有点价值，你的命早就没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武藏，武藏已经到了。
1: 按照原计划，15分钟之后我进入武藏，跟武藏见面。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找到精英以后，我马上回来接应你。流程已经到了预定的位置了，我在这守着。万一有什么突变的话，我会立刻去接应你。
1: 好。

把他带过来，看看吧，你一定认识，别把他放弃了。

0: 我想起了，千万要当心。
1: 请他进来，让美惠做好准备。

0: 我要先谢谢你，在我家里留下的礼物。不过很可惜，被别人拿走了。
1: 你是又误会我了，那份礼物是留给中共的，不过信使的那份我留得更好。
0: 你放心，不会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的。
1: 哼，华明翰，其实你也算是我钦佩的对手了。

0: 兢兢的。
1: 别急嘛，你的人不是去找了吗？西北的老宅，南边山腰的山神庙，我说的对吗？

0: 看来今天晚上不是我想走就能走的了。武藏先生，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告诉我自己，你是个厉害的角色。
1: 其实不是我厉害，就是因为我比你早了一步。
0: 既然我走不了了，那我们两个就谁也别走了。
1: 华明汉，你先别冲动。其实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你的女儿。
0: 我不会冲动，我相信你的狙击手也不会冲动了吧。

0: 受伤了？
1: 没有，浪花有危险，我们得去救他。
0: 锦青，听好了，你被土包看到吗？快快去那边等我。
1: 我
0: 锦青，
1: 那你要注意安全，妈妈。

0: 我们就你一个人，我们中计了，房间里的晶晶是假扮的，这下事情麻烦了。
1: 那可怎么办？这晶晶没找到，我估计华探长和武藏都见面了。
0: 这么大的村子，怎么找？
2: 先别着急，等到阿福的消息再说。

0: 鞋呢？
1: 赔地雷了。你别问那，我根本就没找着静静。那村里边全都是稻草扎的那个假人。
2: 赶快去救华明安，
0: 给他找双鞋。

0: 你别管我。
1: 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女儿的命就不保了。
2: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把他放了。
0: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花心舍冰封这会儿也会怕了。

0: 下，就轻轻咬紧，放武桑先走。
1: 好。
2: 晴姐，你还不知道你爸爸是华兴社的冰封吧？
1: 你们要的东西我带来了，放了他。
3: 先交出部件。
1: 先放人。
2: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你现在引爆炸弹，晶晶也会死，你忍心吗？

0: 现在不行。
1: 站住！
2: 站住！

0: 放静静，今天晚上谁也别想离开这个院子。
1: 林峰，别管我，开枪吧。
0: 要么留下守神钟的布件，要么放了静静。我知道你们早有预谋，可我两个都不想。

0: 晶晶，妈妈，晶晶，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 花师冰符，你知道吗？
0: 别说话，晶晶，妈妈带你去医院。
2: 晶晶，送你去医院。
0: 晶晶。
1: 让我走，好好和。

0: 你说过了，能为特日阁下效力是属下的荣幸。
1: 你救了王武藏的命，就是我的朋友。多谢阁下信赖。
0: 能够找到少城中的部姐，你有很大的功劳。我会向军部请示，给你颁发奖章。另外，过一段时间跟我一起回日本吧。
1: 真的？
0: 当然。
1: 那属下告退了。
0: 哦，等一下，梅惠子的遗体要妥善处理。

0: 钩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盖章。
2: 妈妈，
3: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想你了。
4: 理论会不一样，你看，转转转转转。
5: 我说蓝大法医为什么做了一桌子的菜呢？啊？原来是你回来了，
6: 老华。
5: 哎，妈呀！哎呦，我想死了。
7: 又乱花钱了吧？
8: 妈妈，你看看，这可不是我买的，这是我亲手织的。
9: 妈妈，那你以后不能说不要我了。
7: 傻丫头。妈妈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不过以后啊，不许再惹妈妈生气。
8: 我保证，我保证不惹妈妈生气了。
10: 告诉他，你说，
11: 食不言，寝不语。
12: 对不起，没能保护好静静。
7: 你去看看义父，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老唐说会安排你离开上海，送你去根据地。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跟你一样痛苦，可是振作起来，完成亲情，没有完成的事业，才是对他最好的安慰。

0: 他是个将，
1: 高三，华明汉家里灯亮了，
0: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对他的家进行了全程监控，整个白天没有任何人进入。高三，你做得非常好，马上带人去搜查，如果真是华明汉，活捉他。是，我等一下。
2: 将军，对，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来一口，嗯，
3: 香，真香，
4: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易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 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 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
6: 也不贵，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

0: 好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威坊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威坊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威坊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辛苦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威坊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 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0: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 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 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

0: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国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国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
1: 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

0: 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

0: 02-6509-600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059-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7: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8: 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7: 完全正确。
9: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0: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1: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5606566，40056066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

0: 求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马上带人去搜查，如果真是华明翰，我说他是。好，等一下。
1: 老子，我答应过带你去日本，你应该有一个日本军籍。
2: 谢谢特使阁下。
0: 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去吧。

0: 什么情况？
1: 刚熄灯，没人出来。
0: 金叔，赶紧立了。
2: 行动，
3: 是。

0: 黄连长，误会，误会呀！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啊。
1: 对日本人，你也是这么说的吧？哎呀，可是不，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办法，不然我就没命了。
0: 告诉我，武藏在哪儿？在官邸，
1: 带我去。
0: 里边请。到现在为止，明翰还没有一点消息，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华明翰没那么蠢，小白和晶晶的死对他打击很大，我想他很快会回来，
2: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呐。
0: 最坏的可能，就是明翰去找武藏报仇。这是武藏设了一个圈套，让华明翰往里钻呢。我已经派阿成去监视，一旦看见明翰，就把他拦回来。
2: 嗯，那就好，
0: 再等等吧。
3: 身分証を出せ。特使閣下前来的客人。どうせ。閣下、すべての奇襲地点が準備完了しました。
4: よくやった。ファーミンハン来るでしょうか。ファーミンハンが現れるとしたら、理由は二つだけ。一つ、自分を餌にして特一家をおびき寄せ関門を通ること、そして私を殺すことだ。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三婶让我带你回去。
0: 杀了武桑，我就回去。
1: 我站在你身后这么半天都没发现，就你这样能杀得了他吗？你当他里面的人都是吃素的？
0: 大不了跟他同归于尽。
1: 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同归于尽，但是前提得能杀了武桑。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做不到。

0: 閣下、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1: 小チェンジョンの部品を持って憲兵隊に行くぞ。
0: はい。

0: 祝いの席を設け宣伝する。
1: 武蔵に聞きますか。
0: 必要ない。直接招待状を送ってやればいい。必ず来る。
1: すぐに用意します。
0: 剣士時計を捧げ、破信書を潰し、武蔵を消す。一石三鳥。
2: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冷静。
3: 我根本冷静不下来，我只想毁了这个东西。
2: 不是你一个人在抗日，全国那么多人，共产党、国民党都在抗日，我们华兴社
4: 也不只是你一个人，你一个冰封，还有我们。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4: 记住就好了。你不仅是冰封、华明翰，你还是我们抗日队伍当中的一员。
5: 報告します。民革日報社の地図を見つけました。
6: 民革日報社は以前冰封を報道し、今は華明藩を支持している。大日本帝国に逆らう気なら教訓を与えねばならん。
5: はい。
7: 你好、民革日報。
8: 喂喂。
3: 我想你。
7: 沈云，你在哪儿？
3: 我已经出狱了。我想把以前的一切都告诉你。你就在报社等我好吗？
7: 我等你，我一直都在等你呢。
8: 我好想你呀。

亦或说我是林峰。我最讨厌你们这帮富家大小姐了，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我很忙，没空陪你玩，没空陪你玩。沈云没空。因为沈云太在意，因为沈云他就是林峰，沈云他不能接近你。

我只要跟着你们，我信任他。你看咱平常，你我小，哦不是，陈哥，我不是故意的，我说秃了嘴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别碰来了。

0: 经过我的调查，情报基本准确，整个二楼已经被封锁，而线手中的部件就应在二楼的某个房间之内。
1: 云松饭店、宪兵队、特使官邸这三个地方的车程都在十分钟之内，一旦我们完成任务，如何安全撤退，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0: 这个问题简单，到时候行动一旦成功，阿成会切断酒店的电源，而阿福在门口接应，你让你的人去宪兵队的门口制造混乱，阻止他们支援。
2: 既然是敌人设的圈套，寿辰中就不可能出现在舞会现场了，
0: 所以你一定要到云松饭店对面的二楼上去狙杀武藏。
2: 我进云松饭店。
0: 你进饭店？
2: 你不要忘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况且寿辰中出现的几率又不大，而武藏很有可能出现，在他下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武藏要是被打死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半了。武藏死了，三浦和大众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0: にかくようですか。
1: すべての病歴と明細を見せてくれ。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3: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4: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3: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3: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5: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3: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3: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3: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3: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3: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

0: 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在拿丝罐上来。
1: 在拿丝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 站，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

0: 头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四罐，做到99块钱十二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四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

0: 还干净。那这么好的渤海蓝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那
1: 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3: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3: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1: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3: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3: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
3: 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3: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4: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4: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 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
2: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

0: 吧。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

0: 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7: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8: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7: 完全正确。
9: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0: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1: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可以吃到驴皮香味的阿胶，
13: 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何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没错，可武藏不想就这么死，所以他才制造了暗杀事件，还有大冢青死的事情。
1: 看来大冢青他们还不清楚，武藏还有一枚部件没有找到。
2: 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寿神钟很有可能就在宪兵队。
0: 如果真的是在宪兵队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可就很麻烦了。我们只能等待机会，在他们把寿神钟的部件运出宪兵队的时候，再予以销毁。也有可能部件不在宪兵队。武藏的心思缜密，他为了掩盖杀人的事实，有可能做足了功夫，把东西藏到别的地方去。当然了，这一切只是我的推想，还需我们进一步核实。
3: 好，今回の全滅作戦の法案はもう皆の元に渡っているな。すぐに準備を始めてくれ。
4: はい。
3: 三浦武蔵、君たちは残れ。
4: 閣下。
3: 大塚君が玉砕した。徳志閣下は君を憲兵隊の最高指揮官に推薦した。よって以降の物資の確保は君に全権任せるからな。
4: 安全は必ず守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この次の徳一家の長官が来るまではもう少し徳氏には面倒をかける。
4: 閣下、とんでもな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3: よろしい、下がっていいぞ。
5: 鬼子集结了一个师团和两个伪军大队进攻根据地。
1: 电文指示我们要摧毁日军的辎重补给，上级希望我们沉着冷静地对待此事，也要求我们不要影响现在的任务。看来上级对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重视的。
5: 就凭我们这些人，很难摧毁敌人的物资补给。
1: 日军的储备都集中在乌松地区，就算有根据地派出的分队来支援，也很难完成任务。
5: 如果有华兴社他们帮忙，也许会成功。
1: 那当然好，这样有点强人所难呐。明天我去找华明翰，你去乌松与小分队会合，了解一下日军的储备情况。
5: 好。

0: 跟游击队的同志碰过面了，就等着我们行动计划了。胖子，盯着去。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可以确定，此次战备物资就存放在炮台湾码头仓库。
1: 小鬼子挺会选地方的，用运输船可以把物资沿着长江流域一直北上，沿途补给，
2: 直接捣毁敌人的物资储备仓库。
0: 真正意义上的缓解根据地的压力。话是这么说，但据我了解的情况，物资仓库的管理非常严格。他们这儿部署了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就连送饭送水这样的事儿，也都是日本人自己完成。别说下手了，就连接近都非常困难。
3: 那这周边还有什么重要的日军军事设施吗？
0: 这儿有一个日军的雷达指挥中心。
1: 这个指挥中心就是为了此次军事行动所建立的，它的主要职能就是指挥舰船运送物资。
0: 守备情况怎么样？和物资仓库一样严格，就是兵力部署少一点。
1: 指挥中心相对的比较好下手，
0: 不是好下手，是更容易成为下一个诱敌目标。
1: 佯攻指挥中心，吸引守备仓库的守军增援。
0: 没错，不过这只是个想法，要等侦察之后再说。
1: 林汉，这回找你来帮忙，我真是找对人了。

0: 两地之间还有一段路程，足够我们下手的时间。咱们回去商量。
1: 走，
2: 走。
1: 这个雷达指挥中心的作用一点都不亚于物资储备仓库，战时的所有传播调度在夜间全是由它完成的。不过还好，它的周边没有距离很近的日军驻军，所以我想去袭击这个雷达站，去分散物资储备仓库日军的注意力，在他们分兵支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袭击他。
3: 这样能奏效吗？
1: 当然了，不过袭击物资储备仓库，我们行动一定要快，时间越长对于我们越不利。
4: 物资储备仓库的战斗我亲自指挥。
1: 在物资储备仓库的敌军支援2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发起攻击了。
4: 那你们那边压力太大了。
1: 这样吧，我跟阿福带上10个人去。
3: 就这么点人怎么进去啊？
1: 人少了方便潜入，人多了我反而照顾不过来，何况这10个人也不过是负责外面接应的。
3: 我帮你准备炸弹。
1: 行，你怎么看？
4: 多注意安全。

0: 咱们有这些家伙事儿，一会儿各小鬼子喝一壶呢。
1: 对了，也不知道华探长那边情况怎么样。我了解他，没有准备他不会制定这样的计划。唐队长，咱们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同志们可都准备好了。
2: 再等等，
0: 参谋长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呢，他让我把缴获的所有小钢炮都带来了，就等这一下了。
2: 一旦战争打响，必须速战速决。
0: 是。
3: 何者？船を記録しろ。下ろせ。閣下の電話借りるぞ。
4: どうぞ。楼下交给你了，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0: 物资储备仓库的日军离开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发起攻击了。
1: 开火！一发不留！
2: 预备！发！
3: 快开枪！
4: 团长，攻击を受けちゃいます。
5: 反撃を始めろ。
4: はい。

0: 態だぞ、開けろ。
1: 啊，冰峰，自己人，楼下混岗，你这还多长时间弄完呀？啊，我自己解决。
0: 開けろ、交代する。

0: 队长，累坏了吧？
1: 没事，我来。小刘，小刘，
0: 行了，别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收获吗？
1: 暂时没有。
0: 有情况马上叫我。
1: 是啊。

0: 特使閣下、明日の出発は午前10時です。空港の方に兵力を置いておきました。
1: 三浦、ご苦労だった。ファーミンハーンを捕まえること、ファーシン省を殲滅することは君にかかっているからな。
0: ご安心ください。必ずこの手でファーミンハーンを消し、仇を討ちます。
1: 三浦、時計は非常に重要だ。必ず安全を守るんだぞ。あれを運び出す前に少しでも過失があってはならんぞ。
0: はい。
1: 出発時間を3分してこ。
2: はい。
3: 武藏之死来真的了，出发时间定在上午10点。
4: 给谭部长发电报，请求支援。
3: 是。
4: 等等，一会儿跟我去找华明翰。
3: 好。
5: 電報はすでに発送しました。
1: よろしい。別荘の方の状況はどうだ。
5: あなたのご命令通り引き続き監視中です。
1: 物の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か。
5: 車両と爆弾は準備できています。時間も計算しました。
1: 素晴らしい。明日は三浦人に遊んでもらおう。
6: 香、真香。
7: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6: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 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8: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

脏身份，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

0: 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

0: 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 29.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7: 9.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木南道，天津旧租界内最美的道路之一，大约2公里的路程，鳞次栉比地聚集了超过70幢历史风貌建筑，植被茂密，色彩明丽的街道，犹如一张轻快的圆舞曲，却只在中段的这个路口写下略显阴沉的休止符。这里曾有2个汉奸相向而居，为人熟。

0: 布置的这栋红楼是被以投敌罪处决的徐树强的旧屋，对面的老宅及其主人黄顺伯则鲜少有人提及。
1: 具体建筑年代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是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就当时民间就都有传说，把它叫做月宫，那就形容它的豪华程度嘛。这十几岁的时候给日本人当杂役。但是这个人呢，就是有一些天赋，就比较聪明，就是他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所以就日本人呢就非常的喜欢他。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松井石根是指挥，那么当时他正好是松井石根的翻译。据片段史料记载呢，他当时是利用这个机会是发了一笔国难财，那么之后据说不久他就是那个回到了天津。
0: 后汉国殇让黄顺伯积累了跨越阶级鸿沟的资本，小杂役摇身一变登堂入室，成了民国时期陆军总长二勋上将蒋彦璇的女婿。可即便跻身上流社会，黄顺伯终究已被历史遗忘，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在天津，致力于洋楼文化研究的王振良为我们讲述了有关他的只言片语。
1: 张继和，那么也叫张仲臣，他是就是清宫太监小德章的族孙。他20岁左右的时候跟黄顺伯有过就是直接的接触，甚至可以说关系还比较密切，所以呢他对黄顺伯的生平呢是有一些了解。张继和和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好，三个人嘛，在当时据张继和回忆呢是即使不是经常在一起玩和吃饭，也是比较就是多的，是唱歌跳舞吃饭喝酒看戏之类的，跟当时租界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其实是差不多。
0: 相较于租界内分门别类的各色建筑，这栋设计简洁的住宅彰显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不同于西方传统审美的竖向构图法则，这些把线条横向拉伸的方窗及阳台形成了比例独特的横向体块。
2: 它漂亮在于它的围墙门楼，再加上它的建筑主体，再加上绿树，这样形成它的一个整体空间非常好，都变成横线条比较大的窗户。然后呢，包含着它在墙面的装饰也很少，同时它运用了一些个，你比如说凸凹的一种处理，是吧？来处理阳台，是吧？这个都是带有点这种早期现代建筑的一些典型处理的一些手法。它的这种简单并不是设计师没有匠心，而是设计师把这个比例关系，也就是建筑的这个尺度和比例关系运用得非常恰当。
0: 楼宇外高高的围墙和院内参天的古木严密地将这栋小楼包裹，仿佛想掩盖住黄顺伯那难以启齿的身份。
2: 在这个五大道里边呢，我们有很多的达官贵人呐、地方买办呐、不同的层面上有这种是隐居性的要求，他也没法弄这种房子包围院子，是吧？只好就用这个房子的代替品高墙，是吧？来作为这种隔离。我们在其他租界都没有这种，只有五大道是这个样。
0: 当年的黄顺伯是否曾在这里低调隐居，已经成了无法考证的秘史，但他所交往的朋友倒是常有掩人耳目的需求。据说当年民国政府的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就曾经不止一次出入于这间小院。
1: 黄顺伯呢，他是一个在册的汉奸。1945年，戴笠到天津诉冤，第一个先把黄顺伯解放出来。那么呢，从张继和先生的回忆呢，说是这个黄顺伯跟戴笠交易条件呢，就是与上海的杜月笙合作，要恢复就是在天津已经被停业的北洋宝商银行。还有一个传闻说，那个黄顺伯送给了戴笠一件就是非常珍贵的青铜器。这件青铜器呢，那传说呢是在那个北京门头沟煤矿的日本人叫百鸟吉桥，那么他呢在抗战期间呢从中国人手里掠夺的， 那么呢，在抗战胜利后呢，这个青铜器呢就归了黄顺伯，那么说黄顺伯把这个呢就献给了戴笠。
0: 正是由于与戴笠的交集，黄顺伯的名字才能偶尔出现在一两部回忆录里，也给这座风貌上佳的楼宇多少留存了些许的神秘。也许他本人也还隐藏在与戴笠的某张合影中。
1: 戴笠呢，在第三次到天津以后呢，他就要返回南京，那么当时正好黄顺伯在青岛，那么戴笠呢顺便就去了青岛，让黄顺伯跟他一起坐飞机到那个上海，与杜月笙合作再做进一步的磋商，所以就是黄顺伯就上了这次戴笠的这个专机。按理说这个专机应该是非常保险的，但是没想到就是遇到了雨天，那么呢就跟戴笠一起在南京附近的岱山，那么就是因飞机失事就摔死了。
0: 不曾走进军事法庭的黄顺伯躲不开的是命运的审判，如今他留下的这幢老宅不再只是让后人评说，而是进驻了本土国际贸易公司。朗朗乾坤，朝朝日月，这个小院终于能一扫阴霾，与前

0: 无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天津通过发布技术场景清单，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0: 张工出席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有关专家座谈会，锚定目标，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天津企业组团出海，服务上合国家能源工程发展，
0: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南开区数创里，来看90后设计团队如何让老厂房变身创业园区。
2: 欢迎来到你求学的城市，南开大学澳门新生与退伍学长相遇，开启一场爱国情怀传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天津通过发布技术场景清单，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民营企业爱思达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就拿下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今天我们一起去企业看看轻量化整流罩研发一线的最新进展。
0: 不久前，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枚火箭的整流罩就是出自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爱思达已经服务商业卫星发射超过40次，全都用上自主量产的碳纤维材料。去年8月，依托这一材料的自主研发，企业实现了原材料供应链可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成本，爱思达又启动专项研发，给整流罩减重，加紧攻关更轻薄更坚韧的碳纤维结构件。
3: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厚度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这边是我们已经批量生产的一个复合材料板材，这个是我们研发以后的一个板材，现在目标的话是能够减重20%。
0: 今年，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针对这一需求，市发改委帮助爱思达对接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司等行业主管单位，争取政策，统筹中国民航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资源，组建创新联合体，由民营企业爱思达牵头，一起拿下了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爱思达负责提出科研需求和产品应用端的验证，民航大学拿出之前累积的航空航天数据，并匹配好创新研发的实验人员和设备，半年时间就成功推出小样，预计未来2年内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火箭发射。
4: 在这个实验平台方面，学校里边有更多的载体，不需要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企业再买或采购一些实验手段。
0: 在统筹协调科技资源的基础上，市发展改革委还不断帮助民营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对标国家5个重点应用赛道。今年以来，市发改委发布了产业场景机会清单，民营企业技术能力清单超过100项，覆盖机器人、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借助清单的对接，爱思达也开始服务天津其他重点产业链。
5: 比如说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机器人的关节臂，它能够比较轻，我们就提供给机器人公司做一些产品给它试用，来解决它的轻量化的一些问题。那么把技术推动和应用牵引很好的结合。
0: 政策赋能之下，民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牵头实施的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占到企业牵头项目的61.3%。下一步，市发改委将持续做好对接清单项目的跟踪服务。
6: 正在制定研究加快场景创新应用的方案，搭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实验场，来支持科创型的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有关专家座谈会，通报全市1到7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对市政府工作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主持。
0: 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齐成喜、民盟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张全、民建市委会主委张金英、农工党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刘艳慧、致公党市委会主委高秀梅、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张凤宝、台盟市委会主委蔡新、市工商联主席楼杰、无党派人士代表邹长亮和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先后发言，围绕产业发展和新赛道培育、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存量资源盘活等方面提出建议。张工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有关专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紧扣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的意见建议切中实际，针对性强，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张工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经济运行基本面符合预期，重大存量项目盘活，重大增量项目布局取得扎实成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效能明显提升，发展延续稳中向好、稳中向优态势。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持续抓好政策争取，力争更多补短板、增后劲的政策项目资源落地，持续抓好经济运行，千方百计稳存量、稳企业，推动增量出力、投资出力、消费出力，持续抓好转型发展，加快培育壮大崭新产业、未来产业，

0: 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抓好存量盘活，集中攻坚海河沿线重点占产城区域等，推动难题破解、产业导入，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等工作，严守各类风险底线。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汇聚各方力量，坚定发展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天津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守护数字健康，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这支国家队，从看不见的电脑病毒到看得见的汽车安全，为全民数字生活筑牢了一道隐形防火墙。
0: 这个月初，又一新型电脑病毒在国内出现，第一时间发布预警，给出防范方案的就是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这也是我国唯一专门负责电脑病毒应急处理的国家队，能做到这么快发现、这么准处置，靠的就是今年四月中心正式上线运行的协同分析平台。目前平台已整合360、卡巴斯基等17家国内外网络安全厂商及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挥各自强项联合会诊，让病毒防治的效率大幅提升。
2: 原来呢，我们病毒防治工作呢，普遍存在一个就是防御孤岛的问题啊。那么可能新出现的病毒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协同平台之后，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实现对广大用户的检测能力的支持。
0: 将协同平台落地天津滨海高新区，看重的就是这里完善的国产信创底座，周边海光、麒麟、飞腾等深度参与，共同打造出这颗自主可控的国家级安全大脑。在为国家做好大防御的同时，它还面向个人用户开放，大家如果收到可疑文件，都可通过平台上传检测是否含有病毒。上线5个月，平台累计汇聚病毒样本超2400万份，发现新病毒后，中心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安全厂商更新病毒库，亿万用户在第二天就能获得免疫力。目前中心还和中汽研共同创建了国家汽车信息安全联合实验室，将网络安全的检测与防范拓展到汽车领域。
3: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对我们传统的网络安全的这种防护提出了最严峻的这个挑战，所以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在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这方面开展深入的这个研究，在国家标准方面我们做一些牵头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在国家网络安全这种战略支点作用。
4: 持续拓展现代服务业新场景，在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一桥之隔的驻京央企和本土科创企业形成合力，一起服务海外工程项目。
5: 哎呀，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之间呢就是一桥之隔，看到了吗？就那栋楼，离得真是非常近，我们步行也就10分钟。
0: 卢玉峰口中的一桥之隔，说的就是央企哈电集团三级子公司哈电国际天津公司和天津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汇智星源。去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天津召开以来，哈电国际天津公司已经陆续服务蒙古国、土耳其等国家，利用中国工程经验，在当地提供新能源电力开发等技术服务。眼下共有8个项目在同步推进，项目要保质更要提速。哈电想着定制一款企业自己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了解到企业需求，河西区数据局第一时间帮忙对接了坐落在桥对面的汇智星源，开展协同研发。借助这套大模型，哈电国际建立起一套工程知识库，接入内部系统，能帮助工程师按照项目特点匹配历史上条件最相似的项目数据，辅助决策。
6: 可以通过口语化的直接去问，他会直接的回答你。比如说项目审批过程中需要有哪些环节，针对不同的国家准备哪些资料，也能很及时的跟你响应。
0: 帮助像哈电国际这样的服务业出海，河西区数据局将组织专场交流对接会，通过龙头企业先行先试，同类企业跟进复制，开展定制化开发。
7: 推荐给像中石北方这些设计的大院大所走出海外啊，工程技术类的企业，降低他们数字化转型啊或研发的一个成本，进一步提升天津的企业承接上合组织国家能源工程类项目的一个综合实力。
4: 天津以鲁班工坊为载体，实现跨境学分互认，为更多上合国家搭建人才培养新路径。
0: 经过在天津2年的学习，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塔尖

0: 捷克斯坦鲁班工坊的八名同学顺利毕业。乔天宇学习的是测绘工程专业。作为工坊首批来华留学生，他们在塔吉克斯坦完成两年课程后，在天津多家高校又学习了测量仪器使用维护、新型电力系统搭建等理论和实操技能。这就是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试点的2+2联合培养模式，可以实现跨境学分互认。
1: 对于大一大二的这个学分然后进行互认，这样的话呢，他们两个学校整到学生毕业的时候会拿到两个国家毕业证和学位证，为他们后续的这个学习呢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依托两国互认的毕业证，乔天宇又顺利申请到了天津的研究生，下周就将正式入学。依托上合天津峰会重要成果、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的支持，天津以鲁班工坊作为载体，探索更多课程学分互认加分段来华培养的联合项目。目前埃及鲁班工坊也实现中高本贯通，未来这套试点经验还计划向更多上合国家复制推广。
2: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在中国学到的技术和支持，把这些带过我的家乡，帮我的家乡发展。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的有一座一个小小的桥梁。
3: 南开区黄河道树创里，这片由老分析仪器厂改造而来的科创园，由新恩华90后设计团队对空间进行重构，仅用一年多时间，这片老厂区就吸引了近100家企业商户入驻。
0: 南开区黄河道树创里科创园前身是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天津市分析仪器厂。2024年，天津新恩华集团对这片4000多平米的园区启动盘活改造，看中这里距离天开园核心区只有不到5公里，新恩华重新梳理产业定位，在这里重点孵化工业设计团队，承接天开园核心区企业的外包设计订单。这也是90后的团队负责人董超毅第一次担任总设计师。动画设计专业毕业的他，之前和老师一起承担过虹桥区80-90创意园的盘活，尤其了解年轻人的需求。这次他特意保留了老工业建筑风貌，把露台改造成小型公共区域，给年轻人提供交流和碰撞创意的空间。
4: 这块就是我们后期打造完之后要办的一个沙龙的一个类似于交流会，两个人就可以合作，同时把我们的天台充分的利用起来，而且这都是全免费开放。
0: 修缮盘活后，原本2-3楼大开间的老厂房被重新分隔成30到80平方米不等的独立办公空间。为了方便创业者们交流，董超毅还在2楼增设了连廊，园区内有合作的企业不用下楼就能快速面对面交流。做污水检测传感器设计的曹兴邦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氛围，选择在这里创业。
5: 他创业氛围的话就会比较好，而且你能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说能有一些商业上的合作，包括技术上的交流，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意想不到的。
0: 像树创里这样的科创园区，新恩华在天津已经盘活了28个，几乎都是服务年轻创业者。结合之前经验，树创里科创园在盘活后的85个不同空间内，分别引入了4个咖啡厅，预留1间会议室，还有知识产权、税务、人力资源等代办团队，为创业者们营造更好的服务。
6: 我们喜欢这种科技类的企业，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基因啊，天生呢是对于科技型企业做服务的这么个基因，陪着他去成长。
7: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周邓纪念馆开展。
0: 展览以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为主题，展出文物、历史照片、文献资料60余件，通过战略转移、伟大胜利、回望征途、精神传承4个部分，展现了周恩来、邓颖超二人的革命足迹。这本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是长征时期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撰写的，回忆了周恩来日夜操劳，即便身患重病却依旧坚持行军指挥，还主动让出担架照顾伤员的经历。这张照片记录了1935年10月19号周恩来、邓颖超胜利到达陕北的景象，体现这对革命抗力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信念。展览将持续到11月。
8: 回望两位伟人在长征途中的革命足迹，以此呢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之路。
7: 今天，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主题报道。

0: 到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主题采访活动在天津大公报旧址启动。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作为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历时10个月考察发表了中国的西北角。这些关于红军长征真相的客观报道为长征历史传播留下珍贵史料。此次活动以瑞金出发、遵义转折、陕甘会师、延安驻留、长征叙事链条为主线，并与香港大公报联动同步刊发相关报道，同时还选拔了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与采访。
2: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要实事求是，增强脚力、眼力、脑力、臂力，来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欢迎来到你求学的城市。今天南开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集中报道，不同的成长背景，同样的家国向往，学子们在这里接续传承爱国风骨，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化为青春报国的实际行动。
1: 今天来自澳门的周子毅在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报道，他从小就喜欢数学，曾经在新加坡举办的青少年数学竞赛全球总决赛中斩获了最高级的铂金奖，综合上学期间的数学成绩获得了保送大学的资格，被南开数学百年历史吸引，他坚定地选择了南开大学。今天接待入校的学长们除了介绍校园情况、课程设置，也给他分享了数学家陈省身科研报国的故事。
3: 因为南开大学的数学历史比较悠久吧，希望可以交更多朋友，南开人是比较热情的。我也想在里面继续挖掘我的优势，数学嘛，打好一个好的基础。
1: 接待周子毅的学长里，张红有点不一样。他来自福建宁化，2022年考入南开大学。因为在革命老区长大，外公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所以从小心里就埋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大一结束后报名入伍，退役返校继续学业。今天，张红以返校生的身份主动加入学院迎新志愿服务队伍。新学年，他还将担任新生军训教官，把在部队锤炼的坚韧品格、爱国情怀传递给新生，以亲身经历诠释南开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今年南大的军训中有36名教官都是退伍返校大学生。
4: 就是我希望就是在我在军训的这2周能够使这个新同学们培养一个家国情怀，
5: 为学生提供一个传承感。今天现场的很多服务活动都是由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一起来进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进行我们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新生被温暖的同时，他们心里也会种下一颗种子，继续传承下去。
6: 目前全市夏玉米普遍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部门抢抓农时，科学追肥。
1: 眼下，西京区新口镇当城村540多亩连片夏玉米进入抽雄开花的大喇叭口期，这个时期是玉米生长的关键阶段，决定授粉质量、结实率和籽粒饱满度。连日来的降雨造成前期底肥流失，土壤里有效养分下降。为此，农业技术部门优化管护方案，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措施，少量多次施肥，弥补雨水造成的养分损失。
6: 和平区网信部门联手青少年公益戏剧志愿团队，打造网络安全教育微短剧正式上线。
7: 小雨，你快看，免费皮肤！
1: 游戏里的免费皮肤是福利还是陷阱？和平区劝业场街宁夏路社区的孩子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关于网络安全教育的微短剧。这个暑假，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和公益戏剧团队组织孩子们拍摄了这部剧。第一集以青少年热衷的网络游戏免费皮肤为主题，已经在和平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了。未来每周推出一集，一共10集。作为市委网信办组织的一起护苗系列活动之一，开学后和平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还会带着这部微短剧走进校园，进行网络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
6: 今天第四届京津冀青少年篮球赛在武清开启。
1: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京津冀三地共117支青少年篮球队报名，其中北京河北的参赛队伍占到40%，达到往届之最。
8: 这次天津跟河北队伍有些队伍都是老对手，很

0: 行，这一年所有队伍都在提高，都在进步，希望今年大力，所以我们还能是冠军。
1: 本次比赛的参赛规模达到了近1000人，主办方在武清体育中心3公里范围内的几家酒店预留了近200套房间，参赛选手家庭可以以折扣价入住。随着活动的影响力持续增加，下届赛事计划来到北京、河北石家庄、保定等城市举办分站赛，吸引更多选手参加。
2: 滨海新区通过整合基层网格力量和法律资源，服务骑手规范跑单。
1: 外卖骑手们在跑单时常会遇到剐蹭、消费纠纷等问题，为此滨海新区组织各街道摸排骑手信息，按居住地和日常接单派送范围分类登记，纳入网格管理。网格员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解，督促骑手送单时规范行驶，佩戴安全头盔，随时收集各类诉求。区司法局从基层司法所筛选法律明白人下沉网格进行调解，骑手遇到法律难题时，工作人员可第一时间接收诉求，跟进处置，帮助骑手解决实际问题。
2: 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消费名品评选由国家工信部组织开展，市工信局邀请专家面向食品、轻工等行业规上工业企业进行评选。这两天首批名单发布，祥和波波、桂发祥等20家企业入选。昨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展开1/4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女排，晋级4强。和平区南市街道举办中医康养灵活用工岗位宣讲活动，现场推出护理员公益培训计划，免费帮助居民掌握基础医疗照护能力，拓宽就业路径。针对辖区内企业员工操作人工智能软件需求，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推出5间培训课，由共建单位国网天津信通公司的工程师讲解快速生成动画、演示文稿等实操课程。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也可以通过青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2: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 完全正确。
3: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4: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5: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小雨，个别点中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10.4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周河湾600户。今天降雨停歇，阳光回归，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升。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但后半夜会有轻雾生成。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全天我市依旧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微弱，最高气温为31度，紫外线等级很强，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后半夜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月31号到9月2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体感较为舒适。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1到31摄氏度。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5: 爸，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了，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

0: 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

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

0: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

0: 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3: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

0: 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

0: 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0: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了？戳什么心窝子了？6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啊！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2个都不是妈。
1: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哼，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1: 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不就是友谊牌的吗？哼，
0: 他鼻子还挺好使嘛。
2: 来来来，嗯，别动啊！啊，
3: 一劲儿唠出来，带饭吃吗？
4: 别，我还是带嘎的，
2: 带嘎的，这个，哎，这个，这个，啊，我也要带嘎的。
3: 哎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
2: 来吧，你拿这个。
3: 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我没有，
2: 别跟我狡辩啊！能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得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1: 像你看着似
2: 的。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3: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0: 大鹅，
2: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今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
2: 哎，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不就露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4: 孙宇，
2: 哎，孙宇，
1: 孙宇，
2: 孙宇，哎，你吃饭了吗？
5: 吃了。
1: 你别坐在这吃着，你给孙姨拿。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去什么的，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的啊？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
5: 孙宇，
2: 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那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5: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2: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5: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4: 要不，就星期天吧。
2: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坯呢。
4: 你这煤坯早一天拖，晚一天拖都行啊。
5: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那不拖煤坯，你冬天干不了啊。那是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5: 反正我不要啊，
1: 我也不要。
5: 嗯，我也不要。
2: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给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4: 不嫁不嫂，这辈子不嫁人。
5: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你说谁？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饭了，别吃，你这是
4: 你又打。
5: 该打。
2: 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爸，就星期天。
1: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来干嘛呀？你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2: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1: 哎，你别干脆，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2: 老马的媳妇儿家的侄女。

0: 她是真没孩子哈，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
1: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对，你奶奶说的对。
0: 崔姨，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嗯啊，
2: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0: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3: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
0: 走了。
2: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
0: 别，
2: 你看你弄桌子上浪费了你。

0: 我让你问的事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0: 王二娃，你吃饭。
2: 等一下，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2: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0: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都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0: 什么年代了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0: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出头，
3: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吵死
0: 你俩都一样怂货。
2: 你差不多得了啊。
0: 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2: 这是一吃饭就翻脑袋，一吃饭就在那翻脑袋。
0: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0: 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2: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0: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5: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6: 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7: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8: 自己看。你的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6: 啊，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8: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6: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8: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6: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7: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6: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8: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0: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1: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0: 啊，早点回来啊。哎，
2: 爸，钱好了吗？
0: 没呢，这不刚出了个大型吗？啊，
2: 那我出去玩了。
0: 啊，早点回来啊。
2: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1: 黑石礁站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2: 啊！
1: 二位慢点啊！哎，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
1: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

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揍？我是不是得揍你啊？是不是得揍你？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啊？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在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啊，来，你把这揣好了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哦。
1: 雪姨，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着纱巾。
1: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1: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哦。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1: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3: 哦。
4: 爷。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3: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到底他们家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4: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哎，
1: 啊，把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嗯，
7: 啊，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1: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啊。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1: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1: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正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1: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2: 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1: 我刚才跟他俩说，

0: 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儿，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1: 哎呦，说这个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0: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1: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0: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起干活了。哎，
1: 说吧呗。
0: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2: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还多。
3: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2: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3: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2: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那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啊。
3: 要什么条件呢？
2: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3: 那倒也是，
2: 你等空了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3: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2: 是吗？嗯。
4: 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5: 嗯，咸菜疙瘩下饭。
4: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5: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4: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5: 怎么了？
6: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5: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6: 还用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吗？
4: 师傅。哎，
5: 咋样？
4: 来，
6: 这就甜蜜生活。
4: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5: 这我来点。
4: 你多来点，我给你裹点来。哎，
6: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5: 谢谢花姐。
6: 来，师傅，这还有。
5: 哎呀，够了。
4: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6: 那是给我吃的。
4: 那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6: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
7: 谢谢。
4: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6: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远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咋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刚刚。
2: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嗯。
0: 来，师傅。
3: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吃啊。
4: 谢谢师傅。嗯。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了，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嗯。

0: 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1: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玩意儿了。
2: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1: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1: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1: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1: 要不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1: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1: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1: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的不好听呢。
1: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1: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呗。
1: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见广啊？
1: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1: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谁管他？
1: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1: 你看看。

0: 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1: 哎，就着饼子吃。
0: 这一天天气可真……
1: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
0: 天蓝蓝的，
2: 还要
0: 没有一丝云彩。
1: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0: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鸭。
2: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1: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2: 明天还有啊？
1: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0: 他俩，
1: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0: 来了，身上
2: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3: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2: 这是哪来的咸鸭蛋呀？
1: 哦，我同学给的。
2: 谁呀？人那么好呢？
1: 拿鱼饼跟人换的。哎，你等一下，这是王源他妈给你的。哎呀，
2: 这友谊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1: 他妈用的就是友谊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2: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1: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2: 你这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1: 哎，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2: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4: 妈，又吵吵啥呢？这是？
2: 没啥。
5: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

0: 咋了？
1: 反正跟我没关系。
2: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0: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2: 忘了。
0: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来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发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郊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3: 秋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家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
0: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1: 这叫英雄救美。
0: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装上号，给你写封表扬信。
1: 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0: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3: 哦，谢谢。
1: 没事，
0: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浩浩，明年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3: 吃呢，你自己吃去吧啊，这么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3: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2: 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
3: 呀，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2: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3: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2: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3: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2: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3: 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2: 我送送你。
3: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2: 好，谢谢，慢走啊。
3: 好。
2: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风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4: 没有。
2: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4: 不知道。
2: 你把热水喝了。
4: 不想喝，
2: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
5: 慢点，慢点。
2: 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4: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2: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陶罐头，好不好？嗯。哎呀，这幸亏是大肠米饭，你看看。
6: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7: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8: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7: 完全正确。
9: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0: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1: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

0: 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1: 两个家庭。
4: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5: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6: 爸，哎，爸，你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7: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0: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 相守温暖余生，
11: 我谢宝贵这辈子只爱做好，
1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3: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5: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
0: 儿。好好，那个桃儿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
2: 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1: 行，
2: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1: 行，
2: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1: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2: 那麻烦你了。
1: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

0: 啊，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呀，
1: 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好，
0: 发车。
1: 黑石交交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2: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 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只有把签名一样，你老是忘了交。啊，行，又签字了。
3: 这是啊，捡的，够一个。哎，桌学习，就一个，你咋不来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扯，慢点，好。
4: 大家要准备吃饭。
3: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拌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4: 咱们还就不能养只公鸡？
3: 不仅老杀了吃肉，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嗯。
4: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野心。
3: 哎，那就算不养鸡，
4: 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3: 瞎说，
4: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的。
3: 哎呀，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富士高的。
4: 我不是富士高，
3: 就是
4: 不是。

0: 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姑娘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哪儿啊？
3: 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3: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呢？
0: 谁上钩了？陈若，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4: 上班。
0: 哎，来，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4: 阿姨，那个，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拿去尝尝。
0: 哎呀，不用了，
4: 不用不用，
0: 你嫌少啊？
4: 不是，
0: 拿着尝尝。嗯，
4: 那谢谢啊。
0: 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4: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谢谢你。
0: 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这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4: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0: 哎，你说话真好听。
4: 同志，买票。
0: 哎呦，来来来吧。
5: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6: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4: 圆，
6: 哎，
4: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她去城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她的车。
6: 早上她让庄学习给我送，庄学习没拿，
4: 说这破东西谁送啊？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6: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4: 虚情假意，
6: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4: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这纱巾哪来的？
6: 捡的。
4: 捡的？
7: 捡的！
8: 石头剪刀布，
9: 别进
10: 来！哎呀，你又进来了！
11: 唐叔，
12: 哎，
10: 爸，
12: 哎，哎，厉害，作业写完了吗？哎，学习，那东西给王圆圆了吗？
13: 给了。
12: 那你没说点啥呀？
13: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12: 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
13: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4: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6: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
4: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6: 说啥呢妈，
4: 你说实话我不怪你，
6: 诬陷人。哎
4: 呦，就是问问嘛，
6: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4: 扔了多可惜啊， 还挺好看的。
7: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4: 赶紧写作业。啊，
7: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4: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0: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4: 你吃了？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0: 啥也没有。
4: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0: 妈，卷子。
4: 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儿。
0: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12: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脱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0: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2: 为啥呀？
0: 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13: 我出去干啥去？
0: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12: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0: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12: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0: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12: 我知道，那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0: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12: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0: 花姑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12: 这话怎么说呀、啊？
0: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12: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儿。
9: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13: 崔姨。
9: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13: 啊，在呢，在呢。哎，
14: 爸，
13: 爸，崔姨来了。
12: 哟，崔媒婆来了。
9: 崔姨，
12: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9: 儿。您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0: 这回啥条件
12: 啊？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9: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12: 那我认识啊。
0: 认识？啥时候认识的？
12: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0: 他不行，他不行。
12: 不是，你先别插嘴。
9: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12: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9: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12: 怎么就什么命啊？
9: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炸死了，
12: 是够可怜的。
0: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9: 放心吧，不是他啊。
12: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0: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9: 为啥啊？
0: 上火。
13: 啊，
9: 进去。
13: 这老师让签字。
12: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13: 侯老师闲的呗。
12: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0: 啊，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9: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12: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9: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12: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0: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9: 对呀，
0: 见。
12: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0: 哎，这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12: 好好。
13: 这几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向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14: 好狗不等道。
13: 哎，没事没事。
0: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13: 那他好些了吗？
0: 现在没事了。
13: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0: 你那儿有空座。
13: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0: 上班呢。
15: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6: 同志，我买票。
0: 哎，来了。

0: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瞎吗？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1: 看清了吗？您能慢点吗？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0: 哎，
2: 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0: 你他妈谁呀？
1: 说话文明点啊！
0: 你怎么不照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1: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跟谁配？跟你配啊。
3: 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4: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就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4: 那不行啊，还制作使用假月票。
3: 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4: 这么较真呢？
3: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装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凭先进个人的。
4: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3: 哎，你那琴。
4: 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哎呀，
3: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4: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3: 哦，你是文化宫的？
4: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3: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的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4: 深深的海洋，
3: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在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
2: 师傅，哎，
3: 干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洪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穿车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2: 哎，小叶。
4: 哎，小叶，庄叔。哎，
2: 你看他俩。
5: 小强从地吧。
1: 好吃。
3: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庄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
3: 哎，哎，干啥呢这是？
1: 好好过。怕掉下去。
3: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3: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3: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3: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3: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3: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倒的，不行，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得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
0: 老娘，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大傻茬儿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0: 你别
2: 今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对着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啼哭倒灰的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4: 怎么没加呀？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0: 就是嘛，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哎，老黄，
4: 怎么的？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笑>
0: 啊！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呀妈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笑>哎，
4: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5: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6: 装<笑>修意思是说呢，你敏锐源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就是话都随便说嘛，
6: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
0: 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6: 当这个当，
0: 那一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啊，
1: 我打不过他，
2: 小燕儿嘛。
1: 别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3: 好。
4: 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那儿来了？
3: 哎，你俩认识啊？
4: 认识啊，
3: 认识。哎呦，
4: 嫂子，
3: 认识。
4: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1: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
3: 哎，
4: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
3: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4: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哎，
3: 不是我，是我妹。
4: 啊。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5: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3: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4: 这纱巾是你的？
3: 啊。
4: 你哪儿来的？
3: 别人给的，怎么了？
4: 谁给你的呀？哎，
3: 怎么了？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
6: 嗯，这点儿挺准啊。行，今儿干吧。
7: 哎，
6: 嗯。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7: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6: 咋的？你让我走啊？
7: 不行啊！
4: 师傅，师傅，
6: 咋的？
4: 你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6: 谁呀？
4: 你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8: 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9: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儿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啊，吃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
10: 就换身衣服，
6: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
10: 这油是麻黄的，
7: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6: 谁
7: 啊？
6: 找你媳妇去。
3: 走。那俩女的长啥样啊？
4: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7: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她。
4: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的嘛，都可老了都。
11: 那另一个呢？
4: 另一个没注意，
11: 你看能看上我吗？
4: 看不上。
12: 开始。
11: 哎，来来来来。哎。
6: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4: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咋回事啊？
3: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4: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3: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4: 没事吧？啊，
3: 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
5: 师傅，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1: 传达室往右拐。哎，
4: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5: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4: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5: 是八级工吗？
4: 应该是。
5: 姐，那能挣不少吧？
4: 应该是。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1: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
0: 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了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
2: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1: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2: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1: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0: 不能啊！哎，小叔同志，来了。你谁？
2: 出院了？啊，他去厕所了。哦，
0: 是你大爷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这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装地的庄。来，拉走。
2: 哎呀，
0: 太羞，不认识我了。
2: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0: 哎呀，这个。

0: 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你先拉个手，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2: 庄千金。
0: 啊。
2: 哎呀，装罗锅啊！
0: 啊，
2: 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
0: 啊、
2: 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0: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的呢。
2: 这过年还挺远呢。
0: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想吃顿饺子都难。
3: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1: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
4: 哎，再处处，
3: 你自己处吧。
4: 庄千金。这能装？
5: 哎，那个小苏，车来了，
2: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
1: 往里走走。
6: 哎，好嘞，
1: 快，
6: 你下吧。
1: 上。
6: 哎，
1: 啊，
2: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
1: 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
6: 嗯，
1: 啊，行，嗯，好。同志啊，
6: 嗯，
1: 您票呢？
6: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1: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6: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2: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6: 我不是说补给你吗？下回
1: 我替他买。
6: 谢谢啊。
1: 哎，
6: 他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点钱。
1: 算了，我不要了。
6: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2: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7: 哎，有。
6: 陆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媛媛五分钱啊。
1: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6: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6: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1: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6: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1: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6: 不是，那
1: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6: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1: 哎，小曼，
4: 哎，
1: 你回厂里吃午饭的
4: 啊？你出去啊？
1: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4: 啊，
1: 哎，
6: 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4: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6: 哎。
1: 说学习爸爸。
6: 哎， 呦，你别那个。
4: 那。
6: 没事。
4: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6: 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4: 庄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6: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4: 不吃了。
6: 小苏同志。
4: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6: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4: 哼，还有什么以后？
6: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4: 啊？
6: 我给您拍过照片。
4: 我怎么不知道？
6: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4: 是吗？
6: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4: 哦，
6: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7: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4: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8: 呀，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9: 我说有。
8: 哎，你这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9: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8: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4: 嗯，
2: 那等别人干什么呀？郑广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4: 哎呀，对呀，建广，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9: 师傅看不上我啊？
4: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9: 得了吧，啊，你们别跟这瞎起哄。
4: 你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9: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
4: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哎，对呀，刘成呢？
10: 刘成，
4: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2: 石江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11: 好啊，
2: 他们小心。
11: 哎，好了，
2: 别急，别急。
11: 好，好，
10: 来来来，
12: 饺子，饺子，三鲜馅。
2: 不用了，我带饭。
12: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
4: 特意包的。
12: 哎，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这找你玩去啊。
2: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12: 哎呀，快干点活，我伺候你干。
2: 不好意思啊。
11: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2: 齐了啊！
6: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4: 哎，吃热吃别凉。
6: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4: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6: 哎哎哎，我来。哎呀，这是整的，你说说。
4: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6: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黄伟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4: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6: 哦。
4: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6: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4: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补水啦，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啦，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0: 补水啦，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啦，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啦，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 大家好，我是段瑞，蔡磊破冰驿站负责人，京东前副总裁蔡磊的妻子。
3: 我真的比较爱人，一般在社交的场合中，我话非常少，然后我是喜欢坐在角落里的人，我很敏感嘛，我也会让我迷失在短期目标中。
4: 你人生当中有过缺钱的时候？
3: 除了蔡总搞科研以外，我没有，因为我是会按照计划走的人。
4: 但是你想，现在渐冻症的这个罕见病，支出早已经破冰驿站和病痛，和生命有关的，你要支持的越来越多。我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3: 极个别时候会。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
4: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
3: 做好今天手头的事，不问明天。

0: 真的好。哎呀，
1: 感谢感谢，
2: 正在忙，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其实
1: 好漂亮，
0: 都要选花，要选这么多品啊！
1: 是是是是是，啊，
0: 这个据说你今天要从这几百个当中，
1: 890多个吧，
0: 890多个，大概能够选多少出来？
1: 20多款。
0: 要我可能就挑花眼的，
1: 还好还好还好，
2: 这么多你看得过来吗？
1: 看得过来，而且我基本能记得它，真的漂亮。
0: 哦，这个珠光真是
1: 是，嗯，然后这个。这个颜色你看我们除了这样子想它的提色，然后仔细看，你看上面是有一层晕彩的，人脸可见，五官清晰可见。
0: 你的本名是段宇、
1: 对，是的、
0: 然后哎，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叫段瑞？
1: 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媒体都给了我不同的化名，然后当时是有一家媒体，他那个文章浏览量特别大，后来其他的媒体再来看，他看到段瑞这个名字了，就继续沿用了段瑞这个名字。
0: 但是公众这么叫，其实你也能够接纳。
1: 我可以啊，因为我对名字没有什么执念，因为还是希望于有一天能够退出公众的视野，能够回到最一开始，我现在还是有这个愿望的。
0: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把自己作为一个 IP， 作为一个名字标榜出来很重要。但是你其实不是特别看重你的本名和你的这个公众名声之间的这个打通。
1: 我真的比较爱人，我

0: 学的时候基本能自己选座位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坐在最后面。一般在社交的场合中，我话非常少，然后我是喜欢坐在角落里的人。
1: 你小时候去

0: 还包括我现在这个身材，我也还好，我可能对我自己的精力是否是充沛的，然后对我的内心状态是否是健康的，我能够是否能够保持饱满的战斗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对这些东西看得很重，其他东西我不是很在意。
1: 你看你37年的人生当中哈，这个二十几年是在读书，
0: 对，是的，23年了，
1: 23年对吧？好，那个就是37减23，也就14年，这14年当中，外资企业多少年？
0: 4年吗？
1: 就你的职场4年。啊，然后自己创业，
0: 哦，还真是，你这么说，我创业的时间现在已经超过职场了。
1: 对啊，创业10年了，是什么铸就了你这10年？是什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底层建设？
0: 我
1: 想过吗？
0: 原来没想过，我觉得可能我勤快吧，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利他。
1: 你最好的朋友都叫你叫段段，
0: 啊，对
1: 对。叫你段段的人会说得段段者得天下，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0: 那是工作以后了，
1: 工作以后了，
0: 因为每天脑子里全都是工作改进方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我从来不管分工，我不会想就是这个活到底该不该我干，我从来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基本所有的事情在我手上都会推进得很快，得到我汇报的领导都会各方面工作都会非常顺遂，所以那时候会有这个说法，我是一个忠诚度非常高的，比如说我后来创业自己做老板，那我就忠诚于我的客户，我永远忠诚于我的客户。
1: 职场当中，前台、中台和后台，你觉得你主要是做的哪部分的工作？
0: 都做过，分工是为了让任务完成的更加顺畅，所以任务是首先的，分工是其次的。
1: 但是很多人会说，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干多少活。
0: 因为你能干多少活，你才能拿多少钱。
1: 哎，我很好奇，你从小到大缺钱吗？
0: 不缺。
1: 你的父母对你的零花钱不存在着间接使用吗？
0: 不存在呀。人只有当完全可支配自己财富的时候，他才知道如何去让财富在手里繁殖起来，他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还知道如何去驾驭他手里的这个财富，所以我就财产是非常独立的，
1: 就你的就是你的，
0: 就是您问起这个问题，我会去回溯我的金钱观是怎么产生的，财迷嘛，小时候财迷嘛，
1: 小时候财迷，财迷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财迷到会以我的压岁钱作为启动资本，然后给我妈妈借给她钱，收她利息，记账。小时候有个账本
1: 啊，你借给他多少钱，要收回多少钱？
0: 100块钱、200块钱、500块钱，反正越借越多嘛。每周按5%给我，
1: 就自己家里就可以实现
0: 原始积累、资本积累，能实现。然后于是我对我人生就会有计划，比如说我认为我有多少钱之后，能够支撑我做多长的计划。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能连续几年我可以不挣钱，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完成了我的财富的积累。
1: 你当时的这个财富积累到一个什么？
0: 跟量其实没有关系，是取决于你如何权衡自己，就是钱多有钱多的花法，钱少有钱少的花法，你要认知自己的欲望。我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思路的人。
1: 你人生当中有过缺钱的时候吗？
0: 我没有，
1: 从来没有。
0: 对，除了蔡总搞科研以外，我没有，因为我是会按照计划走的人。比如说，当我有100元的时候，我一定是做一个100元以内的计划，所以我永远不会缺钱。
1: 你们没有买房？
0: 没有买房。
1: 为什么不买房？在北京，你们两个应该都是不缺钱的人，在北京为什么你们俩不买房？
0: 不买房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我父母，有一些。然后一个是这个原因，所以当时并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刚需。然后那如果刨开是居住刚需以外呢，我们就要看，我觉得在北京并不是一个优质的资产投资，因为房子当时已经10几万一平米了，它的租售是很低的，
1: 对，
0: 是很低的。那这些钱应该把它放到其他的投资项目中去，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那我当时没有买房。
1: 但是你想现在你们为了这个渐冻症的这个罕见病，支出早已经，而且你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不拿钱，
0: 那要
1: 什么样

0: 样的财富观才能够支持这样？
1: 那又怎么样呢？就是你要把你的钱放到更有意义的事儿上啊，就是这个意义是你先要覆盖个人需求，然后你覆盖你的直接的，比如说你覆盖你对于子女的需求，然后你覆盖同步的，你覆盖你对于父母的需求，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了。如果我认为买房是有意义的，我就喜欢房子，那我就买了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轻松的决策呀。嗯，
0: 我看你那儿有一排那个带货的，然后在这个某平台，基本上说你是已经到行业前三了。
1: 2025年是，
2: 感叹太多了。
3: 这个学习真的想备课备到6。
4: 选一个你们喜欢的颜色吧，我喜欢这个奶黄的。你们现在越来越喜欢了，你们终于 get 到这个面膜的点了。
5: 直播间从2023年做到现在，变成了整个网上第三大的经济体量直播间。
0: 但是我们都知道，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当中，怎么就是你能够冲出这个赛道呢？
1: 我们做的比较踏实吧，就是我们以产品为粘性。
0: 你的用户画像是怎样的？
1: 绝大多数中年以上的女性，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0: 女性。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说这个破冰驿站是一个和病痛和生命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参与的人又是很多的一个一家之主的这个女性。
1: 其实很多人在网上可能也不知道破冰驿站是干什么的，他们只是刷到了一个直播间买了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在直播间从来 不讲这些。
0: 所以其实我们以为这里面可能一定程度上在消费病痛，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1: 我不太知道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啊。我认为就像当时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我第一家公司给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大家仅因为我们的产品而选择我们。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认同选择我们，然后让您没有付出最优的经济决策，那其实我的无能，就是我会觉得很愧疚。我对这个事情我看得很重，就像现在比如说所有的评论里面，就是所有好的坏的我都会看，但是不会让我特别的警醒。但是所有比如说我们会
0: 这些评论会伤害到你吗？
1: 不太会，
0: 但是它有些会触动你。
1: 好的可能触动会更多，因为好的我会觉得哎呀大家好领情，就大我的工作大家看到眼里了，而且有那种知己的感觉。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消费者，他们就现在在破冰驿站就形成一种习惯，他们都有点像我们的品测官，他们都会给我们发私信，然后我们客服那些都是会传达给我的。我们马上要看一看比例到底，比如我们能够接受最大的比例，我们农产品要95%的好评，因为我觉得5%已经是很大的数量了，5%就是对于您来说就100%了。我不允许你在我这儿买100次东西，有5次你不是那么满意，那样我就很伤心了，我已经很伤心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比例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会单纯把销售的工作做好。因为我们其实选货的时候非常简单，我们只选你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只看消费者拆开快递收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绝对的优秀。那抱着这样的选货逻辑，你就能够让产品回归到产品本身，那你选出来的企业就是有优秀产品观的企业和企业家，那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产品创新，放到质量把控，那这样就能够点亮很多销售领域。所以我们是一个综合类目的直播间。
0: 你现在还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推介者。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感谢这个时代哈，就是因为你肯定在很多年以前你一定不会想到你会成为一个带货主播。怎么看待带货主播？
1: 带货的这个工作它很有意思，就是它的可塑性非常强。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开任何一个软件，就会发现每个主播有自己的风格，每个主播有自己对于这个职业的认知，所以它的可塑性灵活性是非常强的。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带货主播有意思的事儿是它能以非常低成本的做信息的传递和复制，所以我们会做了很多内容直播，比如说经济学相关的，比如说珠宝相关的，比如说一个非遗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工艺相关的，就我们会请到这个各行各业的非常知名的社会名流给大家直接分享。所以 可以这些作为一个内容的传播，而我又很好能够做大家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因为我觉得我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可能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和适度的表达能力，所以我在中间能够点亮一个又一个知识盲区，那这个是就这个职业赋予我的一个舞台。
0: 所以说家庭哈，大家提到段瑞，大家会说啊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个家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1: 我家里啊。
0: 你是父母带大的还是长辈带大的？
1: 长辈带大的，长辈带大，父母也带，但是跟长辈相处更多，
0: 就是
1: 姥姥姥爷。
0: 姥爷是怎样一个人？
1: 他出生在解放前吧，然后又是非常好的一个家族背景，然后他又受到了很好的西学教育，就是他是中国非常非常早五几年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是那时候在天津大学那时候在全国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院校啊，所以他是同时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受到了西学的教育。
0: 但是姥爷好像是家里面的，姥爷得了癌症。
1: 对，其实癌症蛮大的病痛的，但是当时他这件事对于家里的影响特别少。
0: 一般人家里面有一个癌症患者，肯定天就塌了，肯定这个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据说姥爷经常自己看病，自己去化疗。
1: 对对对，他没有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他们那时候打化疗药嘛，然后有个泵，有个泵，然后那个泵我记得特清楚，他那时候就一定出门要穿那件衣服，因为那件衣服能够把那泵
0: 揣在兜里
1: 、他就获得了到处走的自由。然后后来一个邻居给他勾线，勾了一个小兜，那个兜的那个尺寸和形状正好就是他那个泵的形状，于是他又可以换衣服了，然后他就获得了解放双手，满医院转下棋。
0: 姥爷当时是什么癌？
1: 直肠。
0: 对，那我们会知道其实已经就是不是特别方便。
1: 对对，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浸润期了，就是都已经从肠壁里边穿透了肠壁，都长到外面去了。
0: 你还能够特别笑着来讲这一段？
1: 他也是这样的，他还给我讲呢，因为就是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好嘛，所以小时候可能关于癌细胞癌症啊都是他给我讲的。那时候他还给我讲，他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就是他无法控制他自己了，他迅速的复制。然后他还给我说，所以癌症呢就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不要把这个当事儿。他说我经常给病房里的那个什么老什么老什么老什么讲啊，他自己也会非常不能说非常开心吧，但是非常非常坦然且轻松的讲这些东西。
0: 所以在你内心里面你不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1: 极个别时候会，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你想想不知道他能不能好，不知道怎么能让他好，就是会这个时候会有点喘不过气来。
0: 而且他一天天衰弱，
1: 对对，就这些事情会有点喘不过气来。就是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我们出生就要面临一代人一代人的交错，我们就要面临一段缘分一段缘分的逝去。
0: 亲人的送别你已经经历过几次了？
1: 四次，上面四个老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0: 你和蔡总聊过生死吗？
1: 有聊过。
0: 聊过身后事吗？
1: 有聊过。我比较佩服他的点就是他是非常超脱的，甚至他都无法理解，就是比如说他生病然后他如果离开我对我会造成一些心理负面的影响，可能他都无法理解这件事。他会觉得我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他会
0: 高估你应对。
1: 不是，是他无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强烈情感羁绊。他是一个很没有杂音的人，他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感性的思维。他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我 不要选古诗词嘛，我看古诗词，他看到的就令，他就没有那一道了。

0: 游览一些古迹，然后旁边有那个牌匾写的，他说申通，就是那是一段诗文，然后申通，他说圆通顺风，我说哟，原来在我出处呀！就我看了，他看我跟他看痴迷了。
1: 他看见的是关键词，但是
0: 他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所以他没有那些激荡起伏的思想过程，他没有。
1: 但是这几年，看着他一天天的改变，交流。语言都少很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他交流不了了。
1: 你们不能交流是不能发音交流是从什么时候？
0: 我都记不得了。反正他后来他就是说话都听不清楚了，然后他就不说了。太费劲了他，因为他就说他还有重复，他就不说了。我就记不清了，好久了。
1: 那你能够看懂他或听懂他吗？
0: 我看不懂啊，所以他给我打字嘛。
1: 最近一次见蔡总是什么时间？
0: 最近一次几周前。
1: 现在照顾蔡总，据说他做一次大的动作需要4-5个人来辅助。
0: 是的，
1: 家里面有一个病人，成本很高吧？
0: 是的，
1: 能给我们算个账吗？
0: 每个家庭会特别不一样，如果家庭条件有限的话，可能就是家里会有一个人或者2个人全职照顾他，会很不一样。
2: 我们假设一个患者24小时需要照顾，会至少2个人，如果按照正常上班时间8个小时，所以我给大家算一个账，24除以8乘以2乘以30除以21乘以8000，一个月基础花销10.67万。
1: 你的时间是不够用的，这里面其实你妈妈会担当一个重要的一个衔接。
0: 我妈妈会帮我照顾孩子，各做各力所能及的事情。
3: 你要润镜呢？哎呦，好，
1: 你算是一个好的女儿吗？
0: 我不知道怎么界定好的女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算是个好妻子，这点是公众都看到了。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界定一个好的妻子。
1: 但大家
0: 就是我认为妻子和女儿是没有评分的，包括什么是个好老公，挣钱养家，脾气好，能共情，不要用一个好和不好去评判任何一个角色。什么叫一个好的员工？干活不拿钱，这太残忍了。
1: 但是你就是干活不拿钱啊。
0: 我是啊，但是这是我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趣我才干，不是为了我要变成一个好的。
1: 一方面就是蔡总病者越来越严重，而另外一个方面你在挣钱，要支持的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不够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人病了，其实一个家都会病，你有病的时候吗？
0: 我有啊。
1: 会哭泣会难受会绷不住吗？
0: 我病不病都会哭泣都会难受都会绷不住，会有的，经常。
1: 谁能够帮你一把，或者谁能够帮你替代一下？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就相互替代，只是说把我的负面情绪传达了一下子。那真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还是要看我明天能不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我们人生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1: 但是现在你是很多人的榜样，一方面是你在拼命的挣钱，另外一个方面你在不断的反哺这个行业，还有一点就是你一分钱不拿。作为一个著名的病人家属，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大家没有做的比我少，因为我们其实病友群里有很多很多病人家属，所有的病人家属没有轻松的。就像一个家庭的分工，有些人可能负责挣钱养家，有些人可能负责体系的维持，

0: 那挣钱养家的那个人更多的会被看到成果，那维持体系的人可能更不容易被看到成果。就是大家都很努力，我没有觉得我比别人更多付出了。
1: 蔡磊总给我们打了一个样，就是更多的病人实际上是以大夫为主导的，就是能够反客为主的，就是以病人为主导的，并且推动这个病的这个治理的，他确实真的是叫做数得过来的一个我叫优秀的病人。
0: 其实我有一点点想法啊，就是如果说都病了还要去讨论谁更优秀，其实那我们太卷了，病了就是病了。你选择自己想干的事情就好了。就像蔡总，他是所谓的很优秀，但是也有可能是他的性格。就像比如说现在您问我说你现在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有时候可能我状态很不好，然后我朋友家人会跟我说你出去旅游一下吧，我说不，那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可能就觉得我干活我就很快乐，因为我干活我很明确我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让明天的整个状态会变得更好，团队的状态会变得更好。那并不是因为我出于责任感我要干活，是因为我可能我的性格特点我就爱干活。那如果当人病了，有些人他就觉得更多的去照料我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的获得感，那我就要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想象这么优秀，而且我们也不是通过多么大的价值观和动力去做了一件优秀的事儿，我们只是做了符合我们人生观、符合我们性格特征的那件事儿，走的这条路，而这件事又被别人看到了，只是这个样子的。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些照片的一些背景。这个呢，其实是当时23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贾宜昌教授还有北医三院的樊东升教授，他们在这个国际期刊上，就是 Cell Research 上，要发表一篇文章。这是当时24年年初中国经济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上面，蔡总和段老师和这个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进行了一场这个20多分钟的线上的对话。
1: 这里面你最喜欢哪张照片？
2: 夫妻俩，对，还是能，当时蔡总还是很精神抖擞的，还能参加各种活动。
1: 你是93年的，
2: 对
1: 啊，大家都叫你什么？这个团队，
2: 团队里大家叫我银芳姐。我加入团队是23年的下半年，23年。我父亲也确诊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罕见病，也是无药可医的。那我在这个病友群里面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去转发蔡总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破冰驿站的一些截图，里面的家属吧就会讨论说，大家快去支持蔡磊，去支持他。那如果他攻克渐冻症成功的话呢，那
1: 所有的大家都会受益。
2: 对，所有的这个神经系统的罕见病可能都会受益的。我是第一次在这个渠道里面了解到蔡总这个人。当年9月份的时候，蔡总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发了一个视频，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团队。他发的这个招聘呢，也主要是针对我们有这生物医药背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履历的、
0: 专业团队。
2: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也会想，我可能不太合适。我本科学的是这个商科和法律，后面又学了艺术，研究生学艺术，我喜欢。然后在那个工作过程中，也是跟一些跨境啊、出海相关的一些工作经历，所以其实我对生物医药没有什么了解。但是我想加入蔡总的团队，我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求职信，然后蔡总收到了我的信之后呢，也立马就约了我面试。当时就是问我说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加入团队会对我有没有一些负担。他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来做我科研运营的负责人。我说如果您需要我的话，那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然后在面试当天的下午，他就给了我 offer。
1: 蔡总的生命是一个再一个倒计时的一个状态。
2: 对，
1: 那这样的一份工作，你会发现你可能预期和想象是有差异的。
2: 其实我在选择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最后有可能会

0: 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觉得人生人这一辈子啊，有这个有一些有意义的体验和经历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现在跟蔡总见面是怎样一个频率？
0: 基本上就是每天，他一般早上9点多就是开始办公，然后晚上可能11-12点结束。但是我不一定，就是我得看具体的工作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忙的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像年底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那我就真的是忙到11-12点多这样然后才下班。
1: 那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超过12个小时的
0: 啊。是，就是甚至因为现在蔡总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满足更高强度的这个办公时间的这个要求了，但是在此之前，就是他还能用脚控鼠标办公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在用颜控仪之前呢，他是用脚来点击鼠标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的工作强度更大，他是能够工作16个小时的。所以当时作为他的助理和他团队的这个比较核心的所谓骨干的这种同事们吧，大家都是在他身边能够坚持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工作的强度。
1: 这几年当中，你看着他的病情一步步是怎样发展，他的工作又是一步步怎么样的调整？
0: 病情的话，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是在2024年5月份进入了 ICU 之后。因为渐冻人的他的病程其实是一个阶梯式下滑的一个状态，他们可能不是这样斜率非常大的一下子到了某一个节点。那他是在2024年的5月份，那当时因为这个普通的感冒，就是下楼遛了个弯，然后呢把这个袖子给捋起来，风寒着凉了，然后就得了这个鼻病毒的感冒。但是这个感冒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很正常，可能几天就挺过去了。但是对于渐冻症的病人来说呢，它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呢，他们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咳痰，所以就是他在那段时间就是非常的痛苦，就头几天吧，还有这个低烧，然后我们就马上把他送去了这个几个医院，然后后来又转任去了协和那边。他在 ICU 里面待了7天6晚，那出来了之后呢，身体确实是能感觉到是一个明显的下滑的状态的。他出院以后也不能立马的回到家里面办公嘛，所以呢，我们也是把他转到了附近的一个普通医院里面。那他出院的当天就要求我们把办公桌搬到这个病房里面去办公。我还记得当时在 ICU， 因为我们会轮班的，大家一起去看他嘛，或者是，然后当时还有一些工作，他还要求我们去要跟他一起去处理。我就记得那个镜头，我拿着个 iPad 在那个 ICU 的那个病床前，然后他跟我一起看那个某一个稿件啊，就校准哪一些词儿他觉得不合适还要改，就这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细致的人，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依然会挂念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对，
1: 从 ICU 到现在，蔡总后来出过家门吗？
0: 中间就出过一次，我们后来搬了一次家，从东三环搬到了这边，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了。唯一一次出门，除了我们转院啊，就是搬家呀这个过程，是唯一一次出门享受阳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原来没有生病的时候，他非常热爱摄影，所以呢，他会带着他的那些照相机去拍一些花花草草什么的，所以他应该是非常眷恋美好的这种春景啊，特别是每年开花的时候，
1: 花开花落，
0: 对，
1: 云卷云舒，
0: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会在每年，就是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因为楼下的这个小区，我们新搬的这个小区风景也挺好的，也会有非常不同的这个花草啊什么的，有时候我就会随手给他拍一下，他看到都会非常开心。
1: 在你跟他的这个工作当中，你觉得蔡磊是怎样一个人？
0: 他是一个我所见过的人里面最坚毅的一个人，最乐观的一个人。我也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1: 蔡总的眼泪你看过吗？
0: 没有。他很坚强，如此艰难的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停下滑的一个身体，依然能够

0: 坚持去奋斗在这个抗击疾病的一线，比如说在看我们的那个专利库里面的一些专利，还有就是我们科研文献一些线索的这个文章，他每天都在看，然后还在跟我们的科学家开会，几乎每场会议他只要是没有躺在床上休息，他都会参加，然后打开摄像头去跟对方用眼控仪打招呼，然后还有就是跟患者的一些沟通。其实患者更希望能够跟蔡总沟通，他们觉得蔡总能给他们最直接的力量，所以好多病友都想加蔡总的微信。蔡总还有一个账号叫石头，也是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头像，然后他那个账号里面我不太确定，我没去数有多少个病友啊，但是有很多人加他，然后如果说他有余力，他都会给大家一些回复，就是鼓励啊，或者是可能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蔡总你有没有药可以，然后可能也会适时的分享一些进展。对，
1: 他的最痛苦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觉得可能是在晚上，因为晚上白天的话还好啊，大家都在，所以呢没有太多这个风险的这个可能，但晚上呢就一个阿姨在旁边陪护，带着呼吸机，她没有办法去实时的去呼叫，所以呢她经常早上起来她会发一大段话，说昨天晚上我复盘一下，昨天晚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要我的命，就是我在怎么怎么的蹬腿，我想去蹬，但是我蹬没有什么动静，你们听不到，然后呢我想要去发出一点声音，但是你们也听不到，他很绝望。所以现在我们又在研发这种呼叫设备，就好几个志愿者包括团队里的同事也在想怎么让他比如说半夜眨个眼睛就可以有这个报警系统，然后让阿姨能及时的了解到他的一些诉求。
1: 他是24小时不能离人的，
0: 不能。
1: 对于一个渐冻症病人，尤其是这么一个晚期的病人，他可能会需要多少工时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
0: 我没有具体的计算过
1: 啊。
0: 但是现在身边的阿姨呢有4个，
1: 4个，
0: 对，轮班倒，
1: 每天轮班倒，
0: 对，轮班倒，然后
1: 相当于6个小时一个的在倒。
0: 可能还不用那么精确，就可能一个阿姨她白班，然后其他的阿姨有夜班，然后但是中间就是有这个要扶起来，蔡总就是每一次上洗手间或者是扶起躺下这样的一些动作需要完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需要在场。
1: 他睡眠好吗？
0: 他觉得他挺好，但其实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发那个时间表嘛，他翻身了多少次，但他得是可能得是有时候是被动的翻身，因为他们没有肌肉去支撑了，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样的感到压痛的这个感觉，所以呢阿姨们得有这个意识，比如说隔半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1个小时这样。
1: 其实某种程度而言哈，病人已经没有太多个人尊严，
0: 对，没有尊严，但是他知道他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这可能是不同于一些一般的病人的想法。
2: 渐冻症的绝症面前，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1: 一方面是最著名的病人，而另外一方面是最著名的小白鼠，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病情，把自己所有的尴尬其实都放在了公众面前。
0: 对，我其实作为助理，我还是有时候我会跟他讨论啊，说蔡总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留一些所谓的尊严，
1: 要不要把所有的伤口都摊在公众面前。
0: 对，他甚至在书里面把这些伤口都写得非常的细，就增订版里面的一些伤口甚至写到自己要用开塞露，那我会比较心疼，我会觉得可能要不要蔡总不要写得这么明明明

0: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就特别是一些网上造谣的人啊，他不会太心疼你写的这些东西，他反而会以此取乐，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这样。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媒体来拍，然后我会觉得，要不要就是咱们这个，可以少一点，也可以给他少一点负累吧。但是蔡总他会觉得，每一次可能这样公开的去发声，那就能吸引到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他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残躯了，没有什么所谓的。他觉得这是他现在所能做的，他还能做什么，他就去做，他不在乎这些。
1: 我看最近你们有一起诉讼有了结果，6月23号。
0: 对，这是二审终审，是一个最顽劣的一个造谣账号。然后他其实是从24年的时候就，不停地在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发布一些不属实的吧，然后包括断章取义的这种移花接木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也是作为一些噱头来吸引流量。我们也是在这过去2年的过程中吧，有在跟，不管是这个法院也好，然后还有就是派出所也好，都有去进行过一些交涉和沟通。对，然后最终呢，我们得到了这个
1: 终
0: 最终的这个判决。
1: 蔡总对这个判决什么态度？
0: 蔡总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正确的一个判决。对，他还挺淡定的，但也是我们还是觉得比较失望吧，因为这个造谣账户呢，在一审之后，他并没有去对应的根据判决，然后来有这个道歉的行为啊。那其实还是在自己的账号上做出一些，不太尊重蔡总，然后甚至不太尊重法庭的一些这个言论或者是行为。然后到二审之后，他不得不去道歉了，然后才发
1: 才
0: 了
1: 开
0: 一个
1: 始。
0: 道歉声明。但我们知道这是不真诚的。所以，蔡总还是比较遗憾和失望的。
1: 目前这个渐冻症的这个治疗，从你3年前的接触和3年后这3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肯定就是有药可用了。这个就是特别是对于基因型的这个病人，现在像今年新年信，蔡总发了一封新年信，然后里面特别讲到了我们针对 SOD1 基因型的这个病人。那我们现在是有一款蔡总和一个叫中美瑞康的一个公司一起联合推动的叫 RAG17 的这个药物，现在已经在临床2期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希望也能够让它进一步的加速，然后可能在近几年内吧，就能够上市，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使用到这一款药物。那我们能够看到，不管是临床前的动物实验，还是这个1期的这个数据，效果都非常的振奋人心。所以呢，从病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可以保命了，这个药物能够让大家保命了。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散发型的这个渐冻症患者来说，目前还是无药可医的一个状态。包括蔡总自己也是这个散发型的病人，所以呢，就是我们依然还是在往前努力。
1: 其实，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家里有病人，然后身边的工作是病人，同时365天无休的一个状态，扛得住吗？
0: 我以前会觉得我没有，可能没有这个心力，但后来我自己走进来了以后，我发现我想的比我自己强大很多。然后我父亲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晴天霹雳的，所以确实是没有这种特别大的经历，然后突然出现了，就会让自己一瞬间有一点措手不及。
1: 你第一次见到离世的病人有吗？
0: 亲眼见吗？亲眼没有，但是我们会有联系很密切、很密切的这个病人，甚至，有在为他们争取临床的，然后一直在沟通的。像之前有一个女孩，她一个26岁的小姑娘，她也是 SOD1 的这个病人，在25年的春节那段期间，我。

0: 蔡总还经常跟他打视频，还大气说那个，我们再给你争取机会，因为他当时是由于肺功能不符合这个一期的入组的标准，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临床。然后当时药企也好，然后医院也好，蔡总这边也一直在给他想办法，希望他能够救他。毕竟是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我们不希望她那么早的凋零。但是她后来因为一些营养的一些原因吧，她就早早的离世了，就没有等到我们给她争取用药机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很难过很难过，因为那段时间一直在跟她联系，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妈妈说她走了，所以我们那段时间是挺悲伤的。
1: 哭过吗？
0: 会，肯定会哭。还有一些很，就是有一些很触动的一些瞬间吧。就是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这个家属爱人吧，她的丈夫是渐冻症的患者，然后呢也生病四年了，后来因为得了这个一场应该是乙流，然后呼吸也是衰竭，后面呢她爱人觉得不想拖累家人，就想拔管气切了，就想拔管自己离开。然后他的妻子后面尊重了他的决定，妻子后面就跟我描述那个场景，他离开的那个晚上，他还有他的一双儿女一起躺在床上，然后他们一家四口躺在一起，其他三个人没有人感觉到害怕，就紧紧地握着爸爸的手，就这样陪着他离开。他跟我描述这个场景，你看我现在讲到我又有点想哭，就是很，
1: 就是赴死，
0: 对，就是会很难过。我们无能为力，就是我们很想帮他们，但是。你总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没法劝每个病友都能坚持下来，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那就只能去看着他们这样。
1: 但是这样一份工作和这样一份生活其实是有些沉重的，你从中的价值感是什么？
0: 在跟随蔡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的英雄主义，包括不仅是我啊，团队所有的同事，大家加入呢，都是一个支持者的角色。最开始举起火把，最开始点燃火把的那个人是蔡总。就加入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是不可为的，但是，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一定会成功的。或早或晚，就是蔡总和段老师都是相信的，只是最后摘取这个桂冠上珍珠的人是不是蔡总，是不是段老师，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就是我们能做这个事件、这个事情的铺路人，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1: 怎么看段老师？
0: 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有力量的人。各自都有自己很清醒的目标，然后但是又各自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努力，然后呢和蔡总并肩作战，跟段老师并肩作战这段经历一定是我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我再回首一定会是我人生中最最难为可贵的一段经历，而且他会我相信他会给我未来更多的力量。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你跟蔡磊总算是两个旗鼓相当的优选嘛？他还是比我厉害很多很多的。即使他现在病痛着，对，他是的。如果按照优秀的标准，他是属于哪一级？在你心中？
1: 他是，他是我在很多方面可能望尘莫及的，太多方面了。比如说，对于人生规划的乐观，然后对于事情就
3: 就是我先有这个目标，我就要坚定不移的去做。他在很多方面会比我更厉害很多很多，比如说他对于人际交往的钝感，他对于长线大趋势的精准的把控会比我厉害很多很多。我还是会被很多杂音所干扰，我很敏感嘛，我这个敏感有时候有点让会让也会让我迷失在短期目标中。
2: 你说你既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做公益，你是在做科研。具体而言，这一段科研你是怎么样的界定？
3: 这段科研是它会比现有的状态会往上提高了太多了，所以你不太确定，因为是科研的收益周期太长了，它可能几代人会有收益，所以这段科研很可能就是它短期是没有结果的。
2: 其实我们会发现罕见病几乎没有什么药可用，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药了，
3: 有一小类。
2: 从一个科研者的一个角度，你会觉得你们推动了什么？
3: 药物研发的方式，药物研发的方式其实原来是中心化的，就是我有一个立项，然后我有一支团队做这个前期化合物也好呀，剂型也好呀，然后做了之后呢，我去申报，去做患者招募，然后一期、二期、三期这样来做。但其实还有一种思路，我就直接问现有的病人，那我认为这个能治病，你们有没有人吃过呀？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山的苹果好不好吃，那我要申报一个项目，然后我要找一队人马过去采摘三颗苹果，然后去尝一尝这个苹果甜不甜，我要这样去做。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组织完这波人，这个苹果落了是明年了。然后再其次呢，三颗苹果不甜不一定代表这个座山不甜。现在的研究方式，罕见病的研究方式是每个苹果会告诉我甜不甜，每个苹果自己记录我今天糖分多少，里面糖分多少，然后于是你有一个基于整个数据的不是推论性的，是一个绝对真实的结果。
2: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样本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个正反馈。
3: 是的是的，就所以现在科研，就为什么蔡总毫不谦虚地说他让罕见病的研发速度就是快了几百倍，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申报数据就能推算出来，就快了百倍。为什么能快？是方法学的根本改变。
2: 但是如果放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你会发现你现在的方法在那个时候是走不下去的。
3: 因为一方面是你如何让所有的苹果自己记录，那时候也没有信息化有这么强，所以它的组织能力，它的搭建能力，这个是这个事情的根本。
2: 所以蔡磊的这个破冰一定程度上也跟这个时代的进步有关，他才会是说他能够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往前倒十年或者是霍金的时代他是没法做的，因为他的信息无法实现这样的点对点和这种反馈机制。
3: 时代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局外人是一方面，就是科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所以外有的跨领域的人才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医学领域的。
2: 所以蔡总生病才使得你这个已经出局的人又回流了。
3: 是的，而且他生病让他不得不用病人的身份重新在这个医疗的领域内。
2: 所以蔡总是久病成良医，然后推动着这个行业走。然后但是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执行方。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蔡总？你们在完成的是什么？
3: 就可能旁观者的框架和思维和我们当事人的框架和思维就是不太一样。我始终不认为我是在就是某一个框架下在做一个既定的事情，就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是一步。然后我也就我觉得您可能能代表更多大众对我的观点和认同，但是这个
2: 是一些误判，
3: 对，和我本人就相差有点远。就比如说您认为就是比如对爱情忠诚，然后在我的字典里可能爱情这两个字都很淡。
2: 但我今天看你给那个破冰鸭洗澡，那算是你们的一个爱情信物吧？
3: 不算不算，是因为这个小生命你让它活着。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负责的事情，因为这只鸭子如果它在野外的可能活得很好，但是它在这个办公室里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照顾它，然后我们要

0: 就是，但是我要让它活着，因为它存在了，所以我要对它负责任。
1: 但是蔡总就这么送了一只鸭子给你，然后他不会去管你照顾这只鸭子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
0: 他不会，他不会去管。所以我感觉就这只鸭子好像就有点像大众对我的认知，就是大众好像要给我的很多行为赋予一个情感，赋予一个情感的落脚点，但其实没有这个落脚点，只是活着而已。然后有一点点觉得，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对话，有时候让我会有点疲惫。大家并没有真的理解，您没并没有真实理解我的表述，我会觉得非常的疲惫。我这样说可能有点，
1: 我明白，
0: 但是我真实的性格，就我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可能我更像是工地上的工人。我每天我就是要敲这个地面，我就是要除这个草。但是您问我的是，怎么样光辉的价值观支持着您在做这条路？但是其实我经历的是，我如果不快点除，一会儿水来了，这个路就不通了。就是我在做一些非常务实的根本的事情，但是大众却给我再赋予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家庭标签。就这其实是两码事儿。然后包括我承认我无私的点是我不太在意个人经济利益得失，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有些东西有点过誉了。包括我不认为病痛是对于人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我对这个立体本身我不是很认同。就像你说北大对我人生改变了多少，蔡总病对我人生改变多少，包括我姥爷对我人生改变多少，
1: 他只是你成长的一部分，
0: 就是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却把我很多事情归结于这些事情。爱情，由于教育，由于病痛，我认为这是一种科研的欺骗，这是我能够感觉非常劳累的一个点。
1: 你在直播间，晚上这么长时间，会觉得疲惫吗？
0: 直播的时候不会觉得疲惫，因为我的每一分钟背后一定是远大于一分钟的努力，所以它更像是一种展示。就像问一个运动员，你跑步的那个三分多钟，你累吗？你疲惫吗？他一定不疲惫，因为他的训练时间一定是远大于三分钟的。
1: 这本书，我看是一个修订版。你觉得这三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对于相信而言，又增加了什么？
0: 把冲刺式的短跑变成长跑了吧？这个其实对于人的磨练是很大的。有人说做一天好事简单，做一辈子好事难。那一天的全力以赴简单，六年、七年的全力以赴很疲惫。
1: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
0: 做好今天手头的事儿，不问明天。
1: 如果换个角度，此刻你给大家介绍渐冻症、罕见病，你会怎么介绍？
0: 它虽然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痛苦极大的疾病，但是它也是人类能够攻克神经退行性疾病最快捷的一条路。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站到一起，解决的不是这一小众人群的困难，解决的是人类攻克退行性疾病，彻底增加生命尊严感，增加家庭幸福度的一场空间展。我会站一直。
2: 我们的故事怎么可能是有关牺牲的故事呢？我应该说，承蒙命运的不弃，给我的余生赋予了光荣的使命。
3: 我们想试图去试一下，是不是几百年的事情能够放在几年之内做出来？
4: 今天干一干，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3: 一会儿告诉你。
4: 这个事情难道不热血沸腾吗？
5: 必须小心，在漆黑一片的环境下，纪念是第一位不能动的。
3: 因为人类任何的困难最后都攻克了。
6: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

0: 天津卫视自信小伙作品接待认可。
1: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2: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 完全正确。
3: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4: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5: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您太齐了，请慢用。
2: 谢谢。
0: 啊，那个，你和明奇往常这天是怎么过的？12月31号的时候。
2: 我跟赵明奇，我们差不多每年的12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到海边，然后会待一个晚上，等到早晨5点多钟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3: 每年啊？
2: 除了今年。
3: 哦，那今年你没有看到日出，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哎，我给你演一个吧。能不能看到日出了？
2: 不是看到日出了。哎，新年快乐，谢谢啊。你怎么想起来突然让我们来吃烤鸭了？是不是想重温一下我们的这个进修生活呀？
3: 没有，我就是突然看到这边新开了一家烤鸭店，我想让你来试试看。那个，当然了，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过去几年确实发生挺多事情的，但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昨天跟老赵聊了一会儿，我觉得任何男人听到有一个女的为他自杀，这个冲击力得有多大？要换作我，我也懵了，谁也受不了这种打击，对吗？当然了，我也跟他说过，你说的是对的，啊，也说不定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博关注我。但这个实在没法开玩笑，毕竟是人命一条，万一出了什么状况，人命关天的，对吧？所以他不告诉你，肯定也是因为怕影响你情绪，他怕你伤心嘛。
2: 那这样我就不伤心了。哎
3: 呀，你要知道，每个男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长不大的男孩。遇到什么事情了，就只要眼前看不见了，没发生了，事情过去了，他也不会去想后面怎么样，就跟个鸵鸟是一样的。哎，我为了逗你开心，解开你的心结，我把全天下男人都出卖了。你要心情再不好的话，我就两边都不是人了。
2: 谢谢啊。
4: 你这个肠胃还没好利索，为什么非要急着出院呢？
5: 我不想一个人在医院里过新年，多凄凉啊。

林奇，不好意思，又麻烦您了。我跟小敏说了，其实我身体都好了，我可以一个人出院的。可她不放心，她要是在的话，一定不会打扰你的。

0: 我向你保证，我会克制自己，不会随便给你打电话的。真的，
1: 我走了，
0: 明奇，新年快乐。

0: 姐，
1: 素然，
0: 新年好。
2: 新年好，新年好。我呀，
3: 跟郑杰还有琪琪都回来陪妈过元旦呢。
2: 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挺好玩的，好多人，这还在放烟花呢。
3: 是吗？听着是挺热闹的。你们这边怎么过新年啊？
0: 等着倒计时呢。
3: 真的呀，他们也兴这个呀。妈着急的，等一下啊，妈也跟你说话。
1: 然然，
0: 妈，新年好。这次啊，你好不容易跟明琪出去一趟，好好玩玩啊，玩得开心一点。好好，妈，你也多注意身体啊。
2: 好，我们好着呢。
0: 替我问姐夫好。
4: 你妈新年好。
5: 好啊。
2: 名气好啊，在这儿妈祝他那个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我更要祝你们两口子恩恩爱爱，甜甜蜜蜜。这国际长途啊，我太累了。妈不打了，都不打了，再见啊。好的好的，妈，再见。

0: 在家吗？
1: 没在。公司收购的事情出了点岔子，一直在处理。
0: 哦，回头把多多接回家，毕竟明天是新年。
1: 这样吧，你跟妈说，就说我公司这边收购出了点问题，然后咱们提前回来了。
0: 好。
1: 我呢，争取早点回去，然后明天一起过新年。

0: 没毒啊？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咳了咳了咳了咳，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1: 哎呀，一股药味，我不喝。
0: 喝了这个汤，奶奶会有奖励的。
1: 什么奖励？先拿出来。
0: 噔噔噔噔！
1: 我的妈呀！太好了！
0: 啊，别动别动，先喝汤。不行，拿来，听话，喝了。喝了，奶奶就给你吃这个冰激凌蛋糕。
1: 好。干！哎呀，哎，咳嗽了！
0: 快来，快来，过来，过来，过来！哦，来来来来来，吃大口啊！
2: 老多啊，
0: 你说你爸和你妈啊，真是的，光顾着自己玩了，连个电话都不给咱们打一个。
1: 奶奶，您就不懂了，那叫度蜜月。什么是度蜜月？甜蜜是的。
0: 甜蜜甜蜜，就顾着他们俩人甜蜜了，都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啊。
1: 奶奶，这不是给咱俩留点时间吗？让我多陪陪你。
0: 就我孙子嘴甜啊，张嘴啊。

0: 多多，多多，来来来来来，来，金花把这汤喝了。
1: 哎，奶奶往那边边。
0: 哎呀，
1: 那边点。
0: 不是，
1: 哎呦，不是正精彩呢。
0: 什么正精彩？清肺排毒的。
1: 哎，奶奶，我没毒。
0: 怎么？

0: best, biggest, brightest sun lanterns and dancing?
1: Oh, stop, stop. With the feast.
2: 妈，你怎么回来了？我爸呢？
3: 大晚上的吃零食啊？奶奶呢？
2: 奶奶在屋子里，她腿疼。
3: 去看看奶奶。明天早上给你。
2: 妈，
3: 别闹。
4: 突然回来了。
3: 哎，妈。怎么了？
5: 妈，不是你说我，哎呦，我这个腰啊，
6: 椎间盘突出，一到晚上就疼
5: 啊，我都没睡觉，我连上厕所，连床都下不去。
3: 你有那个红花油吗？我给你按按摩，揉一揉。
5: 啊
3: 啊！哎呦哎呦，你趴在这儿哈。
5: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明奇呢？
3: 哦，他那个公司突然出了点状况，我们就提前赶回来了。他在公司处理事情呢。
2: 妈，
3: 哦，好，
2: 你不是去希腊了吗？我礼物呢？
3: 在家。
5: 哎，妈，我跟你说哈，就是这个，哎，对，就是
3: 这个地方，
5: 对对对对。
6: 你瞅瞅你们哈，也不分个时候。明天现在公司这么忙，你们说去就去，把孩子一扔，什么都不管了。这现在，哎，不是这儿，不是这
3: 儿，哦，
6: 这边，不是，是那个中间的脊椎骨那儿，哦，啊，对对对对。哎呦，那明天下了飞机，都不能休息一下就去上班，多忙啊！这公司现在他是最要劲儿的时候，听说是不是要那个是收购是吧？
5: 啊，
3: 对。
6: 哎呀，千头万绪，够他忙活的。这你们还有心情去玩儿？我真是奇了怪。哦，行了行了，不用了不用了，
3: 怎么了？
6: 就不是太疼了，我
3: 那我轻点哈。
6: 我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呀，这么大的人了，
5: 你们俩这干这事儿吧，也不分个轻重缓急。哎呦，想起一处是一处的。
3: 行妈，那我在外面，你有什么事叫我啊？
5: 去吧。
2: 奶奶给我喝的神药啊？
3: 什么神药？
2: 不知道。奶奶说对身体很好。
3: 这什么神药啊？明明是中药啊！
2: 妈，你赶紧到了吧，我就说你赶紧。

0: 喝了多久了？
1: 天天喝。
0: 天天喝，我让你喝止咳糖浆你都不喝，这肯定能喝得下去。
1: 奶奶说喝了有奖励，
0: 就奖励这个。
2: 我让他喝的怎么了？
0: 妈，这是中药，您干嘛要给他喝呢？
2: 那不是药，那是汤，你知道吗？
0: 这
2: 我跟你说，这是排毒养胃的。你说这孩子啊，天天夜里晚上咳嗽，我给他弄点汤喝怎么了？
0: 怎么是汤呢？妈您闻闻，这明明是药。
2: 哎呀，我给他熬的，我能不知道吗？
0: 孩子消化系统还不健全，不能乱给他吃东西，他咳嗽就给他吃咳嗽药。
2: 你什么意思？东东是我的亲孙子，我还非要死他不行吗？
0: 不是这个意思嘛。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养生的东西太多了，我要找到适合的。

0: 老爸，你回来也不向本大人报告。
1: 哟，儿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特别忙，我现在在公司里边加班呢。嗯，怎么了？有什么指示啊？
2: 快回来吧，我看这国际形势不太对头。
1: 怎么了？
2: 奶奶和我妈又掐起来了，现在形势升温，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 因为什么呀？
2: 爸，你别问什么为什么了。战场急需维和部队出现，你赶紧回来吧。
1: 哦，那行，记住啊，儿子，找好掩体，爸爸立刻赶回来。
2: 知道，拜拜。真是不让我伤心。
3: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啊？你们不给孩子做饭，把孩子的胃弄坏了。你说我带个孩子辛辛苦苦，你还在这指责我？我一天三顿饭都按食谱给他做，我怎么有错？我比你们这些当父母的强多了。
4: 是是，您辛辛苦苦的一日三餐给他做饭，但是你看他哈，也不好好吃饭，也不长肉，为什么呀？还不是您老给他吃这些零食呀，这些东西。
5: 你说你还吃？你看看，你说这，您都说这些是垃圾食品，你为什么还给他弄这些东西？
3: 他自己要吃的，哎，我在屋里躺着，我能看得见吗？
5: 那也是自己买来的吗？
3: 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这些话。你看，正好我儿子回来了，你让我儿子评评理，我带孩子还带出错来了。
6: 妈，你给我吧。
1: 怎么了，妈？
3: 怎么了？你说说你们怎么带的孩子？也不知道给孩子好好调理调理，在外头瞎吃，胡吃海塞，孩子出了事怎么办？我这在这看着孩子，他还在这管我，还说我没有理啊。
1: 多多，你有事没有？
7: 嗯，没有。
1: 啊，行了，妈，没事不就完了啊？您进屋吧，您是不是腰最近不又犯了吗？
3: 扶着点。
6: 妈，别生气
1: 了，慢点啊，慢点。
3: 是，我是辛苦，可是没你们辛苦啊。你们在外头玩的多辛苦啊，一天到晚的在外头逍遥啊，快乐呀，真是的。
1: 行了，
3: 我跟你说啊，我这腰椎间盘可又犯了，我都下不来床了。我不能一天到晚给人家看着孩子，还得听人家数落。
4: 妈，我可没有数落您的意思。
3: 那你刚才什么意思？
4: 我
1: 行了行了，那个人
3: 就是。那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
1: 行了，都不说了。一家人，咱们不去掰扯这个道理啊。来，妈，进屋，进屋休息。
3: 哼，没见过这样的人。
2: 妈，您别生气了。

0: 苏主任，你怎么又来了？我来看看孩子。你到底是不放心我，还是不相信我呀？
1: 怎么样？
0: 视网膜恢复良好，医嘱浓氯化钠零点三克进点，每天一次。嗯。他为镁、磷、碘、一克进点，每天两次。 托百氏眼液滴眼抗炎，对症治疗。他爸妈呢？早上来看过一次，然后知道探视时间是下午，就走了。
1: 他住哪儿？
0: 之前住病房，孩子进 ICU 之后，我没来及问。

0: 什么？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不行啊，你要出点啥事儿，我们可怎么活呀？
1: 何大夫，
0: 何大夫，不是咱顺顺？
1: 哎，何大夫，
2: 何大夫，你在哪儿呢？啊，
1: 我俩在医院外头呢。
2: 我们也在外头啊。啊，我看见你们，在你们后头。哎哎。苏主任，
3: 珊珊爸妈，你们好。哎，
0: 主任，你不是我家顺顺有啥事儿吧？啊，
3: 没有没有，放心，好着呢。吓死我了，这要是顺顺有啥事儿，我就真不火了。
2: 别乱说话，苏主任都说没事了，是吧？对，真没事。那个吃饭了没有？嗯，
0: 饭，嗯，吃了吃了。啊，
2: 这么早啊？你吃的什么呀？
1: 不是，早上饭吃过了，咱们该吃中午饭了。正好，咱们请二位吃个便饭，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3: 啊，怎么能让你们请呢？啊，
2: 不，偶尔让人家请顿也没什么，是吧？挺好的。那个，刚好我附近有一家特别好的餐厅，走吧。走啊。
1: 啊，行。该去赶紧去。
3: 来，擦擦手啊。
2: 好，行。我也有啊，
3: 必须的。
2: 这几天你们为了顺顺的病也担心受怕了。过年了，大家开开心心的，我就以茶代酒，祝顺顺早日康复，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3: 对，
2: 祝他
3: 祝顺顺早日康复啊！你们放心，手术很成功。
2: 谢谢何大夫。来来来，吃吧吃吧，
3: 来来来，
2: 快吃吧快吃吧，请用，
3: 趁热吃。来，吃，
2: 吃啊！干啥？高高兴兴的。
4: 主任，大夫，你们不知道，我们家里穷，全靠孩儿他爹一个人在工地上工作，刚在家里起房子，这房子还没盖好，栓栓就早产了，出来住这保温箱，一住就是几十天，一天就得一两千。我们盖房子的钱早就搭进去了，这会儿又查出那啥视网膜病变，光是住院押金就得一两万，我们都是管亲戚借的，这会儿在那 ICU 病房一天得4000多块，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我们现在连小旅馆都不敢住，就在医院那长椅上躺着。我知道你们医生辛苦，也听说要给你们包个红包，这你们也没拿，请你们吃顿饭吧，不是不应该，但是我真的吃不下呀。
3: 珊珊爸爸妈妈，你们误会了，今天这顿饭是我请。啊？何大夫怕你们不来，所以才这么说。
1: 不是苏主任啊，不是。我媳妇儿不懂事，我们虽然穷，但是吃顿便饭是应该的，还是我们请。
2: 你们就放宽心吃吧，我刚点完餐的时候我已经把账结了。
3: 我跟医院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给顺顺的治疗费减免一些，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2: 好吧。也可以想一些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可以找媒体，说不定会有一些社会救助啊什么的。
3: 我们想想办法哈。
1: 好啊，
3: 别担心。
1: 行，别担心。咱们就我静一下。我苏主任、何大夫，我真不知道该说啥，就以茶代酒吧。谢谢何大夫，
3: 好，
1: 谢谢。
3: 今天是新年哈，咱们开开心心的。
1: 谢谢啊，哎，谢谢何大夫。
5: 坐。马哥，咱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奋斗过来啊，你实话跟我实说，你是不是背着我私底下给 APS 的人偷偷送钱了？
6: 没有啊。
5: 哥，我亲哥呀，真的亲哥呀，我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

0: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1: 咱找个熟人，是不是写张白条，开个后门，然后把事情就办了？
0: 这不可能！我们现在跟外国人在一起打交道，你必须要遵循那种国际上的商业规则、商业惯例。
2: 人家那个 VPS 那代表还是厚道，这偷偷底下把钱退给我了。他如果把事要捅出去呢？嗯，商业贿赂，违法。
1: 我跟你说啊，王哥，如果这次收购不成功的话，我们至少损失有2000万。而且如果收购成功的话，那更不一样。我们的公司会完全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会儿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市场，那不可同日而语。可是马哥，你这么做，那会在咱们这个圈子里边留下一个画瓣。如果 VPS 公司对咱们公司的信誉产生了怀疑，那这种信息会分分钟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让其他的公司也知道。你说马哥，你给埋了多大一个雷呀？
3: 在人面前，要不你把我辞了吧？
1: 马哥，你这叫气话！你真现在说气话没有用，我辞你干什么呀？咱们一起艰苦奋斗这么多年过来的。但现在这个事儿呢，还没有最终落听，我觉得还有挽回的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后一定要万般小心，一步棋都不能够走错。
3: 你明奇，你知道吧？其实我觉着，我们这次输给张大东，跟给钱的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我私底下就听说他们也有动作，而且给的比咱们还多。
1: 怎么可能？
3: 他们代表为什么把钱偷偷摸摸的给咱们送回来了呢？他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交给公司，对吗？这不就明摆着为了跟咱这买个好，就是以后万一了我们知道张大东给钱的事儿，说白了我们也不好抓他这把柄。
1: 行了，马哥，咱们不管怎么样啊，先从我们自身上面找原因，找找我们到底比别人差在什么地方。
3: 不是，这还用找吗？明摆着的呀，明奇，张大东那公司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啊？人家有多少条线，我们的实力跟人没法比，根本就。但我是这么看这问题啊，反过来说，没被收购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公司是我们的，我们说了算，您想怎么着您一支笔，对吧？我们被收购了，说白了咱们以后就是人家那洋鬼子的马仔，你想对不对？就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如咱们就争口气，再多买十几台车，咱们就做出样给他们看看，怎么了？
1: 我跟你说，马哥，你这就是老脑筋。你这样，那个马哥，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把手头上的业务啊，慢慢的交给老徐去处理，然后我给你找一个培训班，你去参加一下培训，啊。
3: 不，那我，
1: 你看你那态度，好像我要让你退休似的，我怎么可能让你退休呢？马哥，就算是我退休了，你也得接着干。
3: 那你要是退休，我早就退了。那你，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真的就是希望你去充充电，不能总是那种老脑筋。我希望你进修完了回来之后，给咱们公司带来一股新的气象。
3: 行，我听你的，我这不是一直都听你的吗？我去充电去，看看回来能成什么样，行吗？
1: 行吧。
3: 啊，反正这次是对不起了。
1: 这么多年，多少难关都过来了，还在乎这一次吗？
4: 说好我请客的，你干嘛把账给结了？说多少钱？
5: 凭什么你一个人先爱情啊？我也想体会一把做好人好事的感觉。
4: 要不是我说请客，我再不会让你带我们去那么贵的餐馆。多少钱？嗯？
5: 哎，怎么唱来着？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4: 一个台湾同胞怎么会唱这个？陆晨教你的？
5: 陆晨教的呀。哎，你应该听他唱，你想把他抽死。

0: Happy New Year.
1: Happy New Year.
2: 多多，
3: 那个妈呀，不是腰腿有点不舒服，还是疼。我呢，想明天上午啊，带妈去看一看。来，把鞋换上
4: 啊。妈，我觉得你这个人太窝囊了，我让我爸送回来的。
5: 小脸都冻的，赶快去洗洗手，换衣服啊。
4: 啊，
3: 对，嗯。那个，我就先回去了啊。明天你不是上医院上班吗？然后我一早过来接多多。
5: 明天我送多多吧，要不你带妈到我们医院来做个体检。
3: 哎，不用了，我还是带她去看中医吧。妈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她对那个什么 CD 核磁共振真的吓得不行。我带她看完中医以后再说吧。
5: 嗯。
3: 那我走了啊。嗯。
1: 老爸再见。
3: 啊，听妈话啊。
1: 哦。
3: 嗯。
5: 来，喝点热水，小心烫啊！
1: 妈，嗯，我知道那天您说的特在理。
5: 怎么了？
1: 后来你走了之后，奶奶再也没给我喝过那种神药。
5: 真的？
1: 不过这一天，奶奶把爸爸唠得够够呛。
5: 哦。
1: 我说我要回来吧，
5: 嗯，
1: 奶奶不让呢，
5: 嗯，
1: 幸好我和我爸是站的一头的，嗯，经过民主投票，把奶奶给 PK 下去了，
5: 真能干。
1: 妈，
5: 嗯，
1: 别怪我爸，
5: 嗯，
1: 都是奶奶最烦，
5: 不许说奶奶坏话啊。来，咱们吃点东西。
1: 哎，
5: 没打肥皂，想糊弄过关，
1: 走，洗手去。
5: 我和姥姥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秋高气爽，天空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像只

0: 哎，叔，你说这捏脚还挺疼的啊。
1: 捏个脚你就跟杀猪似的，你有点出息吗你？
0: 啊，他那疼吧跟刀割似的，你知道吗？
2: 疼是为让你长记性。你说我给你安排去见客户啊，那是给你铺条路，你都不会走，还挑肥拣瘦的，你在这给我。
0: 不是叔，他那公司一年也就20-30万的单，他没。
2: 我安排你去会客户，让你揩油去了啊？我让你揩油去了是吗？我让你去见客户，那是为了让你跟人家会个脸熟，懂吗？啊，你人家对你有印象了，是不是？你将来你在这混不下去了，你不有个地方待吗？啊，你傻不傻呀你？不是，我就纳了闷儿，马瑞。你爸妈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生你这么个榆木儿子啊？你是不是傻呀？哎，
0: 说，哎，你说那美国公司收购那事儿不是挺靠谱的吗？怎么又黄了？
2: 黄不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人家选谁不选谁我说算，再说了那个张大东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0: 叔，我跟您说那事儿啊，您可千万别生气。现在公司里人都说这事儿黄了全怪您，所以啊，那赵总才把您全给拿了，让您学习。
2: 谁给我胡说八道？你告诉我这谁？你告诉我。
0: 对，说了不生气啊。这事儿他传的有鼻子有眼呢。其实吧，我觉得这事儿可能就是赵总他自己传的。哎呀，叔啊，那《三国演义》里都说了，这良禽择木而栖，是不是？您还不如就跟着大东叔干得了，人家现在一下被美国公司收购了，那可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啊！
2: 哎，你现在跟这个张大东混得挺熟是吧？啊，都给他当说客了是吧？
0: 人大东叔跟我说了好几回了，只要您过去给他当总经理，他给您10%的干股。
2: 闭嘴。真的吗？
0: 我还能骗您吗？人那大东叔可是有里有面的人啊，路子又野。他都说了，赵总要不是有您，他能有今天？您跟着赵明熙，他太亏了。大东叔说了，只要我跟着您一块过去，他让我当经理。
2: 什么？你去给人经理差不多了，你经理的，做什么梦啊你？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你就给我烂肚子里，听了没有？你做梦，你说梦话，你都不许给我说出来。
0: 叔，这都什么时候了？您都被流放了，您
2: 闭嘴！你少到外面去给我胡说八道。

0: 拿诺药，随便。
1: 给我婆婆拿的，她腰椎间盘突出犯了。
2: 最近天气冷，老年人是得多注意点。
1: 啊，对了，我给医院做了申请，院长特批给栓栓的治疗费减免30%。
2: 真的呀、啊？栓栓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是啊，不过还是杯水车薪。我想在咱们科室弄一个募捐，你觉得怎么样？
2: 啊？这个你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
1: 什么意思？
2: 毕竟减轻病人的负担，不能以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为代价，对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我们两个可以私底下捐钱给他们。可是你如果希望别人也捐，是不是要照顾一下其他人的意愿？当然了，你一提议，大家看你的面子，也不好意思不捐，情况就会有点尴尬。
1: 你说的也是，不过他们实在是太需要帮助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已经给那个报社的热线打过电话了，那记者承诺一定会跟栓栓爸爸联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好的结果。
1: 真的？
2: 你怎么了？
1: 有点胃疼，没事儿。
2: 你又忘了吃药了？你自己是医生，怎么会这样子呢？要不我联系一下那个肠胃科的王大夫给你看一下。
1: 不用不用不用，哎，我吃点药就好了啊。
2: 你记得吃药。
1: 好。

0: 老师给你们讲的这两个问题，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它加在这个论文的前面这一部分里头。如果我的身体状况好，周一我会去学校，到时候你们再拿来给我看。
1: 好的，那齐老师你好好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了。
0: 还有啊，我很感谢你们有心来看我，但是以后就不要买这些东西了。东西这么贵，你们花的钱呀，都是买的是包装和广告的，里面装什么东西你们也不知道，一点保障都没有。
2: 那个妈，您坐着歇着吧，我送送他们。
1: 啊，不用不用，您不用客气。
2: 不客气。
1: 齐老师，祝您身体早日康复了。
0: 好，再见。
3: 再见。
2: 慢走啊。
1: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2: 好，再见。哎呦，妈，你看，别怪我说您啊，您这学生们都好心好意给您送点营养品过来，您瞧您跟人家说那个，好像，啊，
0: 扫兴。哎，你不知道，孩子们花的是谁的钱？花的是父母的钱，我这是为他们好。我这些东西我真消受不了。
2: 是，了解您的心情啊。
0: 你说苏然啊，这心可够大的，学生们都知道来看我，他可倒好，连个电话都没有。
2: 不是，您看啊，妈，您那天不是发那么大的火，是不是？苏然想来，您说他敢吗？
0: 有什么不敢的？啊，我专横跋扈，我蛮不讲理，是吗？那是不是应该是我错了？我登门去给他道个歉，对不对？
2: 您肯定没错，错肯定是在苏然的，是吧？他应该登门，他应该向您赔礼道歉。
0: 我可不敢。哼，现在的人呐，礼貌啊、教养啊，比我们那个时代差远了。哼，苏然这种家庭背景，哼，我却更不敢奢望了。
2: 妈，我去接个电话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看，说曹操，曹操就到。嗯，肃然。哎，
1: 妈的腰好点吗？
2: 好多了，就是还是有一些胸闷啊，头晕呢、啊，主要是腰还是不太舒服。
3: 啊、哦，我给妈弄了点特效药，说是挺有效果的。你要是没时间，我给你寄过去。
2: 不用，那行，那我过来到医院拿吧。
3: 行，那好。
2: 那个妈，嗯，苏然呢，给您从医院里边啊开了点药，然后让我过去拿，我先过去一趟啊。
4: 我可不吃西药啊，吃西药我过敏。别以为他自己是个大夫，就好像天底下的事他都知道。那天他对我说话那态度啊，什么样啊，一点礼貌都没有。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心里明白，嘴上还是不服软。

0: 是不是？他干嘛不亲自上门来给我赔礼道歉？是不是怕吃闭门羹啊？啊？
1: 不是妈，你也不是不知道，那个苏然现在上着班呢，而且下班以后他还得照顾多多，是吧？妈，他那天主要就是担心多多怕他吃坏了肚子，所以不是着急，话赶话，说话就冲了一点。最主要他把您当妈也没当成外人，是吧？你就别生他的气了，啊？这我知道了，那个您到午休的点，来来来，我扶着您去，去午休，
0: 是，
1: 慢点。
0: 哎，你说他这个人哈，大小在医院他也是一个主任，是不是？你说他这样做事情，也就是我不跟他一般见识。那这种事儿搁到别人身上，人家能有我这么好的涵养吗？
1: 不能，
0: 对不对？不是妈妈挑理儿，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说话，也不应该这么对我。都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你说他什么时候能上我这儿来呀、
1: 啊？那个下了班我说他、
0: 啊、行，
1: 你赶紧休息吧。
0: 嗯。哎，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不吃西药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
2: 嗯。他这种情况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等情况稳定了再做。我看他这些图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好吧？内服的、外服的膏药都在这儿呢，全是中药。我问了中医科的主任，他说最好是能做做牵引、针灸、按摩什么的，睡硬板床，适当的练习倒着走路，对康复比较有帮助。我听说有一种日本特效药，我们这边医院都没有，我已经托人从北京那边医院寄过来了。怎么吃，一天吃多少，都写在这张纸上了，你让妈看一下。
1: 苏然，你看这几天，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坐下来聊聊？
2: 我那天对妈说话不太礼貌，有机会你替我跟她道一下歉。我这边还有病人，我先过去了。

0: 这款黑色呢，尤其适合像您这样成功的商务人士，它比较稳重、大气、尊贵。
1: 王先生，就是黑色呢，现在没有现货，如果您订的话，大概两个月时间就能到货。不过我们店里还有一款特别的颜色，全市都很少见的。以您的气质，我觉得那款颜色更适合您，你可以跟我一块去看看。
2: 小
1: 张，啊，不好意思，失陪了。那个，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需要可以及时打电话给我。嗯，让我同事带您去看一下。
0: 嗯，好的。这边我带您去看一下。
3: 你的习惯，加奶了，半糖。
1: 又想让我去陪吃陪喝呀？
3: 新地产那个搞采购的大客户今天来了，今天晚上跟我一起打海鲜，这次你来点菜。
1: 是，就我这级别也够不上啊。再说了，你说我要是又一紧张又说错话，不是又要给你丢人吗？
3: 什么样的服务堪称完美？是细致无微的关怀，是安枕无忧的保障，还是随时待命的贴心陪伴？
4: 对我们而言，完美服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令客户的满意无从间断。完美理应如此。 Enjoy your coffee。
1: 换台词啊。

哎呦 ，OK， 你太菜了吧？你行不行啊？你把人家吐一身，扫兴了吧？我现在得去安抚啊。我现在我这就带他去一个好一点的桑拿，带他蒸一下，把他的。注意安全啊！一个人行吗？不送你了啊！明天别迟到。

0: 病的。
1: 你说你能不能换一招？回回都是这个，动不动就往人身上吐。
2: 那怎么办呀？哎，这招真的管用，屡试不爽。我总比我们那头强吧？只要说让我出去陪喝酒、陪客户，立马就是那段广告词儿，一成不变，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回事？自己流氓也就算了，动不动就拉着你出去陪人喝酒、吃饭、陪跳舞，我三陪呀、啊，三陪还有钱挣呢，好吗？
3: 我告诉你啊，天下老板都一样，他们是什么呀？资本家，除了剥削还会别的吗？我倒是没有陪吃陪喝陪跳舞，但我陪的是什么？我陪的是青春，我陪的是生命啊！20多个小时的会议，我图什么呀？我
2: 哎，我就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家里有钱有势，你干嘛还要干这活啊？每天25个小时不睡觉的，你有个那么好的爹，你干嘛？你图什么？我但凡有个好爹，我不是没爹吗？再不济我有个好老公，我也不至于受人欺负呀。你电话响，
3: 你电话，
2: 你电话。
3: 那桌子上不是你电话吗？
2: 哦，真是我电话。
3: 切，
2: 我妈。喂，妈。
4: 怎么了？送医院了
3: 啊！
5: 你的射门总是紧的，缺乏一些准头。
6: 林奇，
7: 那
6: 啊，为什么还在看电视啊？别熬夜，太晚了。嗯，
7: 足球挺好看的。
6: 要不你明天回去吧。我怕苏然一个人看不了孩子。
7: 没事，那个明天小孙不是休息吗？我正好再陪你一天啊。
6: 哎呀，不用，我这儿没事儿啊。
7: 你不管我了吗？你赶紧睡觉吧。
8: 赵明奇吗？我是乔思敏。
7: 啊？没事，妈，我接个电话啊。怎么着？
8: 是这样的，华山妈妈病危了，她得赶回去一趟，所以我希望你陪她回去一趟。
7: 我不行，去不了。嗯。
8: 我明天一早要出差，我没办法陪她，所以才找你的。我觉得她现在这个状态，我不放心，所以你必须得陪她回去一趟。
7: 真的不行，真的。
9: 病人因为脑动脉瘤破裂而住院，一来我们就抢救了。
2: 脑动脉瘤？
9: 你们不知道吗？病人早就查出来了，一直不肯住院，但是脑瘤太大了，已经影响到视力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7: 喂，哪位？
10: 喂，是明奇吗？
7: 啊，我是，你是哪一位？
4: 我是莎莎的妈妈。
7: 阿姨你好，
4: 我在莎莎那儿看到过你们的合影。

0: 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1: 临走之前我想看看你，
0: 行吗？
1: 谢谢你。
2: 不客气，阿姨。
0: 好，那我挂了。
2: 哎，再见。

0: 你好，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身体非常虚弱，病情还不太稳定，病人现在的状况很不好，你还是少跟他说话啊。
1: 好。

0: 又是从外面打包的饭呀、啊？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外边的饭呢不好，油太大，味精太多，那用的材料也不新鲜。你都没到那后厨去看一看，脏的都下不去脚。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就是不听。你是
1: 妈，我知道你不爱吃外面打包的饭，但是那个林七说，东福园的饭你还能顺口。我今天特意到东福园去打的包，你看行吗？
0: 东福园的呀，啊，
2: 对呀、啊，奶奶你忘记了，上次爸爸带我们去吃过的，可好吃了。后来爸爸说要还带我们去吃，结果没吃成，还是妈妈比较靠谱。
0: 要是东福园的呢，那还是可以。
1: 多多来拿这个吃。嗯，
0: 你说明奇啊，出差回来连夜又走了，连个电话都来不及给我们打。

0: 起来骂地下凉，嗯，其实医生也说过了嘛，说阿姨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痛苦，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1: 我怎么那么大意呢？我早就该发现他的眼睛一直不好，我就应该带他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他不辞而别，就是不想给我添麻烦。他这辈子吃了太多苦，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
0: 没必要那么自责，事情不怪你。
1: 其实我应该早点把他接到那儿去住，这样他就不至于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老家，连这种事儿都能瞒得住我。我也想把他接过去住，可是我想多赚点钱，体面一点。我不想让他跟我一起吃苦。我太不像人了。
0: 你看看要不要再通知一下你们家里什么人，比如像你父亲。
1: 他不会来的。其实我以前是骗你的，我说我小时候爸妈离婚了，其实不是，那个男人始乱终弃，我妈有了我，他却娶了别的女人，他们家的人让我妈把我送人，我妈不肯。你知道我们这种小地方，这种事特别丢人。家里人都断了跟我妈的来往，就连剧团的这些同事的邻居都一直在笑话他。我就是在这样各种各样的眼神中长大的，所以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找一个远远的地方，永远都不要再回来。所以我这几年我就很少回来。妈，我太自私了。妈，
0: 进来。啊，哎，
2: 明奇，哎哎，那个什么呀，那个维修厂啊，又给我打电话催我，就咱们上个季度那维修费，
3: 着急的不行。咱也不过也的确拖人时间有点长了。
2: 你跟财务说一下，把那堆票子先给人报了，把钱打过去吧。
0: 嗯，那个我先那个转吧，让那个谁杨姐给转了呗。
2: 不是你今儿在哪儿呢？怎么没来呢？这好几个事儿等着你呢。
0: 我现在外边呢，我一下我赶不回来。你让那个谁杨姐把那个款子先备出来。
2: 我跟财务打招呼有什么作用？他根本不听我的。喂，喂喂，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那个，你带充电器了吗？
1: 我出来的机没带，要不你把你的卡放在我手机里吧。
0: 啊，没事，不用。
1: 万一公司有事儿，或者其他也有急事儿呢？这样，你把电话呼叫转移到我手机上吧。你放心。虽然你和齐阿姨的电话我不会接的。
0: 行吧。

0: 没摔到哪？
1: 没有没有，我是说这天快亮了，把这些花搬出去接接露水。
0: 这才几点呀？
1: 快五点了。哎，你怎么没睡呀？
0: 哦，我没睡踏实，我听到响了我就起来了。
1: 不用不用，你帮我把那文珠拿过来。你要是睡不着，就给我们去买早点吧。啊。
0: 哦，好。
1: 亮了，妈，这玫瑰花还得拿出去。
0: 哎呦，我这小宝贝儿，哎呦呦！我现在去手术室，李子。
2: 哎，
0: 你跟护士长说一下，耗材的通知单他签完字，你到时候备出去领一下啊。
2: 嗯，好，我知道了。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昨天晚没睡好。
0: 你又失眠了？
1: 白天老是昏昏沉沉的，一到晚上就特别精神。
0: 你这样不行，必须立刻做检查。
1: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
0: 你能行吗？哎，苏蕊，苏蕊。
2: 何大夫，我们的苏主任现在病情非常严重，可能要下病危通知了。您平时跟他家里情况比较了解一些，您看能不能联系他家属过来看一下？
0: 好，我知道。
3: 我真是太对不起我妈了，自从离家上大学就再没有跟他照过相。宁琪，我真的没有妈妈了，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都没了。
0: 你不是还有朋友吗？
3: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只有你一个人是我最信任的，能不能答应我，不要离开我，就把我当成妹妹好吗？就是妹妹，好吗？
0: 反正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对我直说。

0: 喂，这是赵明奇的手机吗？对不起。哎，妹妹，你在哪儿？
1: 哦，那个何健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你老婆胃大出血昏迷了，
1: 一直没有清醒。
0: 怎么回事？怎么会胃出血呢？她现在怎么样？
2: 他一直在输液输血，
3: 等到血压正常才能动手术。
0: 你少废话，多久能到？
1: 不是那个。

0: 现在那个华山他妈妈这边在修路，路况特别不好。
1: 赵明奇，你是卖什么鬼迷了心窍了？
2: 我不管你跟那个女的有什么事儿，你必须立刻滚回来，
1: 要不然咱俩绝交了。
3: 行行行，我尽快。那个谁，何家，那就拜托您了，好吧？你一定帮我把苏然照顾好，我尽快的赶回来，好吗？拜托你了，
2: 马上回来，你听到了吗？
1: 马上。
4: 怎么了？
3: 那个苏然突然胃出血，现在医院马上要手术，我必须得赶回去。
4: 那你快点回去吧。不用担心我，我一个人习惯了。赶紧走吧。
3: 好吧，那我走了。

0: 你联系上天后老公了吗？联系上了，在出差呢，已经在赶回来路上。那他家人呢？
1: 只有他婆婆在，我爸老人家担心，所以就没敢说。况且他婆婆还要照顾他小孩，我想应该瞒不过来。
0: 天后也太平了，胃溃疡都这么严重了，也没说检查一下。要是抢救再迟一点，恐怕小命都不保。
2: 那个，待会儿先去上班吧。天后要是请假，肯定又要骂我们了。那个，我在这守着就行了。
3: 嗯，对对对，咱走吧。安静安静，走吧走吧走吧。
4: 那天行，你告诉我吧。
0: 哎呀。

0: 回去吧。
1: 嗯，路上小心。明琪。
0: 啊。
1: 谢谢你。
0: 嗯，不客气。

0: 省来了个新成员啊，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何健，何呢是人可何，健呢是人健健，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健，是那个健康的健啊！
2: 这么远来到我们这儿，有没有带一些台湾特产啊？太阳饼、凤梨酥、
1: 炒米粉、
2: 对对对、
1: 猪血糕、乌鱼子啊！我一样都没带。这个台湾特色乌鱼子，我找了好多餐厅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几家，你吃吃看。
0: 乌鱼子，
1: 你必须连着那个蒜苗跟底下那个萝卜
0: 一起。
1: 对对对对。乌鱼子就是乌鱼的这个软。
3: 哎，不能吐出来，干嘛呢你？特别好吃。
0: 跟你玩。

0: 快进！何大夫，你跟他进去啊！何大夫，苏主任的血压已经降到60以下了，我们需要马上输血，他的家属来了。赵明启，苏主任的丈夫。啊，你好，苏主任现在血压波动很大，说明出血还在继续，保守力量已经没有作用了，我们需要手术止血。
1: 那你们赶紧给他手术啊！
0: 苏主任身上的大量出血，你也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是胃癌引发的。手术中呢，我们会取切片做活检，来确定溃疡的性质。
1: 何大夫，何大夫，苏主任家属到了吗？并未通知，但要请他签字。
2: 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

之前发现他好多次胃不舒服，他都说是老毛病，吃药就好。还有他这一阵子，貌似睡眠有问题，我还以为是他精神压力大，现在知道是他心理抑郁，加上他胃又不好，如果再吃安眠药。

咱们结婚的时候，我心里面暗暗地发过誓，我希望你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后来，咱们两个人有了孩子，有了多多，我每天看着小家伙，看着你，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日子，最快乐的日子，也就是这个样子。我真的是个大混蛋，我怎么做那种事情来伤害你呢？快醒醒吧，人人，睡好了你就赶紧醒过来。对不起，都是我害得你躺在这儿，这样能让你好过来，让我死一千次我都愿意。

0: 36.2情况不是很稳定，我觉得。哎，
1: 醒了醒了，主任醒了，主任，
2: 醒了。
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不去上班啊？天后，你一说这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了。
2: 哪有？主任只是血压正常了，但是还得手术呢。
1: 你懂什么？这叫心理安慰。你放心，现在才7:40，就算你不在，我们也绝对不会掉链子。
3: 对不起，对不起。
1: 昨天晚上就到了，他刚回去，说是要拿一些住院要用的东西。
2: 嘿，还回家准备什么呀？这门口商店什么没有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时刻守在老婆身边，吓跑什么呀？吓跑！主任爱干净，还是家里的东西用着舒心，对吧？主任，
1: 安心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该查房查房，该门诊门诊，对吧？同志们，上班了啊，别让天后说我们。
2: 嗯，行了就好，行了就好，
0: 谢谢啊，谢谢。
1: 我
2: 会来看你的。
1: 天后，休息啊，我们先去工作。
2: 拜拜。
1: 林姐，会不会说话？挑拨人家夫妻关系。
2: 哎，我说错了吗？不都说天后老公是模范丈夫吗？关键时候模范。

0: 说的对。
1: 就那眼妆，留下给你工伤。
2: 你还说好的单位的钱，都不要命了？灰灰阳这么严重，你还吃安眠药？知不知道自己在鬼门关前面打了个转？
1: 现在不是好了吗？
2: 外科梁主任帮你把时间安排出来了，下午给你动手术。
1: 张明熙什么时候走的？
2: 没多久。你是不是特别要取什么？我给他打电话。
1: 不用。
2: 那你再睡会儿，我还有门诊，下午我再来看你。
1: 行吗？

0: 哎，不见，怎么了？
1: 昨儿起了。
0: 哦，好好好，东西我已经收拾完了，我正往过走呢。
1: 你最好赶紧过来，他现在很虚弱，很需要精神的支持。你最好快点。
0: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啊。那我马上开车了，我不跟你说了。嗯，挂了。

0: 你想吗？胃还疼吗？
1: 那个，我回家去给你拿点东西。
0: 医生说了啊，说手术之前的5到6个小时呢，你不能够吃，也不能够喝。然后我让家里边的那个小时工啊，给你熬了点萝卜水，因为想手术完之后需要通气嘛，到时候给你喝一下啊。本来想给你拿点那个床单啊、被罩啊，然后包括你的家居服什么的。后来我一想，医院里边不让拿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没带。但我给你拿了双棉拖鞋。我想这个棉拖鞋到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呢，你穿上脚不会冷啊。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我想在你手术之前告诉你。我知道这个话说完以后可能会对你有压力，但是我还必须要跟你说。
2: 你是说有可能不仅仅是溃疡，有可能是癌？
0: 你知道
2: 我是医生。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小雨，个别点中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10.4毫米，出现在蓟州区。

河湾600户。今天降雨停歇，阳光回归，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升。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但后半夜会有轻雾生成。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全天我市依旧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微弱，最高气温为31度，紫外线等级很强，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后半夜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月31号到9月2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体感较为舒适。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1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1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风转北风4到5级。

未来，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0: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0: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2: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嗯，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啊、
1: 哦，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就是又一盘的嘛、嗯、
0: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3: 哎，别唠了啊！
4: 你就是唠出来带饭吃吗？
5: 姐，我还是带嘎的，
4: 带嘎带嘎这个，
5: 哎，这个这个、啊、
3: 我也要带嘎的。哎
4: 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别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哎，别掐他了！我没掐他。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认识啊，是不是你穿人辫子来着？
6: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6: 像你看着似
3: 的。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6: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4: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你就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的午饭。
1: 他俩吃啥不？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对路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4: 孙宇，
2: 孙宇，哎，你吃饭了？吃了。
4: 你别坐着，再吃点。来，给孙姨拿两块。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看你喝的什么呢？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的啊？
1: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
2: 孙宇，
4: 哎，
2: 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4: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2: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
4: 尝尝。
2: 孙宇，这玩意儿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要不，就星期天吧。
4: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坯呢。
2: 你这煤坯早就拖晚，天拖都行啊。
1: 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那不拖煤坯，你冬天干不了啊。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
1: 嗯，我也不要。
2: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跟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4: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1: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你说谁？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别吃，你这是你就
1: 打呗。
2: 该打，
4: 姨姐为这个家。 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2: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0: 爸，就星期天。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哎，你别干脆，
1: 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2: 王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0: 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
3: 都寡妇六七年了，
0: 你别老讲着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对，你奶奶说的对，
4: 翠姨，哎，
0: 那这寡妇。
2: 啊，这女同志，嗯啊，
0: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2: 这什么挺好的？我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了。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0: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
2: 走了。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上浪费了你。

0: 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二伯，你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3: 我说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还
2: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3: 你可拉倒吧，你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这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2: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子出头，
1: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吵死了。
2: 你俩都一样，怂货。
3: 你差不多得了啊。
4: 你疯了？
2: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3: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2: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2: 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3: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2: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6: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5: 你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5: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0: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这卡着了。
5: 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0: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5: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6: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5: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5: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6: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5: 啊，早点回来啊。
6: 哎，
0: 爸，钱好了吗？
5: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0: 那我出去玩了。
5: 啊，早点回来啊。
0: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哟，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1: 二位慢点啊！哎，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我们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在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
3: 雪姨，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委不让带这纱巾，
3: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3: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3: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4: 哦。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剪。
5: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6: 妈，你搭理他们家人干什么？
7: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4: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8: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哎，
3: 啊，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
8: 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3: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8: 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8: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3: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
8: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3: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激动，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8: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3: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2: 哎，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3: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2: 哎呀，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3: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3: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
2: 说着呗。
3: 一旦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4: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友了，就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还多。
9: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4: 哪那么多缘分呢？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9: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4: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又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阳，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9: 要什么条件呢？
4: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9: 那倒也是，
4: 你得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9: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4: 是吗？
10: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11: 嗯，咸菜疙瘩下饭，
10: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11: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10: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11: 怎么
12: 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11: 我告诉你，你个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12: 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嗯，
10: 师傅。
11: 哎，尝尝。
10: 来，
12: 这就甜蜜生活。
10: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11: 这我来点。
10: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6: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11: 谢谢花姐。
10: 来，师傅，这还有。
11: 哎呀，够了。
10: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12: 那是给我吃的，
10: 那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12: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谢谢。
10: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12: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啊，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咋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饭。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吃吧。
3: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这啊。
4: 谢谢叔叔。嗯。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嗯，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白眼狼。
4: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3: 你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易。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撒嘛撒嘛呀。
4: 叔，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3: 那不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兄弟。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也不好听呢。
3: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电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真怪他。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3: 你看看，

0: 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1: 哎，就着饼子吃。
0: 这一天天气可真……
1: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0: 蓝蓝的，
2: 还要
0: 没有一丝云彩。
1: 这花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0: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
2: 你还没说这鞋在哪来的呢？
1: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2: 我明天还有啊。
1: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0: 他俩，
1: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0: 来了，身上
2: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3: 姐，我给你送厨房哈。
2: 这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1: 啊，我同学给的。
2: 谁呀、啊？人那么好呢？
1: 拿鱼饼跟人换的。哎，你等一下，这是王源他妈给你的。哎呀，
2: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1: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2: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呀，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1: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2: 你这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

0: 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1: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0: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2: 妈，
3: 又吵吵啥呢？这是？
0: 没啥。
2: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反正跟我没关系。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0: 忘了。
2: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 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来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郊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郊，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
1: 吗？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3: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你这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1: 同志，我买张票。
2: 哦，来了。
0: 大家没事吧？
1: 没事吧？
3: 没事，
4: 没事。差点给我丢了。
0: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1: 这叫英雄救美。
0: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装上号，给你写封表扬信。
1: 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0: 好好，还没谢谢人家吧？
2: 哦，谢谢。
1: 没事，
0: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二号，明天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2: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的。
0: 等这儿，等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烧抽抽过。
1: 啊，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送送你，
1: 哎，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
1: 哎，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风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2: 没有。
0: 那我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
2: 慢点慢点。
0: 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哎呀，这小鬼是大长头发，
4: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哎呀，这糖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
0: 好好，那个头儿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哎。
1: 没烧了，
2: 崔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1: 行，
2: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1: 行，
2: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1: 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2: 那麻烦你了。
1: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0: 为什么呀？
1: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呀，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0: 算了，你俩去吃吧。
1: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0: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1: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0: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1: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们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
0: 呀，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1: 好好发车。

0: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1: 只有爸签名怎么样？你看老师多么骄傲。
2: 还行，又是他。这是啥？
3: 捡的，捉鱼吧。
2: 哎，捉学习。
4: 就一个，
2: 咋白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扯，慢点。
4: 好，大家要准备吃饭。
2: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4: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2: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4: 咱们妈就不能养只公鸡？不顶老杀了吃肉。
2: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眼皮。
4: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
2: 瞎说。
4: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2: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4: 我不是付志高，
2: 就是
4: 不是，

0: 行了，都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2: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3: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4: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那后面有空坐就到后面坐呗。
3: 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3: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嘛，不能带情绪啊。就像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3: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那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什么勾了？陈，你别乱说啊！
3: 行了，我知道了啊。

0: 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们别嚷嚷了呀！
1: 不用了，不用，你嫌少啊？
0: 不是，拿着尝尝。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1: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0: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哎呀，
1: 你说话真好听。<笑>
0: 我这买票。哎呦，来了！
2: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脸睛。
1: 妈又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0: 原来，
1: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她去城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她的车。
0: 早上她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1: 那挺好的嘛，我又不会晒。
0: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 就说挺好吃的，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这沙丁哪来的？
1: 捡的。
3: 哎，哎，小雪，哎呀，厉害，坐下起来了吧？起来了。哎，小雪，这孩子怎么了？那东西给王媛媛了吗？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
4: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3: 啥也不说，那怎么白送呢？
4: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1: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真是捡的，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嘛。
0: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1: 赶紧写作业。啊，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打蛋黄汤喝吧。喝什么蛋花汤啊？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0: 我不吃了，装学习中午带就是面条鱼。
1: 你吃了啊？
0: 嗯。
1: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啥也没有。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0: 妈，签字。
1: 98分啊，错了两个字。那你看，以后细心点。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咕咕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能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偷个没批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流程，跟建广去。
0: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天天。 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5: 为啥呀？
0: 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5: 我出去看。

0: 干啥去？
1: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2: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1: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2: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1: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2: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1: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2: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1: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2: 这话怎么说呀、啊、
1: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她。
2: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爹不会干那种事。
3: 学习咋不进家呀？
0: 崔姨。
3: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0: 啊？在呢，在呢。哎，
4: 爸。
0: 爸，崔姨来了。
2: 哟，崔媒婆来了。
3: 崔姨，
2: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3: 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1: 这回啥条件？
2: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3: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2: 那我认识啊。
1: 你认识？
5: 啥时候认识的？
2: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5: 他不行，他不行。
2: 不是，你先别插嘴。
3: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2: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是啥情况？
3: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2: 怎么就什么命啊？
3: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2: 是够可怜的。
5: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3: 放心吧，不是他啊。
2: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5: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3: 为啥呀？
5: 上火。
0: 爸，
5: 你
0: 进去。这老师让签字。
2: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0: 侯老师闲的呗。
2: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就是负责任。啊。
1: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3: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2: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3: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2: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5: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3: 对呀，
5: 见。
2: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5: 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6: 好好。
7: 今天下午吴花公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8: 好狗不挡道。
5: 哎，
7: 没事没事。
1: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7: 那他好些了吗？
1: 现在没事了。
7: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1: 你那儿有空座？
7: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1: 上班呢。
5: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9: 同志，我买票。
1: 哎，来了。

0: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瞎吗？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1: 看清了吗？您能慢点吗？
0: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1: 哎，
2: 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1: 你他妈谁呀？
0: 说话文明点啊！
1: 你怎么不照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0: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跟谁配？跟你配啊。
3: 幸好有警察同志出示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4: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怎么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4: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
3: 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这么较真呢？
4: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办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装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3: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4: 哎，你那琴。
3: 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哎呀，
4: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在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3: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4: 哦，你是文化宫的？
3: 啊，那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4: 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的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3: 深深的海洋，
4: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行啊。嗯，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
1: 我都会。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车饲养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2: 是这歌吗？
1: 张师傅早。
2: 师傅，师傅，哎，
3: 干啥呀？这，
2: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
2: 你自己走呗，你窜车了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啦！
4: 哎，
3: 小姨，
4: 哎，小姨，庄叔，
3: 哎，
2: 你看他俩
3: 行，行，兄弟们。
2: 哎，干啥呀？
1: 哎呦，这白你毛衣服脱呀！
2: 这块姐，
1: 什么跟小叶出事？
2: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好过。
1: 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给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路？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的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
1: 哎，
2: 哎呀，
1: 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晚上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倒的，不信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老娘，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1: 你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对着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啼哭着往回尿。
1: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1: 怎么没加呀？这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2: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哎，老黄，怎么的？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来，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笑>
1: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
0: 哎呦，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1: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的？
0: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4: 装修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是话能随便说吗？
1: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
0: 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1: 当这个当，
0: 那一夜，
1: 行了，乐也乐了，
0: 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1: 走，
3: 干活去，
0: 出去了啊！
3: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5: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那你也收拾蚊子，啊？我打不过呀，小燕儿你。
6: 别急，哎，
5: 等一下三车间
6: 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救一下。
5: 好。哎，阿青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6: 哎，你俩认识啊？
5: 认识啊，认识。
6: 哎呦。
5: 嫂子，
6: 认识。
5: 你来找丁师傅啊？
6: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5: 他不咋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找我师傅，你有相亲呢？
6: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5: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6: 不是我，是我妹。啊。
5: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6: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5: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呀？哎、怎么了？
6: 小叶，这电话坏了，
5: 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
0: 嗯，这家伙挺准啊。行，今儿干吧。
5: 哎，嗯。
7: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8: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7: 咋的？你要我走啊？
8: 不行啊！
7: 师傅，
8: 师傅，
0: 咋的？
8: 你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7: 谁呀？
8: 你大个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7: 大哥，
8: 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7: 人家是相亲呢，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
8: 这老庄你也是啊，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他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
8: 这
5: 换成衣服。
8: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呀？
7: 谁呀？找你媳妇去。
5: 走。那俩女的长啥样啊？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7: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他。
5: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他妈都可老了都。
7: 那另一个呢？
5: 另一个没注意。
7: 你看他看上我吗？
5: 看不上。
7: 来来来来来，哎。
0: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你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1: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啥事儿啊？
2: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3: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2: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3: 没事吧？啊，
2: 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
4: 师傅，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5: 传达室往右拐。哎，
3: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4: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
3: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4: 是八级工吗？
3: 应该是。
4: 姐，那能挣不少吧？
3: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0: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装修同志，来了。你看，春月啊，
3: 他去厕所了。哦，
2: 这位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这介绍一下，我叫庄先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
3: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这个一遍天儿吧，我就肺活着，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看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书童这个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式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好，请你，咱先拉个手，来。
3: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4: 庄先进，
2: 啊，
4: 哎呀，装罗锅啊！
2: 啊，
4: 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里面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也拖了仨孩子。

0: 森，天天哭穷，说人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1: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输。这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0: 这过年还挺远的。
1: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想吃顿饺子都难。
2: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3: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哎，
0: 再处处，
2: 你自己处吧。
0: 装信信，你这能装？
4: 哎，那个小。
5: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
0: 同志，往里走走。
6: 哎，好嘞，
0: 快，
6: 你下吧，
0: 上上上上，哎，啊，
5: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
0: 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嗯，您票呢？
6: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0: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6: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5: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6: 我不是说补给你吗？下回
0: 我替他买。
6: 谢谢啊。哎，那这态度呢？这人，哎。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找钱。
0: 算了，我不要了。
6: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5: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7: 哎，有。
8: 小杜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媛媛五分钱啊。
3: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8: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3: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8: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3: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8: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3: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8: 不是，那
3: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8: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0: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的啊？你出去啊？啊，
9: 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0: 啊，哎，哎，
8: 对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啊，
0: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3: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
0: 说学习爸爸。哎。
8: 哟，你别那个。
3: 那。
8: 不是。
3: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8: 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3: 庄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哎
8: 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3: 不吃了。
8: 小苏同志，哎
3: 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8: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

0: 我叫庄新进。
1: 还有什么以后？
0: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1: 啊？
0: 我给您拍过照片。
1: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1: 是吗？
0: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这荷花舞。
1: 哦，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啊？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呀，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3: 我说有。
1: 哎，你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2: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1: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3: 嗯，那等别人干什么呀？郑广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2: 师傅看不上我啊？
1: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2: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1: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2: 这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呢？
1: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哎，对呀，刘成呢？
3: 刘成，
1: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4: 是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5: 好啊，
4: 他们小心。
5: 哎，好了，
4: 坐了，一起起不起？
5: 好，好，
6: 来来来，
7: 饺子饺子，三鲜馅。
4: 不用了，我带饭。
7: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
1: 退
7: 一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找找你玩去啊。
4: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7: 哎呀，快干点活，我伺候你干。
4: 不好意思啊。
5: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4: 齐了啊！哎，
0: 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1: 哎，这热吃别凉。
0: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我不敢吃啊！
1: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0: 哎，我来。哎呀，这是整的，你说说。
1: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0: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环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1: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0: 哦。
1: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0: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1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9: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3: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14: 学历是敲门砖，
15: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14: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3: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 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6: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3: 她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她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9: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14: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12: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9: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12: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9: 考研怎么了，姐姐？
12: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7: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12: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9: 卖车的怎么了？
12: 可能
9: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12: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9: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12: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9: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15: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9: 对呀、
12: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9: 您从事什么？
12: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9: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7: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9: 为什么？
7: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16: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7: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16: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7: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

0: 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1: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2: 你除了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1: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2: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3: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2: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2: 嗯，对。
3: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1: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3: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3: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3: 嗯，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2: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
2: 嗯。
0: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2: 是的。
3: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3: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3: 对
0: 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3: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3: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2: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2: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3: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4: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3: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3: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3: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3: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3: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0: 为什么不考？
1: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0: 你这么大条啊！
2: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0: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3: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0: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1: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0: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3: 还能赚点钱。
4: 对，
0: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3: 对，
5: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1: 我行啊。
5: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1: 现在还不确定。
5: 有多大机会？
1: 50%吧。
5: 五十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3: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6: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3: 做短工是吗？
6: 我们肯定是经济一般。
5: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3: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7: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确实是有的。
8: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9: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1: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2: 学历来凑是吗？
10: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3: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2: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3: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1: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1: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1: 不可被这个再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5: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1: 并不是。
3: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1: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3: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米8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2: 对，
3: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

0: 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三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三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1: 啊！理解万岁啊！
0: 是吧？
2: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0: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两到三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1: 好
0: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1: 也可以啊，
0: 对吧，
1: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0: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3: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1: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3: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3: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1: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 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

0: 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0: 你考了10多次了？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1: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0: 你在组织一些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1: 可能是以爱相挟。
0: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1: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0: 完了，
1: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0: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1: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0: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1: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0: 你没法有啊。
1: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2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0: 为什么？
1: 二位
0: 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他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被考了2、3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0: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啊，
0: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1: 她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0: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

0: 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1: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0: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1: 嗯，有挣到钱。
0: 挣到多少钱？
1: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2: 哦，那可以的。
0: 2个月6000可以。
2: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1: 哦，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2: 哦，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1: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0: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1: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0: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1: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0: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1: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0: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的这个
1: 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1: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1: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1: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1: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1: 是的。
0: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

0: 一定的竞争力的。
1: 谢谢。
2: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三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的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三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3: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1: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两三年研究生，毕了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三年，
3: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1: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3: 好，那么郭瑞琪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嗯，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啊，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啊，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6: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7: 瑞琪，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你。
8: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0: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0: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1: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0: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1: 谢谢。
0: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1: 谢谢主持人老师。
0: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琪。
1: 谢谢大家。
0: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琪，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0: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琪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0: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0: 哎，这个不错啊！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1: 好的，好的。
0: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小郭。再见。
1: 再见主持人。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3: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

0: 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平小平现在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其实往往这些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
1: 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2: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0: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聊易焦虑的方法。哦，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
3: 有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没有吧？
2: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
3: 妈妈，
4: 很飒，
3: 很飒啊！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3: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什么让你焦虑？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3: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一，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一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 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0: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3: 是大客户代表。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鱼狼性吧。公司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0: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3: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0: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3: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
0: 啊。
3: 所以有些东西它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0: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3: 嗯，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
0: 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识的内耗内卷啊？
3: 但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0: 被洗脑了啊！
3: 不是，被洗脑。但是，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2: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
3: 因为。 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0: 你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3: 领导教的。
0: 领导让的，
3: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0: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0: 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1: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儿20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0: 你工作强度高吗？
1: 什么叫工作强？
0: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1: 不累。
0: 客户难不难搞？
1: 难搞。
0: 难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1: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0: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0: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0: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1: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0: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1: 是。
0: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1: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0: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1: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1: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1: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1: 对，
2: 甄嬛传型
1: 选手。
0: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1: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0: 人家想用你。
1: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0: 你把他拒绝了？
1: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0: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1: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

0: 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1: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2: 啊！我们都焦虑了，
3: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0: 抱歉，
1: 他价值观很正，
3: 三观很正，
1: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3: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3: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3: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3: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3: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0: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3: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3: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3: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3: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5: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1: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1: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3: 也变成了 KPI，
1: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5: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8: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9: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

0: 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1: 刚才表述的一百比一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2: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3: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2: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3: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2: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呢？
3: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2: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3: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2: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3: 祝您也是。
2: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4: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2: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5: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2: 对，
5: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6: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7: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2: 是的，
7: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2: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864年，一艘名为马尼拉号的轮船正从香港驶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在船上，苏格兰人托马斯·苏诗兰从一本20年前的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银行业的文章。

第二天，他起草了一份组建银行的计划书。1865年，这家由苏士兰发起、资产总规模500万港元的银行在香港开业。

0: 曾是天津汇丰银行的所在地。
1: 为什么往天津来？这跟他的主要的工作有关。他是天津第一家外商银行，也是天津第一家银行。过去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银行的概念，钱庄啊、票号啊这一类。他们来天津也好，在上海也好，首先的任务是什么？为外商服务。
0: 19世纪80年代的海河，码头上商船云集，货物堆积如山。天津每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国际贸易结算成为必不可少。那时候，中国没有自己的银行，传统的钱庄、票号又无法解决国际结算问题。汇丰银行的到来，终于让天津的金融业与国际接轨。
2: 天津一个最支撑它的发展的是外贸，它港口、进出口贸易，它的那个税额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那个要进口出口贸易，那就要产生一个汇率的问题，是吧？产生汇率的问题，所以银行跟着就来了。
0: 掌控了天津的国际汇兑后，汇丰银行酝酿着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凭借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急切地渴望夺取更大的在华利益。1881年，一个名叫吴条清的安徽人从上海来到天津，出任汇丰银行总买办。凭借流利的英文与灵敏的政治嗅觉，他很快就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安徽老乡李鸿章搭上了关系。
1: 他在天津建银行嘛，必须得和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要汇报、要请示、要见面。一见面看这个买办，这吴条清其实他说的外文比他自己身边那些也是中国人的外文翻译说的还溜，说的还好，所以特别欣赏，又是安徽人，所以对他有特别有好感。
0: 此时的天津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对于资金的需求愈发强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汇丰银行得到了包括中国早期铁路修建款项在内的多项贷款权。
1: 天津的汇丰实际上做的是跟清政府的一种借款贷款业务。洋务运动前后，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中国没那么多钱干这个干那，干铁路、干学校、干机器具等，没钱，需要向外国去借款。吴条清在接洽，在中间牵线的跟中央政府级的贷款是78笔，甚至都银两，数额相当相当大。
0: 同时，作为贷款的抵押，汇丰银行获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托管权，享有纸币发行权，决定着天津的外汇牌价逐渐成长为天津乃至中国金融市场最有号召力的银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汇丰银行的资产总额已占天津银行业的18%，实力雄厚，独占鳌头。当时，这座气质典雅、有12根艾奥尼克式巨柱支撑的古典主义建筑，是很多人心中财富的象征。直至今日，也仍然是解放北路上最引人注目的银行建筑。汇丰银行大楼的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3层，首层为营业大厅，周围为办公室、打字间、账目库及保险库等。与普通银行建筑不同的是，在大门与营业大厅间有一个设计独特的门厅。
3: 汇丰银行的这个主立面呢是和解放路平行的，而我们营业大厅的主轴线呢和我们的解放路不是垂直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夹角。所以呢，设计师在这里面就进行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把墙面和屋顶整体都处理成弧形，所以当我们站在这个门厅的时候，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空间是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楔形空间，实现了从这个解放路到主门厅轴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0: 建筑1层有670平方米，2层通高的营业大厅，厅内对称布置16根天然大理石圆柱，柱顶做大尺度拱券，将屋顶中央部分挑高，地面部分采用

0: 彩色陶瓷马赛克铺装，精美绝伦。屋顶采用井字梁结构，透空部分镶嵌钢丝网彩色玻璃，色彩斑斓，采光性能良好。
1: 进到大厅里后呢，首先有一种非常富丽堂皇的感觉。在屋顶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小的这样的开洞，那么这些小的开洞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风孔，这样高大的空间呢实现了一个很好的空气的对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热压通风。那么在这个建筑建成的那个年代，当时还没有空调，那么即使在夏季非常炎热的时候，也会感到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感受。
0: 为了彰显实力，汇丰银行大楼在建设时采用了许多当时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与设施，其中包括一部装饰豪华的电梯。曾深度参与了天津近代史进程的汇丰大楼，精致华贵，庄重典雅，风采依旧。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What our people need is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normal jobs.
1: 胡佛这个执政伊始即遭遇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商人总统，在多次美国总统民调排名中是屡屡落后的那一位，曾在15年间辗转于天津与世界各国。胡佛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发迹的美国总统。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时，他还是一个每天只赚$2的拉煤工人。从天津回国后，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腰缠万贯的商界领袖。在他获得的那些中国银元里，似乎只有2笔钱还算干净，一笔是他自己应得的工资，另外一笔则事关天津这片砖红色的英式小楼。
2: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大概在1850年前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啊，就是中世纪的小型的建筑、民间的建筑的这种复兴。联排式的住宅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呢，也大量出现。那这个小坡顶，再加上这个砖的各种各样的体块的这种错落，这个建筑实际上比那个纯粹的，就是英国那个民间传统的，给人感觉又多了一些东西。比方说它的那个小尖的那个山花底下，它有一些竖线条，它是把英国传统的一种半露木结构给搁进来了。那这个建筑里头，它还有一些横线条的划分。另外呢，还有一些真是给人感觉是做了柱头，就是它把一些柱头的柱式的这种元素又给融在里头了。
1: 这片历史风貌建筑街区始建于1925年，由4栋3层高的英式联排及独栋别墅组成，大概是秉持着把这里打造成家属楼的设计初衷。片区内的建筑外观类似，内部结构雷同，一层设有会客室及厨房，二楼则分别为卧室、卫生间及储藏室等。斑驳的木楼梯和穹顶隐隐展示着92年岁月走过的痕迹。

0: 钟大院是这个先农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英国人雷德设计的，当时这个是由这个先农，房地产公司他们来这个建造，主要是给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职员来居住的，所以呢，就是也就命名为这个叫先农大院。
1: 先农公司是天津的第一批外资房地产企业，他的股东由两个美国人和五个英国人组成，胡佛就是其中之一。
2: 先农公司呢，它一共是105股，每股呢是1000美，动这个105000英元，买了印度界、德租界、法租界92000多亩地。20-30年代的时候，天津的这个属于外资的房地产是28家，先农公司仅仅它一家，就占了整个外国房地产的这个资产的60%。
1: 最初入股时的5股，5200银，此后为胡佛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7年里，白手起家的胡佛在天津完美地诠释了美国梦，也因此深受崇尚英雄主义的美国民众追捧。
3: Herbert Hoover was what we now call a workaholic. I mean, this was a man who really believed in work. He's the man who's always on the job and believes that if only I could work harder and only I could put more hours in on it, I'll solve the problem.
1: 无疑，胡佛在先农是勤奋的。然而，正像他曾谎报年龄骗到了离开美国的工作机会，从此改变人生走向一样，胡佛在先农公司淘金期间也从没放弃欺诈。
2: 当时南非的金矿特别需要这个劳动力，他就在天津啊招收华工，每输出一个人，他能获得10元，先后是输送了42000多人，他就赚了40多万。
1: 这些收入让胡佛完全不需要挤进先农大院的联排小屋，而是体面地住在拥有独立院落的豪华大宅，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邻。
4: 天津闹义和团，有一天，这个炮弹就打在了唐绍仪的家，唐绍仪的妻子还有一个孩子当场就毙命。当时胡佛、唐绍仪就救人，胡佛抱的这孩子是唐绍仪的五女儿，叫唐梅。
1: 1928年，胡佛在他的天津好邻居唐绍仪的帮助下成功入主白宫后，与太太在商议要事时仍然采用天津话交流。然而，曾经给予胡佛无限财富的这片街区一度变成了鱼龙混杂的大杂院，风采全无。
0: 整修前呢，这个先农大院是由这个135居民和5个单位共同来使用的，院落呢里面都是一些居民的违章建筑和企业的材料厂。
1: 整修过程中，这片占地近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5300平方米的建筑群被清洁一新，还根据现代使用功能增设采暖、空调系统，并增强了建筑的自我防护功能，整体提升了楼宇的消防安全系统。2013年，经过7年的精心修复，先农大院不仅恢复了红砖铺顶的原貌，更吸引了餐饮、娱乐、时尚购物、文博展览等全新的商业业态加盟。曾经那些关于金钱、关于权力的所有阴暗与不耻，都最终在阳光下隐没成这片红房子背后的一抹阴影。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用 3D 激光扫描设备对五大道上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生成三维立体数字化的建筑模型，是天津市对五大道进行研究、保护和存档的全新手段。今天勘测小组的任务是位于木南道上的这座小楼。红墙砖体的外檐，错落式的铜瓦屋顶，整幢建筑立面稳重，动静和谐。这座建于1925年的英国庭院式建筑，在功能上住宅与花园融为一体。1931年，时任民国政府天津市市长的张学明购置了这处房产。张学明，辽宁海城人，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张学良的胞弟。1919年，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1929年，张学明回到中国，中原大战之后，随哥哥张学良挥师入驻平津。1930年，张学明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转年成为天津市市长。这座见证了张学明的休闲随性与人生起伏的建筑，分为前楼和后楼。前楼是主人的饮食起居之所，后楼是佣人的住房及家庭教室。
1: 从这个主楼来看哈，甚至副楼也是，它用那种古典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就是用的比较灵活，似乎它的给它的那个坡屋顶还多少做了点曲线，这个曲线，比较缓的坡，比较这个曲线通常是在欧洲见不到的，那是不是跟某种东方的东西，有点关系？
0: 1931年11月，为转移各方视线，掩护清朝逊位皇帝溥仪出逃东北，日本特务在天津策划并制造了两次破坏性极强的便衣队暴乱。
2: 便衣队呢是汉奸，这些汉奸呢就是天津讲话杂不地、流氓地痞，还有一些这个下野军人、失意军人、失意政客，这些人都是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跑的。
0: 11月8日，由日本人出钱收买的便衣队在天津多个地方发动袭击，一时间城内交通瘫痪，街上商铺纷纷关门闭火，整个天津陷入恐慌之中。
2: 那天呢，恰恰就是张学明的弟弟张学增下午要举行婚礼，当时他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问张学明这个怎么办？张学明说，婚礼照常举行。那么我们该部队该怎么调动，该怎么部署，怎么部署？以此呢麻痹了日本人。
0: 张学明在他的寓所里指挥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给制造暴乱的便衣队和日本人以迎头痛击。击毙逮捕了大量便衣队暴乱分子。
2: 下午又在这个楼里头又

0: 召开了各国驻京领事的会议，讲这个事件的经过，同时呢要求各国领事呢回去做好保护侨民的工作，不要听信谣言。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公安局能够维持好这个治安的，请他们放心。
1: 26日晚，日本人策划发动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便衣队暴乱，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更多重型武器。张学明指挥保安队勇猛还击，便衣队再次被打败。第二天，日本驻屯军司令相追，要求中方立即终止敌对行动，还进一步要求撤去张学明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此时的南京政府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为避免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张学明在悲愤中被撤职。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张学明返回天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
0: 有一天呢，他就这个人民公园这个名字挺好，这个应该请毛主席提个字，所以呢，他就给他的这个老朋友张世钊写了一封信，请张世钊呢这个帮忙给疏通一下。毛主席欣然命笔，就真的给提了"人民公园"四个字，然后就寄过来了。
1: 天津的人民公园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毛泽东题字的公园。岁月流转，张学明曾经居住的这座小楼，已经成为五大道上人们旅游观光时的必经之地。大厅采用彩色提拉通天窗采光，门窗与地板使用的是来自菲律宾的木料，楼内设有暖廊、花厅、月池、餐厅等功能分区。宽大轻巧的推拉门，整块的菲律宾木户墙板，这里是一生热爱美食的张学明宴请客人的餐厅。当年许多天津的政要名流都曾在这里吃过隔壁的厨房里烹出的佳肴，菜品经过这个通道端上餐桌。直到今天，张学明与美食的故事仍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1983年4月9日，热爱美食、人生几经沉浮的张学明在北京病逝。数字化小组已经完成了对张学明旧居扫描数据的导入与分析， 3D 模型生成工作已初露端倪。未来人们将会在数字化的五大道里看上这座建筑的惊艳绝伦。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离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

0: 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女医学内的学科了？
1: 十几个、啊、
0: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也有头晕的时候。
1: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0: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1: 晕过去装死，
2: 物理隔离。
0: 对，
2: 物理隔离。
0: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这么晕呢？
2: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3: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0: 哦，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3: 对，还有挂耳朵的，他这个确实不
0: 是不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就是我们刚说那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4: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啊，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厥。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0: 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4: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突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0: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4: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共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0: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3: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0: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扶着点床，
3: 然后你又躺下了，
0: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4: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的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0: 有的人我听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4: 你想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0: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4: 比如说耳鼻喉方面相关的梅尼埃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0: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4: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那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了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了，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2: 然后人就晕啊晕
4: 啊晕啊晕啊。
0: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4: 没错、
0: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2: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4: 那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石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偏45度、

0: 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
1: 30秒，
0: 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2: 什么感觉呀？
3: 有人拖着我，我想睡觉。
0: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2: 我的天，
0: 这个位置待3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快速的坐起来，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2: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您话？
4: 对呀、啊。
0: 您现在还晕吗？
3: 不晕了。
0: 好了。好
3: 了。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0: 好了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3: 哎呦，感谢您，陈大夫。哎呦。
0: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2: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个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的科是骨科了，胡医生。
5: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没花样感，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髓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都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些的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姿势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地一变换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肯定慢慢就这个调节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2: 那我们有一些个自救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教教我吧。
5: 有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牢我这个胸前，1分钟2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0: 有，
4: 那完了完了，我现在已经就还没到底症状
5: 了。如果已经那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信号，就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5: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说我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1: 啊，可以。
5: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了，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主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个病理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知道我就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4: 我好像是反 C 还是
5: 反攻畸形了。
4: 对，我是这个。
5: 对。

0: 对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您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2: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减退，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些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1: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3: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了出现了可能有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1: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3: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去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想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4: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1: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4: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5: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3: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4: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3: 有两个大
5: 完头就不疼。
3: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明显呢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4: 哦，我这样挺舒服。
3: 对，手往前，头往后，进行个对抗，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颈部后面的肌肉力量。
1: 好，你看头晕的真的不是小事儿，要挂不同的科室。现在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应该挂什么科室。我们三个分别说不同症状，然后呢，医生说挂我科啊。
4: 啊，
1: 比如说我们出现天旋地转，
6: 耳鼻喉科。
4: 那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2: 挂骨科。
4: 哦。
5: 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2: 啊，看我们神经科
5: 啊，神经科。
1: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3: 哎，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4: 哎，那要是小孩老是晕怎么办？
7: 挂脑科呀。
4: 啊，
5: 这个都不用问，我都猜出来了。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5: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1: 然后耳朵掏耳朵，
5: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
4: 你看那头掉下来，
5: 一使劲嘎就折了。
1: 嗯，
5: 折完之后就痛
4: 啊，掉下来，
5: 往外掏，往外掏就。

0: 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1: 是吧？加伯呢？
2: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
1: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
2: 不，现在没有了，现在并没有了。
1: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0: 提过，对，
1: 但实际上他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嗯，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
1: 嗯，
3: 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棉签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3: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叮咛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叮咛啊，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1: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它挺粗的，我可能把我的那个叮咛，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3: 有可能
1: 哦，
3: 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1: 之前您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3: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
1: 嗯，
3: 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的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2: 那咋办
3: 啊？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往耳道里注水
2: 哦，
3: 打了一针管水，大概十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2: 飘上来了，
3: 就出来了，
1: 那不会感染吗？
3: 水不会的。
1: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位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0: 什么漏洞？
1: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4: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3: 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1: 顺边蹦啊。
3: 对。
2: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3: 可以。
2: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1: 你说的对啊，
2: 是不是？
1: 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2: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1: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2: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1: 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2: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3: 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
2: 啊，
3: 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2: 哦，先得把它麻醉了。
3: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能对它一些刺激，它有可能往鼓膜那儿走，有可能把鼓膜弄破了。
1: 所以说其实掏耳朵挺危险的，有把耳膜损伤的，
3: 有
1: 耳道损伤的更常见， 对吧？
3: 对。
1: 那不如这样，您那个模型在那儿，我们真的自己想掏耳朵，您教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掏耳朵的办法。
3: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耳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一个公分。
1: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是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5: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两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边异物的对侧给堵住，醒。
1: 有人也说过不能醒鼻涕，
5: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醒是醒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
1: 嗯，
5: 你只能去医院去。
1: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电池？ 池，
0: 纽扣电池，
1: 对，空腔。

0: 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1: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2: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啊或者什么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看我就这样的、
3: 完了一下子
2: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
3: 吸进去了，
2: 就吸进去了。
0: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1: 对，
0: 是很危险的，对吧？
1: 对，
0: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卡住的。
1: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2: 哎呦，
1: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3: 我天哪！
1: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3: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这
1: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
3: 多大的刀片寸的？
1: 大概有个3公分吧。
2: 3公分，哎呦，
1: 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0: 如果他不来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1: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4: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一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3: 对对对，
4: 就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或者刀片，
3: 对对对对对，
4: 他自己做没有危险，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2: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进。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4: 可以呀，
0: 来教大家。
4: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学好，就是剑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两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0: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4: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2: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有点尖锐一点，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儿行吗？
4: 平杆儿也可以，
2: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4: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往上冲就可以。
3: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2: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就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4: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5: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定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刀这种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停在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
0: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鼓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0: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是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

0: 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七成是天生啊，这三成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呀、
1: 啊。长啊，那得长、啊。
2: 对呀、
1: 啊，
2: 那
0: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理论对吗？七分天生，三分后来的，
3: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到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到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0: 哦，哇，那袁姗这身高，
2: 哎，对，
0: 那咱妈
1: 啊，对，
0: 你1.8米，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4: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主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0: 被妈妈影响，
4: 80%多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0: 吃好喝好，
4: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筋脉的筋嘛。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妈妈觉得，哎，我们这孩子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啊，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让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0: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3: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0: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3: 对，
0: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你跟我们来讲讲。
3: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骨和这个线
1: 顶上了，
3: 对，它都已经快长到一块了。那你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它就是生长板
2: 啊。
3: 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0: 那大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3: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12岁到16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1: 我知道了，我儿子12到16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2: 天天打篮球，
0: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3: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三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我 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2: 对，
3: 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啊、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而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

0: 巴氏消毒的，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一两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那种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了啊，我添加了很多钙，那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哎，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我可以保持一两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七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得两三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1: 哦，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0: 原汁原味、新鲜。
1: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一两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2: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来一两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
0: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钙的制剂。
1: 您说那便宜多便宜啊？
0: 几块钱一瓶，你可以吃一个月，它就是钙，你又不需要其他东西。那很多保健品啊，又补钙啦，又这个啊，这个增加关节营养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就讲一下补钙。
1: 原来一个月几块钱就可以帮孩子长高，
2: 我很震惊。
3: 那假如说像膝盖什么不好，
0: 也可以吃啊，
3: 帮大人，
0: 吃对，
3: 好
0: 对对对，
1: 你长个子应该没希望了。
3: 没事，我保护我的膝盖。
1: 哎，那还有人说了，带孩子多晒太阳。
0: 那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常品药品就是分为 D2 跟 D3， 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3: 就是别熬夜。
0: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9点到11点，然后凌晨4点到5点6点，它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10点11点的这个波峰，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就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1: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一个好处的。
0: 撒丫子跑
1: 哦，
0: 就行了。
4: 除了我们说这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说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副反应。
5: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18岁以后，骨垢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

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二十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多腺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

0: 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1: 能演示一下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2: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0: 沿着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
1: 这孩子有点大，
0: 颈椎啊，可以掐3到5次，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也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1: 当然了，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0: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 D 啊、补钙的方式，
0: 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
1: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0: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不吃饭。其实我们可以弄一点，比如说麦芽呀、山楂呀，然后这种我们叫焦三鲜的一些东西，来做这种代餐饮，泡水喝，
1: 对，让它开胃。你得吃了东西才能长个。
0: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肾精不足先天的嘛，这刚才是讲的调脾胃的。那先天不足的呢，就可以呢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精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3: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
0: 哎呀，真行。
1: 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3: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测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4: 测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每3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拍一个啊，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还有一些生长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事情，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可能都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由于你这种短期内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生长激素的反应比较好，他真的长高了，但是这个长高就太快速了，他就超出他这个骨钙堆积的速度。我们打比方，就好像我们在揉面团，这个揉面团揉好之后，我把它一拉开，你是把它拉长了，但中间都是空洞，这个就是骨质疏松了。小孩子的骨质疏松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很难再补回来了，因为你破坏了它这个骨细胞的这个生物学活性，它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更加容易骨折了。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骨折之后到我们骨科来，我们一问病史，原来他有这么一个病史，再测下他的骨密度，我们再拍个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头就已经很松很松的。您说这个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呢？所以一定不能太焦虑，
1: 变成了脆皮小孩了，
3: 对，
1: 这样不行，要光要高个没用。那比如说有家长担心孩子可能就不长个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哪几项？
4: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拍个这个骨龄的片子啊，第二个呢可以去抽一些血，这个血里面呢可以给你一些生长激素呀、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骨钙水平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听听医生的建议。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都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充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

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也祝愿小朋友在我们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艺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那根线。
7: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

0: 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1: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2: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1: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2: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1: 当兽医。
2: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2: 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有没有没逃脱束缚了？
3: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6: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

0: 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1: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1: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0: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1: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生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0: 那传媒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2: 你爸管你多吗？
0: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2: 什么报备啊？
0: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1: 你还是太单纯了。
2: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1: 你不是。
0: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肯定不是坏人。
2: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1: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2: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0: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
2: 是是，
0: 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2: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1: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0: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1: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0: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1: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3: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0: 对，我
3: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2: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0: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喂，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隔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2: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2: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追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

0: 去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0: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1: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0: 石家庄的。
1: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0: 河北省以内，
1: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0: 我觉得到保定吧。
2: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1: 为什么？
2: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1: 开车40-50分钟？
2: 对，
3: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1: 啊，也有点远。
2: 他就不让我干。
1: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2: 对，我觉得有影响。
1: 哪方面的影响？
2: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1: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2: 对，
1: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2: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1: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2: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1: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0: 最好是在本地。
1: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0: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1: 一直在你身边。
0: 我看着她安全的长大。
1: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0: 我觉得他还小。
1: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4: 宝宝呢。
1: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5: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4: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0: 对。
4: 什么叫做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0: 肯定是保护他。
4: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0: 在我。
4: 那就是控制。

0: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妍妍？
1: 对，
0: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2: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舒服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3: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4: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5: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4: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5: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6: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4: 希望。
6: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4: 希望。
6: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4: 那肯定希望。
6: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4: 对，
6: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1: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5: 这次是什么
1: 呀？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5: 这是哪一年？
1: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啊，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5: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1: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5: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1: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4: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1: 对，
4: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1: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

0: 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系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1: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1: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一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1: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了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3: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5: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6: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他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7: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0: 到了。
7: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7: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5: 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啊。
5: 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5: 是不是？
2: 是。
5: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3: 您说，
2: 马上

0: 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了。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啊，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清，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0: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1: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2: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

0: 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1: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2: 是的。
0: 好年轻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3: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3: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3: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3: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3: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3: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3: 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0: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3: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0: 3-4个小时
3: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

0: 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嗯，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0: 这个不知道。
2: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3: 聪，你考得真好。
2: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0: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0: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2: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2: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2: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2: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2: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0: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4: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2: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2: 因为那出校门了。
0: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0: 演。
1: 是。
0: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边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

0: 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1: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0: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1: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1: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3: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0: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
4: 是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0: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0: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0: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0: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0: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1: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5: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

0: 只有道理，
1: 对， 对，
0: 只有他的方法是吗？
1: 是的，
0: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2: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1: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2: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她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3: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3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4: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5名，学年排第7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2份作业。

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的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

0: 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1: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2: 有，但也很少
1: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3: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3: 从小也是这样。
4: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3: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3: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5: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6: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

0: 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1: 是的。
0: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2: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3: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0: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

0: 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1: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2: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3: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4: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0: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刘刚，姚丽，我出去跟他们打一番，能争取点时间，你俩好好跑。
1: 就你们两下子，还是算了吧。我去。
2: 你们俩谁干嘛？

0: 蝎子。
1: 小分队。
2: 是啊，他们这几个人都是身怀绝技并且都不怕死的高手啊，他们就是和皇军争夺电影胶片的人。属下已经安排好了设下了埋伏，如果顺利的话，想必现在都已经有结果了。机关长，您这是？
3: 侯队长，你比谁都清楚，现在唯一让我寝食难的就是电影胶片，而你去拿这种离题万里的所谓重要情报来向我报告，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是想安慰我吗？
2: 不，机关长啊，我的确是想为你解忧啊。
4: 班长，
2: 机关长，哎，机关长，
3: 谁叫你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行动的？
2: 我，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下里已经放走了那两个美国人。胡亮，你的良心
4: 哪哪里坏了？死了死了你！
5: 啊，救命饶命啊！救命饶命！
6: 刘哥，
7: 小分队没谁，不能没你。
6: 还是我去吧，我从小学过武艺，我有家传一十七式地躺拳，打群架的时候特别管用，十七八个人根本进不了我身儿。一会儿我冲出去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他们就不敢开枪了，到时候争取两分钟时间，然后趁乱逃跑。
8: 张海兄弟，你记住了，如果今天出去了，外面的汉奸有一个算一个，我绝饶不了他们。
6: 刘哥，我走了。
9: 海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你。
6: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起来吧。
1: 那不是不杀我了？
0: 这次我饶你一命，绝对没有下次。
1: 谢谢金部长啊！谢谢金部长，谢谢金部长，谢谢金部长饶命。
2: 你们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3: 我那个朋友啊，舍命不舍财，最后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4: 头儿，这件事听起来太蹊跷了。
5: 确实蹊跷。既然要埋伏，为什么只有在古玩店有，酒堂却没有？
4: 你们回来的时候，

0: 有没有被跟踪？啊？不，怎么？你是说，除了侯亮想放长线钓大鱼，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理由了。
1: 不，应该没有人跟踪他们。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0: 凭我的耳朵，隔着一道街传来的琴声，我就能听出音阶准不准。夜里这么安静。 如果有人跟踪他们，我相信我早就听到脚步声了。
2: 哎，这人究竟是谁呢？哎呀，
0: 怎么了？
2: 难道还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2: 杀赵掌柜的和取电影胶片的，不是一伙人。

0: 真是谢天谢地，老子能够躲过这一劫，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是谁在渡边一郎的面前出卖了老子？
1: 进。你说什么？
2: 是他。是他妈的混蛋！
1: 队长，你的处境可不妙啊！何止不妙啊！老子死到临头了。我说呢。 我进渡边一郎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接到这个电话了。可是他却没有给我提及过这个电话。老子玩了一辈子的鹰，被鹰给叼了。我一定要让这个混账东西知道吃里扒外的下场。
2: 那怎么办？等他把胶片交到渡边一郎太君手上。
1: 那就全完了。听着，一定要带上靠谱的兄弟，守住所有的路口。我侯亮一定要让他知道吃里扒外的下场。
3: 别！大哥，这是谁呀？彪子，我呀，黄彪，
1: 兄弟，我是好兄弟，他娘！
4: 想死老子了，头儿，咱们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5: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既然是个整体，你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6: 好吧，我先说。我的建议是，动不如静。
5: 不，目前不宜静，只能动。
4: 为什么？
5: 这不明摆着的吗？大海兄弟下落不明。 电影胶片还没有找到。

0: 可是，我们以前自以为动得很快，可总是比敌人慢了一步。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咱们不如先缓下来，调整好自己的节奏，牵着敌人的鼻子进入我们的步调。
1: 别光说这些大道理，唠点干的。
2: 大胆说嘛！
0: 头儿，咱们是不是先把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送出去，以免
3: 夜长梦多。六哥，你看，电影胶片就是活出性命也要拿到手。国际法庭审判犯人，要人证物证，缺一不可。我们中国人将来是要在法庭上和日本人打国际官司的。
4: 报告队长，正如您所料，我们在古玩店设伏，还真抓到个活的。
5: 好，很好，非常好！哎，他娘的，老子现在不能一身分为二处啊！张乐，你把抓住的人带到审讯室，好好给我审一审。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再过去。
0: 是。
5: 就。

0: 大哥，
1: 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呀？
0: 大哥，给我口水喝行吗？

0: 我知道了，侦缉队的套路你比谁都清楚，我就甭跟你废话了，你自己说吧。
1: 说不说？你的同伙有几个？现在都藏在什么地方？
2: 同伙？还几个？你装什么傻呀你？吴栋，我招还不行吗？说！你过来，别让别人听见。
1: 我呀，是专门干黑吃黑的。黑吃黑啊？怎么黑吃黑？
2: 那古董店老板，那是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专门干那走私军火，他可赚翻天了。我呀，
1: 你怎么捏？
2: 我把他的金条和大洋，
1: 你弄到手了？
2: 啊？
1: 你弄了多少？
2: 不少，
1: 不少是多少？
2: 反正这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足够了。你把东西藏哪儿了？这我不能告诉你，你当我傻呀？我把藏东西的地方告诉你，你往我后脑勺扒一枪，东西归你了，我的小命不保了啊！这种赔本的买卖我才不干呢！
0: 你让我说什么？说什么？ 你拿了属于我的东西，并连同我一起卖给了渡边一郎，为你自己邀功。这样吧，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只要你告诉我那件东西你藏哪儿了，也许哥会对你既往不咎啊。哎呀！你这是不想说呀？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什么时候放过一个对你求饶的人？
0: 哎，
1: 说不定哥能对你破个例呢。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
0: 别嘴硬了。你这是即将咽气的人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1: 只要我不说，

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睡不着。月月，你今天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可老得快啊。姐，今天本来我们仨一个都回不来，是他舍命救了我和六哥。你是说？ 大海，你怎么？我答应了他，我等他回来，只要他能活着回来，我就是他的人了，有一个可为你去死的男人，知足了。

哎，天都快亮了，你说头一个人干什么去了？

0: 怎么样了，彪子？要不要再尝尝这第二道大菜？咱们这甄姬对这几道大菜，还没有人能够活着熬过去的。
1: 说不定我是第一个。
2: 真是煮烂的鸭子，煮不烂的嘴呀！陆阿六，你真的要去？
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胶片和福大海找回来。
2: 难道你忘了，没有头的命令擅自执行行动的结果，
3: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2: 那我和你一块去。
3: 你不能去，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此行只能我去，
2: 你一个人？
3: 对，我一个。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杨哥，别再硬撑了，你给多少人上过这几道大菜啊？滋味你最清楚了，何必呢？
1: 姓侯的那几卷电影胶片我藏得很深啊，你绝对找不着。
2: 电影胶片在他手里。

0: 是不是？
1: 来自一场大暴力的野火。
2: 机关长来了，
0: 把他两个给我看好了，别出动静。
2: 是。

0: 警卫长，
1: 警卫长，干什么去了？哎呀，我刚才肚子有点疼，跑了趟茅房。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4个小时前，我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你的队夫黄彪。 他告诉我，他的手上有我非常想要的东西。我答应了他提出的所有条件，然后等他把东西送过来。但是直到现在，他却一直没有出现，也没有了任何音讯。不知道侯队长怎么看待这件事？属下愚钝。
2: 不敢妄下断语。
3: 只不过
1: 什么？
3: 接着说，
2: 警卫长，卑职认为。

0: 这小子是在搞恶作剧，他在戏弄你，机关长啊。
1: 恶作剧？黄彪胆敢戏弄我？
0: 哎呦，机关长，您是不知道啊，黄彪这小子想当官，他想着走火入魔，他现在就像一条疯狗，逮着谁他咬谁。
1: 我只要你回答，黄彪在哪儿？
2: 兄弟，还活着吗？兄弟，
3: 水，水，
2: 我这上哪儿给你找水去啊？兄弟，你这是何必呢？
3: 我得活下去。
4: 看你这样，哼，恐怕是难了。
3: 只要不死在这儿，就有办法。
2: 哎。兄弟，我刚才听来听去没听明白，不就是一电影破胶片吗？啊，又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你给他算了，何必受这个罪呢？
3: 这你不懂。
2: 我不懂，我起码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不吃审讯室这三道大餐，那我就有命在。
3: 我要不吃这眼前亏，我早就去见鬼了。
2: 不至于吧？啊，你和那个姓侯的共事这么多年，这点兄弟情分总是有的吧？
3: 兄弟情分，你信这个？
2: 我信，只要我为兄弟卖命，兄弟一定为我卖命。
3: 那你不死在兄弟手上，我就恭喜你了。我这事和你那不一样。
2: 怎么？
3: 他姓侯的想要我的命，我也想要他的

0: 死你。月月。
1: 把我弄疼了，
0: 你想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为什么跟着我？说。
1: 哎，你瞪眼扒皮的，吓唬谁啊你？哼！
0: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回答我的问题。
1: 说就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样了？侦缉队的三道大山，吃上的人不少，可吃上了还能扛住的，就我一个吧。
1: 西仁，有种，有种！看样子，你就是死，也不打算把第一酒瓶藏在哪，告诉我，是吗？
0: 你不能杀我。

0: 杀我这么自信啊？我太了解你了。
1: 哦，好好，电影胶片老子不要了，你就带着这个秘密去阎王爷那领赏走吧。
2: 我把东西藏在兜里了，
3: 太空里什么地方？
2: 聚散客栈，七号房收下。
1: 确信没有错吗？
2: 快救救我吧，送我去医院吧。
1: 我当然要救你，老子一定会让你活在我拿到东西的最后一刻。男人，
4: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5: 真的？
4: 爱信不信？
5: 原来你一直盯着我。
4: 盯着你有什么不好呀？我就给你打打下手，帮帮忙也行啊。
5: 打下手？我看你是帮倒忙。
4: 何以见得？
5: 我还是偷着跑出来的呢，回去头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
4: 一块板子俩人挨，我无所谓。
5: 我同意你跟着我，但是你必须服从我的指挥。
4: 没问题。
5: 走。哎，
6: 情况非常紧急，
7: 再紧急也不能忘了纪律。组织上根本不允许你直接来这里找我的。
6: 这次真的非同寻常，我们已经找到了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了。
7: 真的？
6: 我把他们暂时安排在我们的临时据点里。
7: 马上转移，你们那里并不安全，上面正准备给你们安排新的据点。
6: 现在还不能转移他们。
7: 为什么？
6: 关键是电影胶卷还没有找到
7: 啊，
6: 所以需要你赶快替我请示上级党组织。
8: 新鲜的水果，好甜掉牙。
9: 有。
10: 馄饨热馄饨喽！
6: 我们赶到教堂的时候，电影胶片已经被人取走了。到现在还不能确定电影胶片是落在侯亮那个狗汉奸的侦缉队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所以没有办法制定行动方案。如果这次电影胶片找不到，这次任务就算失败了。
7: 我需要请示，
6: 又快。一旦电影胶片被毁，那就全完了。
7: 好吧，
6: 那我先走了。
7: 等等，记住，以后万万不能再来直接找我了，不管情况多么紧急。
4: 半天，一个也没出来。
11: 刘哥，你这个抓舌头摸情况的计划要泡汤了。
5: 月月，你敢不敢？
11: 什么敢不敢？
5: 闯侦缉队呀！
11: 闯就闯，
5: 走。

0: 你往哪儿打呢？吓死我了！六哥，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走！
0: 摩托车，快去聚财客栈！
2: 去那儿干什么？
0: 电影胶片藏在那儿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耳听黄彪说的。
2: 那咱们就快走吧。
1: 等等，
0: 还等？
1: 黄彪明明知道，说是死，不说侥幸还能活。你说，他能对侯亮说实话吗？去医院！
2: 去医院！
1: 对，他对黄彪下毒手。走。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哎，吕哥，这是摩托车，快去聚财客栈。
1: 去那干什么？
2: 电影胶片藏在那儿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耳听黄彪说的。
0: 等等，
2: 还等？
0: 黄彪明明知道，说是死，不说侥幸还能活。你说，他能对侯亮说实话吗？
2: 去医院！
1: 去医院！
2: 对，他对黄彪下毒手。走。

0: 什么？陆阿六和月月出去了。
1: 陆阿六说他有个好计谋，不能耽误。
0: 月月是跟在陆阿六后面溜走的，他
2: 胡闹。

0: 眼睛。
1: 说，这里的人呢？
2: 不知道，刚才还在呢。
1: 刚才是多久？
2: 大概十分钟之前吧。
1: 十分钟没走多久，抓紧时间给我搜！

0: 你们赶紧找地方隐蔽。
1: 那你呢？
0: 如果他们来了，我想办法拦住。
1: 陆哥，
0: 没时间了，赶快。
1: 你当心。
0: 嗯，
1: 走。

啊，在那儿。 兄弟，兄弟，兄弟，醒醒！兄弟，兄弟，你赶快告诉我，你把电影胶片藏哪儿了？啊？哦，他俩，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妹妹。

别说一个条件，就是100个条件，我也答应你。快讲。 兄弟，这个你放心啊，我早就恨透他，我早晚会给他抽筋剥皮。兄弟，你快说，你把电影胶片藏哪儿了？

0: 兄弟，兄弟，醒醒！哎，
1: 他晕了。什么公主府地地地什么？这什么意思？这是？哎，会不会是在公主府地道啊？
0: 对呀，走。
2: 白狼队长，我和玛丽特又给龙杰先生检查了伤势，
0: 情况怎么样？
1: 还是不错。
0: 如果是这样，他是不是可以随同我们一块转移了？
1: 什么时候？今天。我所说的不错是有前提的。龙杰作为受过枪伤的伤好，在眼下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恢复的状况良好。但如果让他和一个正常人相比，他现在的状况还糟得很。Douglas。
0: 我是个医生，我有责任把病人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
2: 好，谢谢。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头，你真要转移？咱们现在处境险恶，万一有一个人落在敌人手里，咱们这个藏身之地就难保不会暴露。我作为一队之长，责任重大，不得不防啊！

1: 终于找到了，咱们赶快回去吧。头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呢？
2: 哎，六哥，你说咱回去，头能给咱好果子吃吗？
3: 不怕它跳，就怕它笑。如果它暴跳如雷，哈哈哈哈，咱们就立大功了。
1: 这个。
2: 我不明白，傻小子，不明白就对了。走，马哥，马哥，马哥，马哥！哎，警察，警察，警察，激怒激怒啊！你再给我两天时间，怎么样？两天，哎呀，两天，你还有脸提这种要求？警察，你再给我两天时间之内把他们所有人抓获归案啊！
1: 你给我的保证。 全是一些不值的废话！
2: 啊！啊！啊！警察，机关长，
1: 皇军不养废物，你也用不着再请求破戒了。

0: 怎么，你想干涉我？
1: 没错，请您刀下留人。
0: 你说什么？
1: 这不是我说的话，我只是替人转达。
0: 替人转达？谁？

0: 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我代表死去的菲利普神父，谢谢你，
1: 道格拉斯先生，您谢完了吗？
0: 我太高兴了，我太激动了。
1: 您能先暂停一下，可以吗？
0: 怎么？
1: 我要处理我们队里的内部事务。

0: 听说你的卦算得很准，我神算子可不是徒有虚名，这一点我很自信。自信到什么程度？
1: 几乎从不落空。好，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算一算，对于这次你违反纪律，我会怎么处理你？啊，算。
0: 头儿，两位美国医生找到了，电影胶片也到手了，您怎么？闭嘴！电影胶片已经找到了，应该高兴才是。你怎么？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你的能耐哪儿去了？给我算！
1: 白狼小姐。
2: 道格拉斯先生，我请您不要介入我们队里的内部事务。
3: 怎么了？我就要说，我必须说。
2: 我
3: 请您出去。我对你这种不可理喻的举动，我表示抗议，强烈的抗议。
4: 惠子，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侯亮？他几次贻误军机，眼看到手的电影胶片和那两个美国医生，
3: 都被中国人的小分队给抢走了。眼下正是我们用人的时候。
1: 侯亮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还算忠诚可靠，这次您就原谅他吧。原谅？为什么原谅？说实话，你们每个人都想活，我作为你们的领导者，更不想让你们去死。 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去死，所以我才要更严格的要求你们。铁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如果我们这支队伍你想这样，他想那样，就会是一盘散沙，日本鬼子会把我们各个击破。中国失败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山头林立，各自为政。 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所以才会造成今天一败再败的局面。各位兄弟姐妹，难道你们不愿意等到日本鬼子被我们赶走，大家都还活着的那一天吗？我想不会的，对不对？对。
5: 对，
1: 声音太小，我听不到。再说一遍，
6: 对，
5: 对，
1: 这才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0: 报告总司令阁下，渡边一郎奉命前来。我听惠子说，他阻止了你这次杀戮。
1: 是的，可我不服气，是不是？惠子为什么对中国人那么客气？
0: 像侯亮这样的人，就像是一只摇头晃脑、逃主子剜心的狗。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首先必须得懂政治。你呀，我始终坚信，死刀下才能出顺利。在中国，我们杀的人还少吗？其结果又如何？反抗。 无穷无尽的反抗，而且会越来越强烈。那就是杀的还不够，还必须继续杀下去。屠夫的理论：中国有4亿5000万人，你能把他们斩尽杀绝吗？一个。 真正的军人就是一个好的猎手。聪明的猎手会带着几条他驯好的猎狗前去狩猎。当野兽扑向猎手的时候，猎狗会冲上前去，拼出性命，拯救它的主人。猎狗付出的是性命。 而猎手只需付出几根骨头。现在，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整个中国战场全面展开，前方作战部队正节节往前推进，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向武汉重镇发动总攻。 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巩固的战略区域，作为我们战略后方。巩固的战略区域，光靠我们自己能行吗？不行。因此，像侯亮这种人，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绝不能把他杀掉，这就是政治。

0: 六哥，你来的正是时候。嗯，你怎么知道是我？你以为我是白吃干饭的？
1: 头儿，感谢你今天手下留情的不杀之恩。这可不像是你陆阿六。
0: 应该说出来的话。此一时，彼一时啊。不过啊，我是有功的，啊，谢谢你。坐吧。说说你的来意吧。哼，找到了人和电影胶片，这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而另一半，就是怎么把他们。
1: 安全的送出去。哎，你不是出了名的神算子，很能算吗？那你来算算，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笑>你就别提这档子事儿了。那你，
0: 献计献策，献计献策。
1: 你说，我洗耳恭听。
2: 小分队，读了字。

0: 这个新的境地，我们从此不会再平安无事了。军官长，我觉得您太高看这几个中国人了。高看？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目共睹，跟我们大日本皇军相比，那简直就是老虎和绵羊。
1: 皇军兵锋所指，他们望风披靡。就连他们的首都也在我们的手中。军部3个月亡华的宏图伟业，指日可待。
0: 还有什么可再华夏的呢？骄兵必败，你我对此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记住了吗？
2: 我记住了。
3: 那两个美国人和电影胶片
1: 虽然落到了小分队的手上，但任何东西还没有离开。
3: 只要任何东西出不去，就总有一天还能回到我们手上。
4: 王子，带上你的人，在各个关隘、路口、桥梁、渡口全部设下昼夜盘查，严防那两个美国人和电影胶片。
5: 被这支神秘的小分队弄出去。
6: 你的意见是暂缓行动，
7: 欲速则不达，这可是至理名言呢。
3: 动不动我说了不算，咱们得听上级的。有朝一日，跟那支小分队狭路相逢的时候，我倒要试试看，究竟是我渡边家族的武士刀锋利，还是他小分队的脖子硬。
6: 具体细节都记住了，记住了。好，你俩完成任务，立即回来，路上注意尾巴。还有就是，
8: 头，你以为我们还是3岁的孩子呀？用得着你像妈妈似的嘱咐来嘱咐去，唠唠叨叨个没完呀？你要是不相信我们，那就另请高明。雨涵姐，我说的没错吧？
6: 头是在关心咱们呢，多嘱咐一点不为过。
8: 哎呦！
6: 我尊敬的雨涵姐也学会拍马屁了，哎，你这张小嘴真该抽。行了，我不说什么了，你俩去吧。
9: 是。

0: 想什么呢？
1: 我想什么跟你有个屁关系啊？
0: 还是一静不一动。
2: 咱们可是小分队，
0: 可不是在这等日本鬼子来抓的等死队。
1: 哎，你别在这给我放屁行不行？有事跟头说去。
0: 我这不是跟头说不上话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我说话没你有分量。
1: 我拉的粪多，量就大呗。
0: 陆二六，别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我可不想在这儿跟你打架。
1: 不是，
3: 你俩呀，最好能打起来，我呢还能过过眼瘾。我看你俩谁先动手，打呀。
1: 这人呐，都要被憋疯了。

0: 요 내가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您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你他娘的懂个屁呀你！老子昨天大难不死，那说明必有后福啊！这全仰仗菩萨的保佑。您就来是？
2: 去紫云观，给我找几个老道来。
0: 找老道？找老道干什么呀？你说干什么呀？当然是驱鬼降魔呀。驱鬼降魔？
2: 这黄彪那可是我。
1: 哼，
2: 我怕他恶鬼缠我的身呢。
0: 黄队副的尸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是死是活？
3: 都还不得而知啊！哎呦，这是让我最可怕的呀！老子的脖子都嗖嗖冒凉风啊！别他娘的废话了，赶紧去！哎，月月，咱们没有通行证。 怎么办呀，月月？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爱答不理的？
4: 你说什么？
3: 我说咱们没有通行证，怎么办呀？
4: 谁说没有？咱们有。
3: 有？在哪儿呢？
4: 那儿。

0: 你说什么？两个日本娘们儿？
1: 怎么样？到手，那咱们快走。
0: 我告诉你啊，把咱们的人全部都撒去，专门寻找那两个穿日本和服的老娘们儿。啊不不不，什么日本娘们儿？
2: 是那支小分队的人。
0: 我觉得他们极有可能是来取情报的。
3: 那队长，那就是说，见着穿日本和服的娘们儿就抓呗？
0: 废话，当然了。
3: 那不行啊，队长，万一要是抓错了，皇军怪罪下来，

0: 我们宁肯抓错三千，也绝不放过一个。只要我们抓住了那两个假的日本娘们儿，一切事那都万事大吉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点行动吧！
1: 是。

看什么呢？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我爱唱歌。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我一定会拥有属于我自己的舞台。
1: 抓！走，给我抓！
2: 走！哎呦！哎呦！

0: 怎么，汉奸怎么专抓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看来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赶快换衣服！
1: 换衣服？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弄衣服去啊？
0: 没别的办法了，现在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好吧，好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就来。
2: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刚才接到下面报告，侦缉队的侯亮带领他的全部人马，在大街上，只要见到我们日本女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捕。
1: 这侯亮是吃了雄心豹胆了，他的手竟然胆敢伸向我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2: 现在我侨民内一片哗然，他们争着吵着要把此事报告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1: 别来说了，特务队紧急集合。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怎么了？这是戏服，戏服、粗服都是衣服，只要能换下这身衣服，蒙混过去就行。你见过穿这样的衣服在街上走的吗？啊，你还嫌眼扎的不够啊？你爱穿不穿？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0: 老莫呢？滚！你才是驴呢！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啊！现在正是火上房的时候，没心情跟你开玩笑。<笑>
1: 头儿，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才是大将军的风度。 静气啊！

0: 戏班的。
1: 户部房未加班。
0: 未加班？哦，穿成这个样子是个角儿吧？干什么去？
1: 汉江路刘府唱堂会。
0: 汉江路的刘府，那我熟啊，那也应该去走沿江路去，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老总，你怎么忘了，这是条近路啊，前面往右转，比沿江路近两里地呢。
0: 这刘府我可熟得很，我怎么没听说今天有唱堂会这档子事儿啊？
1: 可能是刘家老爷心血来潮呗，我们未加班，今儿有下午场，这票都卖出去了，可是刘家老爷派去的人非叫我们到他府上唱堂会不可。哎，要不这么着吧，您千万别把我们放过去，日后刘家老爷找上门来，我们也有个好推头。
2: 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下午场的顾客一准跟班主闹呢。
1: 老总，日后刘府来找茬，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0: 那是自然呐，这一亩三分地儿找我侯亮好使，但是你们两个以后要再趟城会啊，记得叫上我啊。
1: 一定一定。
0: 走吧。娘，趟堂会不叫老子，还在这儿哭哭丧呢。

0: 你说什么？我马上到。
1: 你们别想逃过我的法眼！
2: 哎呀，方子队长你，哎，啊，
3: 打！杨鑫，打你坏了，坏了！
2: 我怎么了我？
3: 你为什么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女人？为什么？
2: 我没有啊我。
3: 他们就在这里，你还敢说没有？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
2: 方队长，你听我解释，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啊！
3: 我再也不想听你解释什么了。机枪准备！
2: 哎，方队长，方队长，
3: 预备！
2: 哎，方队长，饶命！饶命！
4: 不许开枪！
3: 请放下。
5: 报告机关长，
0: 怎么回事？
5: 侯亮率领他的手下肆无忌惮地抓捕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女人，公然赤裸裸地挑衅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权威。
0: 他为什么要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女人？你搞清楚原因了吗？
5: 我再也不想听他那满口胡言了。
0: 放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5: 我不对？
0: 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用的不是地方。去把侯队长起来。
5: 嗨，机关长让你过去。
2: 真是我，
5: 快，
2: 吓死我了！你，
6: 是雨涵他们。

0: 取回来了吗？
1: 取回来了，
0: 快给我。
2: 不是，二位姐姐，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哪一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2: 嘿，
4: 这哪儿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啊，这倒像是西厢记。
5: 管他什么记呢，能拿来指令就是好记。
0: 西厢记。

0: 方子，你辜负了我的希望。
1: 方子，愿意接受机关长的所有惩罚。
0: 我不惩罚你，但你必须自己惩罚自己。

0: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是件非常耻辱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教训。
1: 我记住了。

0: 两个中国女人抢两套和服，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1: 你说什么？上级派人在西兴渡文昌阁接应我们？
2: 对，咱们这次任务的最后一步，就是把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还有那几卷电影胶卷，安全地护送到西京渡文昌阁，
3: 移交给上面派来接应的人手里，
2: 就算大功告成。
4: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出发吧！
5: 对，此事宜早，不宜迟。
1: 我说两句哈，切不可鲁莽行事啊！
4: 六哥说的对。
1: 这样吧，头，我亲自去西京渡打探一下。
2: 好，再带个人，有个照应。
1: 不用了，
4: 我去。
6: 你的伤还没好呢。
4: 我的伤见了鬼子的血，会好得更快。
2: 龙杰，这次的任务是去侦查探路，而不是去杀，去砍个痛快。
4: 头儿，如果因为我影响了完成任务，我龙杰愿剃头来见。六哥，六哥，你停一停，放我下去。
0: 下来干什么呀？
4: 让你拉着我去执行任务。我，嗨，
0: 你带伤上阵，我拉你也是应该的啊。
4: 柳哥，啊，
0: 什么都别说了，坐好了，兄弟。啊，
7: 在前面呢，就是西京渡的文昌阁了，走。
8: 你们现在要格外小心。
9: 那只神出鬼没的小分队，
8: 现在正千方百计的要把那两个美国人和电影胶片送出城去。内阁和军部对此非常紧张，一旦让他们成功，那么对我大日本帝国声誉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因渎职放跑了他们，那么我只好请你们自己切腹，向天皇谢罪。

0: 鬼子连这都试试看，闯吧！硬闯不是办法，会把鬼子吸引过来，为我们日后护送道格拉斯一生增添麻烦。那怎么办？再想想办法。
1: 夫君，你回来了。
2: 惠子。

0: 桂子，你现在的工作进展怎么样？我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他们的地下指挥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收网，将他们一网打尽。
1: 你的工作如此出色，可我……
2: 您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松本司令长官交给我的任务不能完成，
2: 连一支七八个人的小分。

0: 队都对付不了，
1: 丢人啊。
2: 您不必太责备自己，我相信您一定会为圣战大业建功立业的。
1: 谢谢。
2: 我这次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你说。

0: 我们有你这样打城墙、如履平地的飞天武功，他们的哨卡算是白费了。白狼还真是人人为险呐！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容量，容量，我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一句假话的。
1: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交通要道都设了卡？
0: 是，每个哨卡都昼夜把守，严密盘查他。侦缉队和皇军特务队都是昼夜轮班。
2: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的指挥部设在哪儿？
0: 这，说，指挥部在文昌阁。
2: 文昌阁。

0: 老伯，
1: 死了，都死了，灭门了，天杀的日本鬼子。
0: 老伯，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他叫慧茹，是您邻居，跟您隔着三户。
1: 死了，都死了。
0: 老伯，他叫慧茹，您应该认识他。您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在那儿，跟他们在一起。这姑娘死得太惨了。

0: 你手上不见了，我找了好几圈，我也没找着。
1: 赶快集合咱们的人，
0: 挨家挨户给我搜。
2: 是。

过来坐吧。来。

0: 龙杰，不是我说你，你太冲动了，怎么就这么没有理智啊？
1: 你是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形。
0: 日本鬼子的罪行罄竹难书，在金陵我30万同胞都死在他们的屠刀下面，昨天你看到的不过是其中的又一笔血债。
1: 我受不了。
0: 是中国人都受不了，可是我们必须忍着，因为我们要做大事。
1: 我龙杰的大事就是杀日本鬼子，我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0: 看来还得让六哥再多砍你几次。
2: 六哥，
3: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
2: 你知道？
3: 为我砍昏龙杰的事。
2: 你下手也太狠了。
3: 怎么，熏堂了？
2: 那倒不是。他伤不是还没好吗？
3: 我告诉你，雨涵，我不是下手太狠了，而是太心慈手软了。
2: 你还想砍死他怎么着？
4: 就这么砍，
3: 还没把那个愣头青砍醒呢。你说我是重了还是轻了呀？
5: 警官长，渡边警官长，警官长，
6: 侯队长是不是又来向我报告发现了什么重大情况啊？
5: 哎呀，警官长救命啊！
7: 我的确有了重大的发现。
6: 说，
0: 龙杰，我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听进去了没有？知错就得改，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1: 头儿，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指挥这次大屠杀的日军头目是谁？
0: 冤有头，债有主。龙锦，我要你记住，指挥这次大屠杀的日军头目是特务机关机关长渡边一郎。
1: 渡边一郎，
7: 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足可以证实我两个判断。
8: 一，小分队并没有离开。

0: 要分队已经等不及了，
1: 要有所动作。季国长，
0: 既然小分队已经急不可耐地要行动了，
1: 咱何不等他们露头之后，然后再……
2: 我们必须尽快把两个美国朋友送出去，把在金陵城拍到的日军寿星早日向世界公布。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更多的同胞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可是，我们怎么把他送出去，又另当别论。渡边一郎、山田芳子、侯亮，狡猾透顶。我们处处有险，步步有难。最可怕的结果是，我们做了无谓的牺牲。可是电影胶片和两个美国朋友又重新落入敌人的手里。
3: 我倒是有个办法。
2: 叫，
3: 不管叫声东击西也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罢，我想我们分成两组，一组拼着性命去吸引敌人，第二组趁敌人分散注意力的时候护送两位美国朋友出去。
4: 头，把我和龙杰哥分一组。
5: 龙大哥在哪个组？我也得在哪个组。
6: 你们一个个视死如归，倒显得我展某有点孬种了。头，吸引敌人这一组，谁要是落下我，我非得跟你论个是非曲直。
2: 你们都是好样的。陆阿六，你发什么神经呢？
7: 大家糊涂，你不能糊涂。你要是跟着糊涂了，我们还拿什么完成任务啊？柜子的哨卡众多，如果你带的第一小组在第一哨卡就全部阵亡了，怎么办？啊？鬼子人数众多，如果龙杰带的第一小组在第一哨卡只受到了一部分鬼子的追击，而保护美国朋友和电影胶片的第二小组却受到了剩余鬼子的阻击，怎么办？

求死容易，求生难哦。可更难的是，我们必须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0: 六哥转又给头出主意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意呢？你的意思是先死后活？
1: 报告机关长，
2: 怎么样了？人马已经全部按计划部署完毕，
1: 我们的网已经张开，就等于自己钻进来了。
2: 什么？找只死牲口？臭味越刺鼻子越好。陆阿六，这主意你出的吧？这叫什么倒霉任务？怎么非我去不可？
1: 就你没商量。龙井。
2: 搞到这些东西有困难吗？困难倒是没什么困难，就是有些晦气。晦气？哎，你嫌晦气，咱俩换啊！不就买两口棺材吗？
3: 还要用马药？有这个必要吗？
1: 道格拉斯先生，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是为了逼真，另一方面是怕你们受不了。
3: 真的受不了，头儿，还有我呢，我该干什么？
1: 你准备化妆材料，咱们每个人都必须化妆。

0: 站住！
1: 老总，
0: 干什么去？
1: 老总，这家死了人，在郊外买了块墓地，就是张罗张罗把人拉出去给埋了。
0: 埋了？怎么死啊？
1: 哎，还能怎么死的呀？那不是冻死的，就是病死的呗。
0: 一家，怎么死了两个？
1: 哎，老总，这你应该知道，前些日子那全家一起饿死的，那不多了是了呀。
0: 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哎，老曹。

0: 天乐园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东侧鲜鱼口胡同，历史上也曾叫过华乐园、大众剧场。1945年8月的一天，酷热难当，鲜鱼口闹市区人声鼎沸，吵嚷中触入耳骨的是一句：“
1: 看活粥鱼去！”
0: 人们不约而同涌向华乐园。原来，这天有一位当红小生即将在此挑班上演首场戏，全部周瑜。只见活周瑜上场，在那个火一般炎热的夏日里，他以火一般的演技引爆了观众火一般的热情，有人火辣辣地喊着他的名字叶盛兰。在清末沈荣甫的《铜光十三绝》中，占据中间显眼位置的是群英会里的周瑜。他本名徐小香，后世尊其为小生行开山鼻祖。他也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活周瑜。徐小香去世2年后，叶盛兰出生。周瑜只有一个，徐小香、叶盛兰各有不同。那么叶盛兰何以与前辈齐宿比肩而获此殊荣？
2: 他塑造的周瑜号称活周瑜，林子成为他表达人物的一种喜怒哀乐的一种外化的工具，因此林子功必须练到这个出神入化。
0: 195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戏曲电影群英会。由于戏里的主要演员都出自傅连城，且大部分人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引起巨大轰动。电影中，叶盛兰为了展现周瑜的腰脚倜傥、雄姿英发，将一对翎子耍得轻柔飘逸，宛若翩翩起舞的蛟龙。等到发现被诸葛亮猜透心机，那种由内而生的恨意从抖翎、耍翎、衔翎等动作上暴露无遗。叶盛兰通过翎子将周瑜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3: 我们细看细品我师爷留下的电影，他所有的表演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随意的，都是在情理当中，在人物的需求当中去设计动作。
0: 在《借东风》中，周瑜一上场就用几个干净利落的城市技巧，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东吴大都督，够份儿。如今周瑜的白马就陈列在国家经济院一楼大厅里，往来于此的员工每当看到他，都会唤起对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的敬意。
1: 叶派艺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脚步的区分，走蟒的脚步就是要领神，这穷生呢蹭着走，直足呆木。
4: 叶老师给我们上课就说，我们讲究叶派艺术要讲究它的规矩，讲究它的城市和生活的一种借鉴的一种体验。
0: 其实叶盛兰开始学习的民国初期，京剧演员并不注重表演，那时候的观众称观剧为听戏。梁实秋在《听戏》一文中说，从前在北平大家都说听戏，不大说看戏。

0: 这一字之差关系甚大。那时的戏台上，演员从化妆到服装都离美的要求相去甚远，因为光线极暗，到了晚间全凭火把照看，出去闭眼听戏又有什么可看。早期小生一门的唱法也极其简单质朴，采用直腔直调，由于缺乏美感，就连当时著名的剧评人都说，小生一门可以看可以不看。有研究者统计，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原本就为数不多以小生为主的正宫戏，仅有《岳家庄》《白门楼》《煎酒令》《辕门射戟》《石秀探庄》《罗成教官》《八大锤》等若干折子戏，其余大多为配角。
1: 叶盛兰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卓著的艺术家，开拓了小生的剧目，而他开拓了小生的表演技能，他也创造了小生的新的风貌。
0: 1945年夏，叶盛兰创立豫话社，首次以小生行挑班出演，成为京剧界以小生挂头牌的第一人。
2: 我父亲挑班那一段呢，就是北京半个城全在谈论叶盛兰。
0: 在以主演为核心的班社里，挑班者可以将本宫本派剧目集中呈现，但叶盛兰明白单靠前人剧目难以稳操胜券，于是他请剧作家翁偶虹编写全部周仪，还由翁偶虹和王连平在传统折子戏罗成教官基础上增头续尾改编出全部罗成。按照惯例，新组建的戏班头三天叫打炮戏，贴出的戏码要硬，这样才能引起关注。
3: 我在北京上大学，这个时候呢，正是叶盛兰挑班打炮，打炮有这个罗成。
0: 今年已经百岁高龄的漫画家李斌生，是叶派小生的忠实拥趸，也是一位名票。
3: 叶盛兰先生挂头牌挑班上戏，从这个时候我看他的戏，一共是3年半当中的戏，我只有2场没看。
0: 为什么叶盛兰的戏李斌生逢眼必看呢？其实是去捋叶子。所谓捋叶子，就是指有人痴迷于某一名家，又无法拜在其门下，于是便私下里观摩学戏。
3: 那个时候没有字幕，也更没有录音，完全凭眼睛看，耳朵听，手做笔记。另外我从小喜欢画画，我就把它工件画下来。
0: 寒来暑往，捋叶子的李斌生便将罗成的每个动作都以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前后竟达数千幅之多。李冰生不但学会了全部罗成，也为京剧艺术留下宝贵资料。

0: 如今罗成这出戏已经成为叶派小生艺术的典范，特别是在声腔方面，他的版式极其丰富，其中大多人物的内心情感都是通过唱来表现，因此唱功繁重，对演员嗓子要求极高，
1: 用气推声。叶派讲究龙虎凤音，但这种龙虎凤音也是一讲气推声腔。
0: 京剧小生的演唱方法采用真假声结合，假声部分需要运用气息托住，因此只有保持气息平稳，演唱内容才能准确清晰传达给观众。
2: 小生从龙德云开始，龙调是真声的嗓子，没有假声。后来到了徐小湘先生，真声不行哦，就用假声唱了。
0: 按照传统说法，龙德云、德俊如、朱素云等前辈小生都偏重唱功，讲究龙凤音，龙音挺拔，凤音柔婉。

0: 叶盛兰汲取前辈唱腔神韵，结合自身特点，加上钢虎音润饰，最终形成了叶派的龙虎凤三音结合。
1: 叶盛兰大师创立的这种龙虎凤三音的结合，其实是非常形象，把这个青年男子稚嫩的声音加入了这种胸腔共鸣和头腔共鸣，还有这个深沉的声音，三种声音呢形象的表达了。
2: 龙音就是高亢的丽音啊，胸腔的共鸣音叫虎音，嗓子这个声音叫凤音，龙凤虎三音必须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大小嗓过渡不露痕迹。
0: 由于叶盛兰的嗓音天赋极好，宽厚圆润，胸腔时而刚劲遒健，时而华丽婉转。有人说叶盛兰成功不乏其天赋超重，但也是时代赋予了机遇，使他承担了京剧小生行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角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京剧被正式列为国粹。
2: 他是第一个参加的国用剧团，叫文化部戏剧改进局实验京剧一团，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他是第一任团长。
0: 相较于旧社会的班社，国营剧团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排戏演戏的条件也更优越。叶盛兰如鱼得水，艺术才华开始得到充分释放。
2: 排这个三大祝家庄，这就是继承初心的新戏啊。然后就是柳荫记啊，就是从川剧移植过来的，完了他改编周人献嫂，所以他呀是第一个实践戏剧改革的。
0: 1953年，叶盛兰和杜近芳合作排演《柳荫记》，他的故事取材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许多场景堪称京剧舞台上唯美别致的典范。因扮相别致，唱段丰富，情节感人，首演便引起轰动，也由此成为国家京剧院传统保留剧目之一。周人献嫂是展示叶派全能实力的另一出经典剧目，它几乎涵盖了小生行当所有唱腔，西皮原版、摇版、散版、二黄等应有尽有。表演上使用了跪步、搓步、掉毛、甩发等等，对演员来说极具挑战性。
1: 我觉得叶派艺术有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它的是各种人物的鲜明的活灵活现的一种人物塑造，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3: 他周瑜是周瑜的样子，李存孝是李存孝的样子，这个打着上坟就是一个瘦的一个书生，就是他演人物啊，就让你永远也不会忘。
0: 叶盛兰说，小生只是个行当，不完全代表人物。
4: 他说那很典型的话，四个直尾生戏，周瑜要满，吕布要蛮，陆文龙要完，华云龙要尖。我觉得一字之别把四个之尾声出了性格了，实际上来讲是给城市赋予了生命。
0: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经过持续不断的拉锯战，到了1952年9月，战场即将迎来关键时刻。为了鼓舞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
2: 那时候要摁手印的，摁手印象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怕牺牲。
0: 1952年9月18日，叶盛兰和李和曾、杜近芳、小白玉霜等艺术家，以及海内外各界代表1000。

0: 1997人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前线。
1: 按这个周总理的话说，叶盛兰过了鸭绿江就是胜利，因为叶盛兰他是艺人出身，义无反顾的他就是过江给志愿军演出。
2: 这个石头呢是上甘岭部队的志愿军战士啊，为了感谢我父亲到前沿阵地慰问他们，送给我父亲的珍贵的礼品。
0: 在志愿军的前沿阵地，他们将演出地点选在各个山洞，有时上面的敌机轰炸，洞里就不断滚落石，叶盛兰就踩着满地碎石和泥水演出文武并重的罗成教官，还有新编之后尚未公演的八大锤。那是我第一次看叶先生演陆文龙，吴晓生的八大锤真是棒。这个打琴娃娃是1955年叶盛兰赴法国参加第二届巴黎国际艺术节时给小女儿带回的一件礼物。那次的欧洲之行，他和杜近芳合作演出《断桥》，引起西方戏剧界极大震动，被欧洲人盛赞为完美的艺术。为了观看演出，喜剧大师卓别林专程从瑞士跑到巴黎。演出结束后，他和法国影星钱拉菲利普一起跑到后台，菲利普激动地拉着叶盛兰的手说：“你演得真是太生动了，看了你的演出，我已经喜欢上了京剧的小生。”
1: 只是那菲利普呢，还约我父亲一队人呢，在他花园里头做客，非常友好。
0: 然而，这种看似轻松的访问，实则背后暗潮汹涌。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围堵，经济上实行封锁，国家急需打破外交兼并。
3: 那时候很艰苦，很艰苦，飞机啊常常的出问题啊。现在呢，八宝山这儿还有一个中国京剧院演员的烈士墓。
0: 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当年那些京剧艺术家们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付出了怎样的艰险，甚至生命。
1: 在这个演出当中呢，有一出戏呀，非常受欢迎。外国人非常爱看，那叫武戏《雁荡山》，因为它是哑剧。有一天，这个主演一号徐菊华先生生病了，可是呢，这个戏还非演不可。这场戏，当时我父亲说：“我来救这场吧。”大伙儿都非常吃惊，认为这么繁重的一出武生戏，他觉得这个戏啊，像演这个戏不算什么。因为他有吴晓生的底子，你这繁重的多呀。
0: 1957年，钱拉菲利普来到中国，见到周总理后，他还不忘跟总理说：“叶盛兰是中国的京剧小生，我是法国小生。”上帝给了他一条金嗓子。总理也风趣地回答道：“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然而此时，命运已然在无情吞噬叶盛兰的艺术生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各大京剧院团开始创排革命现代戏。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白毛女》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
4: 少春先生的《杨白劳》，杜姐的《喜儿》，叶先生的《大春儿》，石海先生的《黄世仁》，不，一台高手大角儿啊，真好。虽然是现代戏的初级阶段，有些个唱段了什么的，还有一定的痕迹，观众欢迎啊。 演出。

0: 哭完了之后谢幕，谢九次幕，不走啊，就坐在那儿不走啊。
1: 可是不久之后，报纸就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文章，讨论最多的是小生行能不能演现代戏，甚至有人提出小生行当还应不应当存在。
2: 刘少棠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很多次这个小生行当就要被行将取代的时候，那么恰恰是因为有叶圣兰先生这样一座艺术高峰在这儿，这个行当没有被取消。
0: 在59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文艺界的这些名人的家属有一个小组，以梅夫人，我们老太太，叶四叔的叶四婶儿，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个社会活动。我们叶四婶儿啊，圣兰先生一个月里头啊，排了
3: 两出大戏，
0: 一出赤壁之战是新的，其中周瑜有一场壮别，真好，还有一出戏西厢记，说累得够呛。
1: 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叶圣兰参与赶排献礼大戏，由于在两个剧场间奔波，几乎耗尽心力。
4: 这件呢，是我父亲演出赤壁之战的时候，我在这个剧装里面穿的这个胖袄，它是棉的擦汗用的。有时候这个赤壁之战演完以后下来啊，这个胖袄都能够拧出水来。后来我父亲最后一次演出之后啊，拿回家，是我把它当作这个纪念物啊，从来没有洗过。后来在我演这个吕布貂蝉呐、这个全部罗成啊，这个水原下邳，什么群英会等等戏，我也把这个充满父亲汗水的这个很旧的这个胖袄啊，我也用在了我演出的舞台上。每次演出出的汗水，我也没有洗过，所以呢，我们两代人的这个汗水啊，都一直留在这件衣服上。

0: 由于积劳成疾，严重糖尿病导致他的心功能受损。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8年到1961年，处于人生低谷的他竟然迎来创作井喷期。短短四年间，创编新剧目十余处，《赤壁之战》、《西厢记》、《桃花扇》、《九江口》、《花灯记》、《卧薪尝胆》、《金田风雷》、《蛇赛花》等等。
1: 他是真正的戏比天大，他是真正的用他的这个生命去维护我们的京剧艺术。
0: 1964年国庆前夕，因为有重要外宾来访，要在人民剧场上演经典剧目《白蛇传》，有中央首长特意询问叶盛兰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上场。
2: 我父亲听说，那有这么个这个要求啊，这个无论如何我也要演好这场戏。
0: 《白蛇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写出的第一部有很大影响力的新编戏，叶盛兰和杜近芳以此剧惊艳了欧洲。然而谁能想到，这场戏竟成为叶盛兰艺术生命里最精彩也最凄婉的绝唱。
3: 1964年啊，传统戏就不大演了啊，突然贴出了《白蛇传》。
2: 头天的晚上，这个队呢就一直

0: 其实牌照啊都出了这个护国寺的口了，因为还有外地来的带着铺个卷儿。
1: 演出当天，人民剧场外早早就被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买到票的和没买到票的人都往剧场里挤。
2: 一张票，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看，每个人看一场，在这个幕间的时间，赶紧出来，出来把票票根给我，我再进去看。
0: 我父亲一个架子，这个暴风雨般的掌声，然后就不停了。头一句唱《十彩扫墓》，灵隐去，一句就一掌声。后来我父亲自己也说，就是不能动，动也是鼓掌。
1: 这样的情景对于叶盛兰来说，虽然并不陌生，但也是久违了。可见人们爱他的周瑜也爱他的许仙，因为是他赋予了戏里每个角色以血肉。
3: 小生就在于儒雅当中要有英气，英气当中不能没有风骨。叶盛兰先生恰恰把儒雅和英气这两者完美的结合了。
1: 据说那天的外宾也被中国观众的热情带动起来，跟着一起兴奋。此后观众再也没有在舞台上见到叶盛兰。1978年6月15日，一代京剧大师、叶派小生艺术创始人叶盛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临行前，他心心念念着那个已经离开了10余年的舞台。曾经的那方九尺天地里，他将小生演绎的鲜衣怒马、活色生香，还有留给世人的那一幕最凄绝的告别。
4: 这个孟德海啊，并不知道这个十三太保啊，李春耀的正常演绎。
1: 当今的京剧舞台，十小生九叶派，天堂里的大师是否知道，如今的叶派艺术已经枝繁叶茂。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城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张工出席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有关专家座谈会，锚定目标，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天津港环球滚装新汽车物流堆场正式投用，提升天津港汽车物流枢纽能级，加强北方地区进出口汽车集中存储能力。
0: 作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天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提升现代海洋产业能级，培育壮大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海洋新兴产业，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天津大港新泉作为国内大型魔法海水淡化企业，日产10万吨淡化海水供工业生产，本周正与摩天魔集团推进超滤膜国产化替代，计划5到6年更换6000余只设备，下月首批近1000只将完成更换。
2: 它的产品不仅是能够跟国外的产品相比美，同时呢还抗污染能力要强，这样对我们生产上来讲是既保证了产能的要求，又能够减少我们清洗的频次，这样对节能降耗也有好处。
1: 15-5期间，天津将在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挖增量。摩天魔与国家海淡所联合研发的超滤膜新技术，可回收制膜废水中的有机溶剂，降耗提效。今年摩天魔投1亿元推进产线智能化改造。
3: 废水或者污水就是翻错地方的资源，里面各种有机物溶剂可以回用，最后变成盐也可以回用。所以说海水淡化的终极目标是吃干榨净啊，真正将来实现呢，增加附加值30%-40%。
1: 天津攻坚海洋核心技术，提升产业能级。今年上半年，全市海水淡化产能每日46.6万吨，居全国沿海第三位。依托生物医药集群，天津开发高附加值海洋生物产品，后血含镁可精准识别细菌内毒素，丹纳生物后试剂已量产，用于药品内毒素检测。
4: 在这个热源检测上，后试剂属于金标准，整体市场容量每年大概10亿左右。我们目前在这个整体市场也在积极拓展，我们后期会在总部基地建设3条后试剂相关的生产产线，对后期的这个蓝色药库这一块逐步的在提升整体的一个产能。
1: 此外，天科大与长芦汉研科瑞合作的微拟球藻提取 EPA 项目即将中试。今年前7个月，企业营收破1500万元。今年上半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2998.5亿元，占 GDP 比重超32%，覆盖13大海洋产业。
5: 实际上相当于天津经济产值每3块钱就有1块来自于海洋经济，这说明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天津经济的重要支柱，天津发展的这种海洋优势十分突出，底子厚，赛道新。
0: 2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有关专家座谈会，通报全市1到7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对市政府工作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主持。
6: 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齐成喜、民盟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张全、民建市委会主委张金英、农工党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刘艳慧、致公党市委会主委高秀梅、93学社市委会主委张凤宝、台盟市委会主委蔡新、市工商联主席楼杰、无党派人士代表邹长亮和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先后发言，围绕产业发展和新赛道培育、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存量资源盘活等方面提出建议。张工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有关专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紧扣

0: 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的意见建议切中实际，针对性强，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张工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经济运行基本面符合预期，重大存量项目盘活，重大增量项目布局取得扎实成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效能明显提升，发展延续稳中向好、稳中向优态势。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持续抓好政策争取，力争更多补短板、增后劲的政策项目资源落地，持续抓好经济运行，千方百计稳存量、稳企业，推动增量出力、投资出力、消费出力，持续抓好转型发展，加快培育壮大崭新产业、未来产业，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抓好存量盘活，集中攻坚海河沿线重点战产城区域等，推动难题破解、产业导入，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等工作，严守各类风险底线。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汇聚各方力量，坚定发展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天津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近日，天津港环球滚装新汽车物流堆场正式投用，首批商品车有序进场、规范停放，圆满实现竣工及运营的建设运营目标。该堆场的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天津港滚装物流产业布局，提升天津港汽车物流枢纽能级，对加强北方地区进出口汽车集中存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该堆场内布设9座40米高杆塔架灯，覆盖视频监控、智能门禁、全域广播、能源监测等一体化控制系统，配备完善的网络通信、无线覆盖及出入口智能控制软硬件，并通过数字化管控贯穿车辆入库、停放、调度全流程。同时配套建设两套标准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循环利用，有效降低水资源消耗，赋能港口绿色低碳转型。此外，该堆场严格执行国家及水运行业规范标准，配齐消防给水、自动灭火、火灾报警、防雷接地等全套安全设施。堆场建筑还实行分级消防负荷管控，建立设备常态化巡检维护机制，完善的应急疏散系统，为堆场常态化、规模化、高效化运营筑牢安全屏障。以新堆场投用为起点，天津港集团将充分发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的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打通汽车进出口物流关键节点，不断提升汽车业务服务水平，完善仓储、分拨、检测一体化服务链条，同时深度联动京津冀汽车产业集群，精准对接车企进出口物流需求，为京津冀地区汽车产业及汽车消费市场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 近日，第五届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案例模拟演示活动在合肥举行。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选送的案例作品《创新无碍，非遗有成》，从专利维权到非遗出海的知识产权护航之路，从全国报送的136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摘得最佳编演案例桂冠。至此，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选送作品已连续三届入选最佳案例。
2: 据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参评案例围绕科技助残、非遗出海展开，直观展现保护中心全链条服务，帮助创新企业化解难题。案例原型是天津一家企业投入数千万元开发非遗题材游戏，准备推向海外市场时，不仅遇到国内侵权，还收到海外侵权风险警示，处境十分被动。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第一时间介入， 兼顾国内维权和海外法兰

0: 克服展会风险处置，依靠行政裁决、海外风险提示、属地配套服务为企业解围。国内通过裁决稳住市场，海外参展也顺利化解危机，很好诠释了创新无碍、非遗有成的主题。连续三届获此殊荣，标志着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知识产权快速维权领域的实践探索，形成了颇具参考价值的天津经验。
1: 飞特检测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入选工信部揭榜挂帅名单。
2: 眼前技术人员正在调试的是飞特天津检测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可以用于不同领域零部件的质量检测。普通的机器视觉检测设备是通过摄像头拍照加算法识别表面裂痕、缺口等质量问题，这套系统依托企业自研大模型，不仅可以识别表面的质量问题，还能找出生产环节的漏洞，出具工艺调整方案。目前飞特这套系统已经在汽车零部件、新能源装备等行业的产线开展试用，也因此成功入选工信部揭榜挂帅名单。
3: 我们这个平台需要这个场景呢，给我们开放更多的这个实际的数据，训练调用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包括让我们的平台呢在实际场景当中呢验证它的这个能力。
2: 优化这套系统是工信、发改、科技等部门也正在帮着企业去对接海尔等制造业龙头企业，为平台提供真实生产工况、工艺数据，加速技术迭代。
1: 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昨日随着理想号邮轮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700余名游客正式开启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也是该游览模式首次在北方落地，创下今年以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单日载运旅客数新高。本次理想号邮轮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邮轮驶出后，前往距离中国领海基线24海里的水域巡游，中间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相较于传统跨境邮轮旅行，本次试点航线出行流程更加便捷。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行。
0: 办法将藏品明确区分为文物藏品和化石、标本、实物资料等其他藏品，并对不同类型藏品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对于不同级别的文物藏品，明确了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与博物馆应履行的管理职责，特别是在定级建档、保护修复、调拨借用等工作中的差异化要求。办法以藏品全生命周期活动为管理对象，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强调藏品基础管理、库房管理与保护利用全过程中的规范记录、签字确认与信息更新要求，对藏品总登记账及档案管理、出入库记录、清点核查等作出程序性、强制性要求，对日常巡库记录、信息技术应用、数据资源管理等作出技术性、规范性要求，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溯。办法要求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环节和具体人员，通过定岗定责和部门协作守牢藏品安全底线，强调博物馆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藏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1: 昨天，渤海银行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以3-0战胜伊朗女排，闯入决赛。今天将和泰国女排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水利部专家一方面在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下对下游

0: 油的影响。
1: 一旦形成亏口，就是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下游它的这个水深是多少，然后它流速流量是什么样，为咱们现场的指挥部提供一个包括未来的一个态势啊。

0: 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两三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1: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水利部门对堰塞体稳定性及流量开展监测预警，如有异常可及时通知下游人员撤离，监测预警可以提前30分钟以上。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2: 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温州最大降雨量达204.3毫米。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公众需持续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全天我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微弱，最高气温31度，后半夜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21度。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3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0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G8861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31号贵阳北至重庆北加开 G9592次，重庆至贵阳北加开 G9591次，贵阳北至成都东加开动9922次，成都东至贵阳北加开动9921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滨海机场的相关消息。那目前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出发的 CA177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9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GS788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S6 金沧高速金靖收费站入口、 G18 荣乌高速金门收费站、杨柳青收费站、新口收费站入口、 S21 唐城高速全线、 S3500螳螂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滨海新区发改委正式印发《滨海新区促进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这是本市首个引导重型货车大功率充换电设施规范有序建设的实施方案。
5: 实施方案要求到2027年底，新区将建成满足不少于1.3万辆重型货车补能需求的充电设施，确保车桩比不低于9:1。 到2030年

0: 年底，新区将建成满足不少于20000辆重型货车补能需求的充电设施，力争车桩比达到7:1。据悉，下一步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将结合港口重点工业园区交通干线需求，适度超前建设配套电力设施，提供供电可靠性与承载能力，满足新区电动重型货车的高负荷连续性用电需求，为加快新区绿色能源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1: 富民桥维修工程第一阶段告结，明天起南侧恢复通行，第二阶段9月下旬启动。
0: 记者从事城市管理委获悉，富民桥大修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作为连接河东区与河西区的关键跨河通道，富民桥全长340.3米，双向6车道，自2008年5月通车至今，已服役超过18年。今年8月11号，该桥迎来首次大规模维修，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特别是保障秋季开学后道路交通顺畅，市道桥中心优化施工与交通组织方案，将整体工程调整为2阶段实施。目前第一阶段南侧河西区往河东区方向桥梁维修任务已基本完成，计划于明天早晨5点完成现场清理，并正式恢复交通。第二阶段北侧河东区往河西区方向维修施工将于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展开，届时北侧桥面将封闭，机动车改由南侧桥面双向通行，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9月1号，天津中小学将正式开学，天津地铁正式推出开学服务系列，天津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学生票，刷卡乘车享7折优惠。此外，天津地铁新增可挂失学生票。
0: 本市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学生票，刷卡乘车享受7折票价优惠。新增的可挂失学生票为记名式优惠票卡，适用人群与普通学生优惠票完全一致，两类票卡均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学生优惠票可前往天津地铁全线网任意车站客服中心办理，退换卡、退款等特殊业务需前往天津城市一卡通自建客服中心处理。目前学生优惠票共支持4类卡载体，分别为城市卡、互联互通卡、第三代社保卡，以及2026年3月25号新增的可挂失学生票。每年1月1号至8月31号办理或年检的，有效期至当年9月30号；9月1号至12月31号办理或年检的，有效期至次年9月30号。发现卡片遗失后，可立即持有效证件前往任意车站客服中心申请挂失，挂失次日生效，生效前的卡内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当日运营结束前找回原卡的，可持原卡和证件撤销挂失，已补办新卡的则无法撤销。挂失次日生效后，卡内余额可转至新卡或天津城市一卡通公司发行的互联互通卡。
1: 滨海新区城区老旧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全面推进，目前已完成改造的一积水点位，在近期强降雨天气考验中排水效果显著。
0: 在烟台道点位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操作挖掘机开挖沟槽。自解放路起至河北路址，该点位将建设全长540米的新建管道。
2: 工程之前，这条管道有坍塌，然后出现这个排水不畅，尤其雨期期间就是积水比较严重。这条路是从这个8月份开始的，然后预计就是，9月初完工，之后将有效解决周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这个总共负责了13个点位的施工，包括河北路东江路旺发街、学校大街这些主要路段。
0: 在已经完工的解放路点位，路面恢复平整。道路沿线居民发现，最近几次强降雨中，路面几乎看不到积水。
3: 这工程建设之后就是特别方便了，这个地方都没有水了，出行特别方便了。
0: 新港3号路临港桥桥下点位的改造成效同样直观，增设收水篦子，新铺设管道100余米后，该点位退水速度也明显加快。

0: 据介绍，工程目前已完成了解放路、研学道、新港三号路桥下三处积水点位的改造。
1: 我们现场发现这个受水能力不错，水很快就退下去了。遇到的强降雨，我们是要求工地呢是做好那个有防汛预案，配备应急抢险设备，组织抢险人员。我们的工程还在正常有序的进行。
0: 老旧管网维修改造工程覆盖北部、中部、南部三个片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积水点及混接点改造共29处，其中积水点21处，改造管道约7.29公里，清淤3.61公里。工程整体预计2026年年底竣工。
2: 这个雨天的路面没有积水，出行顺畅不顺畅，防汛工作做得好不好，这个都是群众直接能够感受到的。我们要把每一项工作呢都要做到位，做实做细，让广大市民群众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3: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啥事儿轻啥事儿重分不清，您老是
5: 移植的神奇野花能治牙疼，这可不能种。
4: 你拔出来那不都多了吗？你看那11根还打得过呢。
5: 别动！胳膊卡进抓娃娃机，消防来救援。
6: 他手没事。
7: 他给你说嘛了？
8: 哎呀，不大米嘛，还有大米，是快递的。哎，就是三个车了，哎，要理赔。
7: 里边余额还有多少？
8: 还剩五十五。
7: 抓紧，赶紧。
3: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依旧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微弱，最高气温是在31度，紫外线等级很强，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后半夜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是在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月31号到9月2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体感较为舒适，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台，天津卫视。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2: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 完全正确。
3: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4: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5: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来源准确吗？
1: 是军统的一部电台发出的。
2: 跟你的意向果然是一致的，他选择了虹桥机场。
0: 那你们怎么想？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机会难得，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0: 好，趁这个机会除掉武藏，毁掉寿春中。
1: 明天我会派人在宪兵队门口监视，确保寿春中离开宪兵队以后就会有消息发给你们。你看地点放在哪儿合适？
0: 沿途比较空旷，唯一可以下手的地方是机场附近的一片树林。
1: 我已经给谭部长发报了，支援部队天亮前就能到达会合位置。
0: 那趁天亮前我们抓紧布置。
3: 那就明早见吧。
0: 好。
2: 你看，行动不管是否成功，以后这儿就不要再回来了。
0: 为什么？
2: 你知道为什么？事到决定的时候了，毕竟外面的天空更辽阔。
0: 我知道了，那你呢？
2: 我去程子清那儿办点事情，然后就跟你会合。
0: 好，
2: 记住，一定要小心。
0: 你也是。

0: 来ました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か。
0: 積み込み完了しました。
1: 出発だ。
0: はい。
2: 车队已经离开宪兵队，武藏已经确认了。

0: 老唐，刘成，
1: 明翰，
0: 孙队长，
2: 明翰，咱俩真是有缘，又见面了。
0: 这回任务要是能顺利完成的话，兑现你的诺言啊！
2: 放心，只要任务完成，酒我管够。
0: 行，
1: 明翰，这儿的地形你熟，你来安排一下吧。
0: 没什么新鲜的，这周围都比较开阔，杀了五藏，毁了兽神钟，就一个字儿，快，打完就跑。
1: 没错，必须快。炸药都带了吗？
2: 都带了。
0: 这样，带着你的人，埋一部分炸药在路上。
2: 好，跟我走。
0: 阿成，你去路边看看，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告诉我们。
3: 子清，明翰出事了，我需要人和枪。
4: 马榜弟，我现在就集合人手，等你过来咱们就出发。啊，
3: 好。
4: 阿舅呢？
2: 都买好了。
5: 所有人各就各位。老唐，一人一边。
6: 好，一分队，跟我来。走。
7: 閣下。
8: 何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7: 部隊と共にここに残れ。別荘に誰か近づく者があれば全員逮捕しろ。
8: はい。

0: 一会儿所有人注意，第一轮爆炸之后会打掉鬼子指挥官，所有人优先打机枪手。
1: 明白。
0: 准备好了。
2: 全速前進！
3: 全速前進！

0: 撤退了！
1: 左边右边，往周围伸出，找迂回车队。
2: 撤！
3: 我厉害，我一看给了，你敢死进来？

0: 止まれ。小島、山頂に通信を。前方の林を全体砲撃せよ。
1: はい。
2: 他们应该没追上来。
3: 现在怎么办？
0: 再见。
1: 所有人都趴下，快！上。
4: 时间已经到了吧？
5: 早就到了。
4: 那他们怎么还没过来？
5: 不知道。
1: 报告，
6: 华明汉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日军紧盯着华明汉不放，看样子华明汉他们想迂回撤退，牵制住日军，再寻找机会与我们会合。
4: 胡扯！
0: 跟我来，把华明汉他们救出来。
5: 是，快跟上。

0: 没事儿。
1: 都听着，一直往前跑，万一碰上鬼子，杀出个口子，能跑出一个是一个。
0: 明白。
1: 走。
2: 警察隊、捜査しろ。
3: はい。
2: 早く。

0: 是财神他们，
1: 马上会有财神，你就给咱游了，走，快！

0: 我跟你擦屁股，
1: 小心！

我们的男生都准备好了，开始下毒药水。 消炎药。

你现在找到落脚的地方没有？暂时还没有。那就住在这儿，这儿就是你的家。从今天起，

0: 我说沈云没意思，不是沈云是不愿意。
1: 义父，你怎么来了？
2: 那次不是我给你擦屁股？

0: 希望你能够尽快好起来。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现在需要你好好养伤，去完成更重要的任务。养伤期间，他要是不服从命令，就直接向我汇报。
1: 是。
2: 期待着与你下次见面。
0: 谢谢。
3: 反骨奴，
2: これだけ経ったのにファーミン班の情報が少しもないだと何を見せるんだ。
4: 戻って会社を続けろ。情報がないうちは戻ってくれな。はい。茅山地区の新四軍根拠地の状況です。須南地区の根拠地は主に従論、丹徒、丹陽、金丹、利陽、高淳、すべて範囲内です。私自ら新四軍の根拠地に行こうか。
0: 海で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中国にことわざがある。虎穴に入らずんば虎子を得ず。
5: 誰かお供をお付けしましょうか。
0: いらん。欢迎你加入我们新四军。
6: 过去，进来。参谋长，
7: 老唐，
6: 恢复的不错呀！啊，像一只下山猛虎。
7: 找你来，你不是在日本留过学吗？还是学军事的？您现在有什么任务，都可以交代给我了。
6: 这段时间。 你对新四军现状也有所了解，针对目前的敌我形势，我们决定由你在部队内部挑选一些合适的人选，组建一个小组，为以后执行特殊任务奠定基础。
7: 日军那方面，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以及装备状况都远远优于我们，这跟他们日常的作训以及基础训练的一点一滴积累是断不开的。不过，您要求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完成。

0: 为什么当兵？
1: 放手！
0: 你呢？他们杀了我爹和我娘。
1: 可是去拼命拼兵，怎么到战场上跟敌人拼？那就跟他们拼命！
0: 小鬼子，不光比我们多了飞机大炮，他们还有两样东西优于我们：一，射术；二，拼刺刀。想做一个神射手，我帮不了你们，那是在实战里用子弹喂出来。但是只要你们好好的跟我学拼刺刀，我不敢保证在战场上你们能拼很多鬼子，但我可以保证你们能在战场上活下来。

0: 你们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替你们的家人报仇，明白吗？
1: 明白。
2: 好，过去吧。
0: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做生意的，做点小生意。

0: 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你没事吧？你是根据地的人吗？
1: 我，俺是上海人，在上海开饭馆。这帮小日本子，到俺家吃饭，不给钱，俺替俺妈去药，又给俺爸妈打死了。
0: 这该死的小鬼子，还把我给打伤了。老乡，你别害怕。
1: 现在全中国都在打鬼子，他们猖狂不了多久了。哎，是，你是要去根据地吧？
2: 俺从上海一路走过来，没得吃啊，俺就走不动了。
0: 正好我们这有车，车上还有吃的，我们一起吧。
1: 哎呀，这俺这身太脏了，这不好吧？给你们弄脏了。
0: 哎呀，老乡，我们都是同胞，走吧。
1: 行。
2: 谢谢同学，
0: 没事，应该的，没事，走，
2: 走，穿点，
1: 不客气，
2: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0: 您辛苦了。
1: 你们最辛苦，大老远的还敢来跟我们这些大老粗演节目。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叫他们先进去。
1: 好好好。
0: 哎，走。

0: 老兄，我来帮你。哎，
1: 来。
0: 哎，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刚才那个老乡你们看见了吗？
1: 没看见啊，可能去他亲戚家了吧。
0: 亲戚家？
1: 对啊。哎，过来帮我搬一下吧。
0: 哎，来，再来个人，接着。
1: 帮我拿一下吧。好嘞。
2: 同学们这几天辛苦了，明天我们部里最大的领导官谭部长要来看望大家，希望大家好好表演。今天就先这样，回去休息吧。
1: 好
3: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有请谭部长给大家讲话。